0: 民俗习惯呢，这些必须要尊重。
1: 这条线主要是为了连接这个春梅西部新城还有竹山生态城的线路，然后促进这两个新城的这个发展。然后这个正好是和规划的六号国道它是完全重合的，也就是说很少涉及到这个房屋拆迁，它是跟这个六号国道能够同步实施。我们这个线路就在六号国道中央隔离带之内。
2: 截止2025年4月，轻轨二 A 线累计运送乘客超过3500万人次，显著缓解了河内西部地区的交通拥堵问题。准时的出行让轻轨成为了河内市民心中的最佳选择。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铁六局的眼光已投向越南更宏伟的交通蓝图。
0: 河内规划了400多公里，胡志明规划了300多公里地铁，然后他这十年要开通老街河内海防的标准轨铁路、河内同登的标准轨铁路、还有海防下龙芒街的标准轨铁路、还有他的河内到胡志明的南北高铁，所以他这个市场很广阔的。
2: 广阔的基建市场不仅是发展的机遇，更是连接中越未来的枢纽。越南政府表示，希望借鉴中国先进技术，推动本国铁路系统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在这一共同愿景下，中国方案已成为这条轻轨高效运行与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对阮清河而言，翻译早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已成为他自身成长的见证。一条轻轨改变了一座城市的通勤方式，也塑造了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他们在平行的轨道上找到了个人价值的方向，也在国家发展的纵贯线上看见了清晰的未来。
3: 得益于系统性的培训，我现在能够自信地胜任驾驶员工作。作为首条河内地铁线的首批驾驶员，我为自己能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感到自豪。
4: 我包的跟小号似的。
5: 之前在家都没包过，都是擀皮儿，
6: 包的有点慢，我擀的也不快。
7: 正好，咱们这个配合起来刚刚好。
2: 对于许多中铁六局的建设者来说，越南早已是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奋斗，在这里生活，也将中国的习俗与文化变成了彼此共享的温暖记忆。
8: 这里呢，
9: 韭菜鸡蛋，
8: 韭菜，
9: 韭菜
8: 鸡蛋，
9: 这个
10: 韭菜肉，
9: 这个呢，
8: 肉，
9: 韭菜肉，
10: 韭菜肉。
11: 今年是我在越南过的第12个冬至，
9: 一直是跟同事一块度过的。我也好多年没有吃到我妈妈包的饺子了，吃饱了不想家啊。
0: 包的特别难看的是我包的，看特别难看的是我包的。
9: 对，
0: 冬至，
9: 冬至快乐，
0: 吃饺子，
9: 冬至快乐。
2: 从一条轻轨出发，延伸出更多在图纸上铺展的轨道，从技术的传递到文化与情感的渐次融合，从最初的建设者到如今并肩前行的同行者，这些建设者们的每一步足迹都成为中越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商共建共享的生动注脚。
1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真是我到底是哪儿的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师傅平安。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

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睿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额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纪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纪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

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家的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不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他不是说
1: 他马上要提拔了吗？
2: 首先只是可能，其次不会很快，月底前基本肯定没戏。要不找找蔡晓光，有点什么事儿就找人家，你这好吗？
0: 要不找他吧，他有山东。

0: 走了。
1: 哎呀，找天喝点吃点去。
0: 谁请客？
1: 你哦。
0: 饭就我请。
1: 行，好嘞，
2: 班长。
0: 哟，小舅子。
1: 啊，那我们
0: 没有事聊，行，你们去，你们去。
1: 一会儿见，导演。
0: 啊，定了地儿告诉我啊。哎，
1: 好嘞。
0: 啊，在寻思怎么成小舅子了是吧？拖拉机厂那会儿我是当主任的，找我办事儿，门房没让进，说我是他姐夫。
3: 这不挺能耐的吗？
0: 本来就是，顶分除了学习不如你，啥不比你强？
3: 那是，
4: 哪有啊？
0: 林坤，下回有事儿自己来，不用拖着他。在我这儿你比他有面，我跟他就是同学，咱俩是亲戚啊。姐夫吗？哎，这怎么呢？是房子的事儿啊？材料不够？
4: 我不是房子，是也是房子。
3: 朕又得来求你。

0: 杜荣，嫂子，
1: 蔡晓光找到了当年经手这个事儿房管所那人，这个人又找了其他人，总之人托人，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和秉坤签合同那个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之后出国了，有人说去泰国，有人说去新加坡，还有人说去了越南。
2: 反正不管他去哪儿吧，这个人肯定都找不着了。
1: 是啊，秉坤急得满嘴长大泡。嫂子，你能联系上大哥吗？
2: 能是能，但是这事儿跟他说了也没用啊。国家政策摆在那儿，尤其你这事儿牵扯到的还是国际友人。
1: 嗯，看来他们肯定是得搬出去了。我得抓紧把月月接走，就那么两间屋。还得跟男的挤在一块儿住。
2: 哎，你这次分房有把握吗？
1: 时间上来不及，秉坤月底腾房子，我下个月底才能分。说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少男少女挤在一屋住，想想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2: 哎，周荣，要不这样吧，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先住我们家去。
1: 不用问问你妈？
2: 肯定得问问她。没问题，我们家空着那么多间屋呢。
1: 谢谢嫂子。
2: 谢啥呀？你哥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让我照顾好他弟他妹，他说你们俩都不省心。走了。
3: 哎，赶紧再吃点，快点赶紧写作业去啊。嗯。你敲门啊！
4: 嗯，敲门。
3: 谁这么晚了？来了。谁？
4: 哪入室了？啊！
3: 哎呀，坤儿，坤儿来了。
4: 嗯。呀，你坤儿来了。嗯。
3: 吃了没？
4: 媳妇儿，乱炒，煎个碗块儿啊。
3: 啊，来，哥给我们吃一口。
5: 不用不用，吃完了。
3: 啊、叔。
5: 啊。把他叫完了啊。
3: 就照顾你叔呀，
6: 上炕吃点呗。
5: 哎，跟我还是不亲，这孩子。
3: 就这样。嗯。

0: 干啥呀这是啊？
1: 我爸上星期回来了，然后过来看了眼房子，然后说你们这修得不错，让我过来谢谢。
2: 你这有点外道了啊！
0: 真是，
2: 我们在这免费住，帮着修修房子，这不很正常吗？
0: 是啊，你不知道，就上回一说不让我们住了，你愁的一宿没睡，这一说又让住了，这高兴的一宿没睡，这不挑灯修的房吗？你说这还买陶瓷罐头，这得多花钱呀！
1: 倩儿
0: 啊，
1: 国庆，这房子我得住。这回是真的。

0: 他那边挺好的，没什么事儿，放心吧。行啊，知道了，快挂了吧。国际长途那么贵。再见。炳一说他那边谈的不错，艾拉说把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引荐给他了。哦，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艾拉这孩子。
1: 真能干，什么孩子呀？他都快40了，你没见那照片上，他体型都快200斤了，<笑>
0: 就是80，你们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
1: 妈，咱俩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笑>你怎么？ 哎呀，怎么啊？您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你看秉义走之前把他们家托付给了我，那现在人家里人真的有事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你说周荣要是没跟我说这事儿吧，我还能装不知道。但是他都开口跟我讲了，而且还是特意跑到医院去跟我说的。这等秉义回来了，肯定会知道。我要是不管不问呢，你说秉义会怎么想我？这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这要是我们俩感情不好了吧？
0: 这对您能好吗？嚯嚯嚯！吓死我了！再让月月来他们家住一段啊！
2: 住一段，这一段是多长啊？嗯，你都40岁的人了，怎么考虑问题那么不细致啊？你要说1个月、2个月、半年没问题，可是你没说具体时间，就会有一个结果，有可能是长期住下去。 要是长期住下去，有一些问题，你考虑了没有啊？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是个小动物，那就算是小动物，我们还得给他负责到底呢。
1: 不是，我觉得你想多了，人孩子都已经14岁了，各个方面完全不用人管，还能跟您做个伴儿。
0: 我就那么缺伴儿啊，随便一个人就给我做伴儿。按这个逻辑，那你离开周秉义，那随便也可以找一个伴儿呗。
2: 您这是偷换概念，我跟你讲。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闺女，来来，咱们家呀是空着几间房子，秉义他们家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困难。 如果不是秉义他们家，随便你哪个同学、同事的孩子，说来咱们家来借住几天，我没二话。恰恰是因为秉义牵扯到了，咱们就得考虑的细致点、周到点。你比如，这个孩子将来住下了，我们合不来，他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呀，那就会很别扭。他是个孩子。 回学校了，找同学去。他哪儿都可以去。我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咱们这个家。有时候你们上班了，我一个人确实感到很孤独。但是比起孤独来讲，别扭更可怕呀。孤独可以去克服，别扭呢，怎么克服啊？
1: 再说，孩子14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又是周荣的孩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咱们对他负得起责任吗？说这不粘不结的，
3: 别抓手啊！
1: 不要你管，我们送这礼干啥？合着是想撵我们走啊？

0: 学习去，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哪马路去，知不知道？
1: 可我孩子干什么呀？
0: 我看到他怎么了？
1: 告诉你啊，你要不说，你把嘴闭上，你瞅你满嘴喷的那样。
0: 我让他学习有错吗？
1: 咋的？炳辉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
0: 坤儿，
1: 那啥，没有事啊，我们两口子都搬走，这样，给我们点时间。
0: 我们月底就搬啊！
2: 我哪搬？啊，我哪搬啊？
1: 不用你管，
0: 让我们搬走行？为了找个工作，要不我们没地儿去，没地儿睡，没钱租房子，一家三口就我一个人挣工资，这刚刚够吃。你现在就
1: 行了。
2: 请神容易送神难呐！我知道你想做个好嫂子，可是不能心头一热就做出一个决定。那你让我怎么弄啊？这我都跟周荣说了。你就推到我身上，你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心里也担不住事儿了。周荣不是下个月要分房吗？ 哎呀，就一个月了，两个孩子挤一挤，应该问题不大。周秉义会能理解的。我的眼镜布呢？找到了，找到了。

0: 看见来了。
1: 啊，
0: 咋了？
1: 没事。国清哥又欺负你了？
0: 别哭了，姐。实在不行跟鼎坤哥说，他俩是哥们儿，你让他批评一下国庆。你别哭了，姐。
1: 今天社里开中层干部会，
0: 鼎坤哥肯定来，来了我们跟他说给你评理。你别哭了，姐。
1: 好了，我没事儿，别忙你了，姐啊，也没事儿，真没事儿，
2: 没事儿。
0: 哎，姐，你中午带饭了没？
1: 我饿。
0: 那太好了，我带的咱俩的。你猜我带的啥？
1: 不知道。
0: 饺子，酸菜猪肉的，滚蛋饺子。我要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过年给家里借了10000多呢。
1: 不是小宁，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么年轻到深圳。
0: 我没事儿，他写信了，他叫我也过去。
1: 那你跟炳坤说了吗？
0: 我还没跟他说呢，一会儿能看见他就说，要是看不见就算了。
1: 别难过啊。去那儿发展是好事儿，
0: 对，亲，我喜欢，我喜欢去那儿。
1: 到那儿有什么事儿，你先打电话，咱这儿不都有电话了吗？
0: 我知道，姐，
1: 可得照顾好自己。
0: 姐，尝过我做的饺子，我没带筷子，你就手抓吧，可能不好吃，你尝尝吧。
1: 咋会呢？
0: 好吃吗？
1: 好热啊！
0: 是吗？我也馋。

0: 什么意思？事儿，咱之间说这干啥呀？
1: 不是我耽误你一分钟。那个小宁，这不是不干了，想去南方找他同学发展。他回头他自己会跟你说，我就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啊？
0: 为啥要走啊？
1: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
0: 我知道了，我开会。
1: 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吧，可能说出来显得我有点自私。那你先听我捣鼓捣鼓哈。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趣儿？这不合适吧？
0: 合适，你看咱们书店，这是书司老陈的，搬搬扛扛的，我这一个
1: 不是，那不成夫妻店了吗？那这事儿里边肯定不同意啊。你要不说，我不说，这事儿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这回去赶紧跟国庆说，让他赶紧找房租房，给你们把房腾出来，就这么定了啊。
0: 确实不合适。
1: 周炳坤，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

0: 成啊，要不我把人领来给你看看，你再定呗。问题不在这儿，我没有招工的权利。
1: 那临时工也不行吗？
2: 哦，临时工行吗？这
0: 从来没说当正式工啊。
2: 那行啊。
0: 他叫什么名啊？
2: 肖国庆。
0: 啊，这人怎么样？哎，
2: 那我哥们儿啊。
0: 你哥们儿肯定没问题。我是说，就。别的呢？其他方面？
1: 啥别的其他方面？
2: 性格呀，能力怎么样？
0: 性格不太好，就有点倔，认死理儿。
2: 好，那能力呢？
0: 啊，能力，反正干活是把好手，不犀利，能吃苦，就是，反正跟他媳妇儿俩领导不了他媳妇儿，说不明白话，老干仗，这我得跟你说实话。
2: 很好啊。我们厂子很多职工啊，私自往外带车间零件，这老门卫啊，您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担心这么下去，3000多人呐、啊，很快就把厂子给掏空了。这儿啊，该来新人了，这老人啊，他拉不下面儿。
0: 行，那我明天让他来。
2: 行，
0: 那谢谢厂哥呗。
2: 说好了啊，临时工。
0: 行，那我告诉他去。
2: 行，
0: 谢谢厂哥啊。

0: 好，
1: 哎，你好，哎，
0: 好，哎，
2: 差不多就行了，大伙儿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这么冷的天，咱俩也不容易。
3: 那都不容易，都这么偷工厂，这么大工厂，早晚让他们给偷黄了。
0: 你好，检查一下。这饭盒查一下。
2: 真要看。

0: 你站哪？不仅他要顾你，滚！哎，怎么打人家？你凭什么来？快走！快走！你干什么？对，快走！你们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放手！松手！你们干啥？站！揍死你！揍！走狗那耗子，动手！真把自己当盘菜！
1: 没事啊，都是咱们厂混的，没看看杂事一伙的。 怎么样，伤没伤着哪儿？扶起来，
2: 人。

0: 还要他干啥？看见了吧？没有人替你撑腰，都是一个李口出气。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在你这边。可现在他不是以前了。哪天这厂里的头头一高兴，把这厂子要是给卖了。
1: 这一切的一切，还都不知道是谁的呢。你说你这么认真，值当吗？
2: 消消气儿吧。
1: 抽根好烟。
0: 拿着。
1: 来吧。
3: 哟，希尔顿啊？
2: 对。
3: 这好烟呢？
1: 这从哪弄的呀？
0: 只要你以后不那么认真，也有人给你送。
1: 张师傅，我肖国兴不能为了这一根好烟，就由着人偷啊！哎，我刚当着当门卫的时候，比你心眼实，比你还死。现在怎么样？我变了，不是我人变了，是现在形势变了。我觉得，不管形势怎么变，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变。这偷东西。 在什么形势下，这都是不对的。
0: 得，咱俩呀，也别掰扯，咱俩谁说了算？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1: 我觉得吧，我呢，就干这份工作的，我没觉得我错在哪儿。
0: 你没错，不是说你错，你说你领着工资，尽忠职守，
1: 何错之有？
0: 说的是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1: 你说你老这么死心眼儿，最后早晚不得吃亏吗？杨师傅。 您啊，岁数大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0: 这孩子，
4: 你站那，哎。

0: 你说怪了，每次你都趴在地上。
1: 今天你磕头认错，我们就饶了你。
2: 那可不行，必须得收拾收拾他，让他长长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看我呀！啊！还是个硬骨头，好吃吧你给我。
3: 有本事，你们几个今天弄死我！哎，
0: 嘴硬啊你！你啊，嘴硬啊！
4: 大傻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你要真想打算要我这条命，我认了，我这条命给你了。那两个跑子里面，有一个下班的时候给了我一拳，刚才又踹了我一脚。你放心，早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把这一拳也给他还回去。至于像你这样的人，大哥。
1: 我都懒得打你，滚蛋！谢谢大哥。
0: 蛋呢？怎么了，大哥？
1: 告诉你们，同伙还有想偷东西的人，我萧国敬不吃这一套。从今以后，谁能从我包上拿出一个滚珠试试看？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滚蛋！

0: 对不起，叔。咋了？啥咋了？
1: 雪，怎么回事？
0: 那啥，刚才我骑车的没注意摔倒了。叔，你从厂子刚出来？
2: 是啊，冰坤给我捎信儿，说了搬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正好，叔，你过去瞅瞅去。咋了是？
2: 高庆啊。哎呀，对不起你了。
0: 哎呦，
2: 疼吗？
0: 没事，有点。没有对不起，那啥，还是我们对不起炳坤，就白住那么长时间，房子也没给钱。
2: 炳坤跟我说了，说为这事儿啊，你媳妇跟你呢，就是好一通闹啊。
0: 我那媳妇儿玩意儿不懂事儿，那炳坤走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批评他，正儿八经我教育他，我那在人之常情的道理都不懂啊。那人炳坤借咱们房子住，让咱白住那么长时间，省了多少钱？那现在那炳坤需要用那房子，那就天经地义的就得给人倒出来。这就是自己真把我当哥们儿，还给我找个工作，然后又给我拿钱让我出去租房。那要是换成别人，这不一定咋回事儿。那有的亲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3: 这不废话吗？你跟炳坤啥关系啊？你俩从小一块在光着片光着屁股长大的。他这么做不应该吗？
2: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实在是来得太急了。
0: 没事，叔，那啥，我跟我妈我爸先挤一挤，先住着，等开春了，我就从从容容的，我就租套房子。
2: 叔知道这个事儿呢，让你这个心里啊。还憋闷了？
0: 没有。
4: 咋的？就在这耗到天亮啊？

0: 国庆，
1: 哎，
0: 先回家吧，回家晚了你们家人着急了。
1: 行，叔，那我先回去了，
0: 走吧。别再抽搐了啊！再让我看见你抽搐，我就抽你。
1: 知道了。

你说吧，苦啥呀？跑过苦日子了？说这一大男的，活半辈子，让自己这全家人，还得住你几十年前修人房子。

0: 你得这么想啊，炳坤，
1: 哭有啥用啊？
0: 现在这多少人，连这房子还住不上呢。
1: 我要一个人，我肯定这么想。关键我有爸有妈，有老婆孩子呢。
0: 我和你妈肯定没事儿，
1: 郑娟肯定也没事儿。你说孩子咋想？男的咋想？

0: 别看了，说事儿呢。
1: 放。你说说，
2: 你是家长。
0: 咋了？
1: 我是家长。我说，咱今天开个家庭会议，也是咱们家第一回开。咱们得搬家。
3: 搬哪儿？
2: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呢，是苏联人，现在回来了。上边呢，催咱们给人家腾房子。这么一来嘛，我们就只能搬回原来的那个老屋子了。今天这个家庭会啊，也就这个事儿，散了吧。
1: 你等一下吧。对不起。

我哥，他的人生榜样可能是。

0: 想改变世界的谁谁谁谁谁，我姐的人生榜样呢，可能是那个大作家唐文豪，但我不是。我的人生榜样，妈是你。
1: 你比你爸强。
0: 几十年前啊，你们爷爷就凭自己的一双手盖中间两间房来。其实那时候住得好住得闹无所谓，都孩子嘛。但是就是那样两间房啊，让我觉着我在我朋友面前才有面子，骄傲自豪。有段时间呢，我都觉得我自己也实现目标了，我也能靠自己一双手让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孩子过得比周围人好。这家里边有厨房有厕所，有煤气有暖气，吃饭有吃饭的地儿，睡觉有睡觉的地儿。爸，我话没说完。爸，有段时间吧，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我觉得你高看我哥我姐，你看不上我。直到有一回，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们仨孩子，你最满意的是我。那一下我就知道你是理解我的。追求嘛，没高低，有不同。爸，我是不是特让你失望？

0: 很忙。
1: 反正你来，我出来。

0: 说啥呀？
1: 说实话。
0: 说实话，这里当然比老吴强。
1: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好一百倍、一千倍都不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尤其是你。
2: 我以前觉得你小，好多事儿不跟你说。现在你十五岁了，也算大孩了。我再重新给你做个自我介绍。既然未来几年呢，咱俩死乞白赖还得赖在一起，我觉得重新认识一下彼此有必要。我娶你妈的时候是文革刚结束，我为了把这事儿对你妈这个伤害讲到最小，我把你是婚前出生这事儿我揽我自己头上。在当时结婚前男女出这事儿那叫耍流氓，公安局不管，单位也得管，轻的通报，重的就开除，这工作事业可能都完蛋。你大爷，我哥我姐劝我说，

0: 这男的以事业为根基，大丈夫何患无妻？这话说的对不对？这话说的对也不对，这话对有些人来说是对的，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不对，他对我来说就不对。我就是没了工作，我也不能辜负你吧。是，好多人都瞧不起我，我没出息啊，包括你。
1: 没有，
0: 都行都行，都觉得像你爸你亲爹骆世斌那样的那才叫有出息成功人士。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样，我只要你妈幸福，你妈幸福我就幸福。

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觉着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0: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哎，华城。
1: 哎，冬梅。
0: 周长一贤。
2: 对。
0: 那个月月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不同意，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反正这上了年纪的人吧，就是越来越不担事儿。对不起啊，初荣。
0: 没事，没事。
1: 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还需要一个月。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这屋里六个人。
3: 可惜我跟秉义这边，我们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
1: 没事，冬梅。
0: 华城，他把月月接走吧，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
1: 是个办法，要不然秉坤两口子还得分居啊。
0: 关键是楠楠跟月月不方便，也不合适。我跟我爸说，我爸肯定一天就能搞定。
3: 他们来了。
4: 没事，
5: 我来，我来，我来。
6: 楠，你别搬，你给我，给我，给我。
7: 没事儿啊，这孩子。
8: 最近一直心神不安，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9: 我书包呢？
10: 这儿呢，这儿呢。爸，
4: 哎，
0: 你能帮我们搭个上下铺吗？让月月住。
4: 没问题啊，这还不就一天的事儿吗？你看看，这材料都是现成的，这国庆留下的。过去木材厂倒闭之前啊分的，他没地方放，不要了，那咱们就就地取材呗。秉坤，把卷尺给我拿来，去你家量量。
9: 妈，你的意思是让我住你们家？
4: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妈不是一家人呐？啊，
9: 妈，
4: 秉坤啊，
9: 我哪也不去，就住这儿。
0: 不行。
9: 为什么？你偷看我日记了，是吧？
0: 挺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
9: 他们嫌弃我了？
0: 没有。
9: 那我还是想住这里，你们那儿就一间屋，我去了你们不方便，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
0: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你为什么呀？
9: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他一个男的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扭。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0: 妈，给你介绍个小客人。
2: 奶奶好。
1: 你好，好漂亮啊，小姑娘。
2: 谢谢奶奶。
0: 周荣的女儿嘛，冯月，我带她来拿本书，来，坐那儿，月月。

0: 好，你不给我。哎呦，妈，来来来，我看看，这不都拼上了吗？你太厉害了，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哎，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真行。
1: 拿什么书啊？
0: 呼啸山庄，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月月说她看过简爱特别喜欢，我跟她说简爱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
1: 小夏，天不晚快，咱们家来客人了。
0: 哎，好的。
2: 好吃啊啊！
0: 爸，我再给你盛一碗。哎，今天就凑合吃点。
2: 哎呀，挂面还凑合呀、啊？这是细粮啊，比玉米面、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
3: 吃完了、啊哎，
2: 好好吃。
4: 我打桶水呢，
3: 我去吧。
5: 行吗你？
3: 这有啥的？
4: 歇着吧你。
3: 行，让你歇着歇着吧。嗯。
0: 你咋的了？
5: 啥咋的？
0: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呲了他干啥呀？
5: 他才十五，身板没长成呢，那压坏咋整？
0: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5: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0: 叔叔，您好。
1: 不喜欢历史啊？为什么？
2: 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割地赔偿日本侵略什么的，不太喜欢。
1: 那可是我们胜利了呀，毛主席都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知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呀？嗯，说说看。
2: 有中国，还有希腊、印度、埃及。
1: 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没有希腊，而且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三个要加古呢？因为已经做古了，没有了。只有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你们呀，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这段历史在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长盛，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只是不巧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他的再次辉煌，一定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最优秀、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很难颠覆，不可颠覆。
3: 行了，妈，别卖弄了。
4: 明月月上来一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更累了。
2: 我不累，我喜欢听奶奶讲课。
1: 真的？嗯。那好，赶快吃。一会儿啊，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2: 好，好。
4: 我跟你说，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简直是才貌双全，这我们都自愧不如呢。

0: 老问你啊，他家咋样啊？
1: 嗯，
0: 他家有几间房？
1: 我没数。
0: 那几间房还用数啊？
1: 完了，我先写作业去了。
0: 啊，
1: 小舅母，我先去了。
2: 去吧。

咱俩上外面给你和哥哥姐姐写作业，你来写吧。哎，走走。

0: 就是阿哥这么大离开咱们府的，以往都在。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嗯，月月送到家了。啊，
2: 如今又一病不起了。
1: 哎，他阿玛说想进银台见见。哎哎，干啥呀？明天有重光，明天看。妈，
2: 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挺好的，这孩子。哦，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考虑考虑。
1: 哎呀，冬梅啊，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妈，这世界我管不了，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
2: 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一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住惯了，他还能走得了吗？
3: 哎，周龙，
4: 哎，
3: 去看芬芳公事吧。
4: 啊，
5: 没有你，
4: 没有啊。
5: 公事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周少、僧多之类的话。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再老点儿。那上公共厕所、公共水房就不方便了。他们说不会的，下一批肯定有我。我也帮你问了一下，确实没有你。

0: 词儿词儿词儿，
1: 我
0: 卓雅，
1: 我
0: 别停，词儿呢？我怎么半天就给我一个我？
1: 我说不出来。
0: 起来吧。平时词儿背的特熟，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
2: 肌肉太紧张了，脑子你就跟不上。
0: 我肌肉挺放松的呀。你感觉不准？昨天晚上演出，10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到你在这儿。
2: 导演，有你的电话。
0: 姐，我知道了。放松点啊，可以的。挺好的，坐着俯卧撑把词儿给我顺了。哎，
2: 测量结果出来了，没有我。
3: 不可能，这姓苗的跟我说的死话，说有一个就是你啊。
2: 你当时送给他什么呀？
0: 海参啊。不是，周荣，你先别着急啊，反正公事刚刚出，我马上找他来得及的。
2: 千万别，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 没别的，这事儿你就别放心。
0: 先让了，这海参也是别人送我的。
2: 好了，不说这些了。反正这事儿呢，
0: 我既然应了你，我就会负责到底。
2: 周荣，
0: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
4: 小光，我心领了，这样的方式分到的房子，我住进去我也难受。
2: 你说的对，
4: 我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

0: 杨处长。
1: 哦，周老师。
2: 周老师，是为了房子的事吧？哎，我是尽全力了，才知道什么叫寡妇地众啊。分房委员会13个人，只有3个人为你说话。当然，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大意了。下次啊。
0: 杨处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
3: 先别说话。
4: 哎呀，查了半天，终于写完了。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我朗读给你听。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然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春在心里。怎么样？什么呀？居然有人送你礼物？
0: 别动，菜有光呢。
4: 哎，来了。
3: 芳芳。
4: 哎，小芳。
3: 周荣在吧？
4: 啊，在，快去。怎么了？
3: 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管分房那个，这姓苗的跟我说，周荣把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起码的吧？
4: 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为了房子，你送的礼物，
3: 我送的。
4: 赵荣，你是不是疯了？
0: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4: 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是不可理喻。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14岁了，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这个人自我中心惯了，冲动起来不管不顾，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
0: 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跟人家说，为了我的诗，投上一票吧。冯化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
3: 老方，上我那坐会儿。你是说去都没去吗？
2: 走，走了。
0: 我出。
4: 喂，老方，哎，干嘛？
3: 哎呀，路上咱顺道买点菜，切磋厨艺。有一次周恒在我这儿，我精心的给他做了4菜1汤。你猜他说什么？
1: 不错，
3: 很不错，但是跟冯化成相比差远了。哎呀。

0: 来了吧？
1: 来了。
0: 嗯，这牛肉段让你给做的，
2: 吃啊。
1: 做的多。这些年啊，我们家都我做。
0: 华成，你要是女的，谁娶你谁有福，真的。
1: 赵润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人的空心。
3: 找谁呀？
4: 哎，你好，请问钟荣家住哪儿啊？钟荣，钟荣，钟荣，哎，你在家呢？你在家怎么没接电话呢？
3: 不知道是你打的。
4: 这不知道是我打的就不接了？这你们这楼道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啊，电话响那么长时间都没个人接。
3: 嫂子，你有事儿吗？
4: 不是，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下，你学校分房那事儿怎么样了？用没有你？下次分房什么时候啊？怎么了？怎么了，钟荣？没哭上了呢？啊？咋了？
3: 没事，哎，没事，嫂子。来，坐坐。
1: 我觉着我的人生很失败。
2: 谁说的？
1: 各方面。
0: 华成，咱别的不说，就说你写诗这一块，诗写的是真好，你绝对是一个好诗人，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儿，碎了，准确。忧伤到位。就一阵，我把你所有获奖的诗全拿来读了一遍啊，别人的我也读了，这一笔你的最好。
1: 你不听人说那是拎着礼物挨家跑跑出来的？
0: 哎呀，这周荣就这样嘛，他有的时候说话吧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呢别跟他计较啊。
1: 他瞧不起我，就因为瞧不起我，怎么做都是错的。同样是送礼，你送要顺从命令，我送卑鄙龌龊。
4: 这月月都十四了，还得跟爸爸挤这么小一个屋里，还真是不方便。
3: 比跟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挤在一块还不方便。
4: 但至少那边能分俩屋啊。
3: 夜里都得在屋里上厕所，中间那道门根本就不可以。
4: 要是再找找学校呢？
3: 就不该去找那个姓苗的要回礼物，这下肯定把人得罪透了。我这个人，
4: 行了，别想了啊。
3: 嫂子，月月喜欢男的。
4: 啊？他说的。
3: 被他发现，现在肯定烦死我了。

没事，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你知道在月月的嘴里我是什么吗？一个男的。 他的话比周荣所有的话都让我感到绝望。我在周荣的心里早就是一个平庸、庸俗的男人，今天也就是当着你的面让我下不了台而已。可是月月的话，真的打击到我了。 从小没有在女儿身边，有时间就想去弥补，去看她，给人送礼，急着催着周荣去要房子，都是为了尽早的能把她接回来。结果呢，一个男人。

0: 这么话咱换一下，你跟周荣到我这儿来住，我去住你们房子，行吧？
1: 且不说你们单位不允许，就算允许，你图什么？
0: 我非常理解。
2: 别理解，不用理解，我没别的意思啊，
0: 没有，
1: 我明白。
0: 要不是因为女儿，我跟她呀，恐怕不说了。
3: 喂，来喝酒。

滑，慢点啊，一块儿吧。

0: 哎，你昨天喝了多少啊？
1: 记不清了。
0: 看你昨天回来醉成那样，没告诉你。冬梅姐说了，可以让月月去他们家暂住。出道不管咱们俩谁先分房子。
1: 好事儿啊。
0: 好在哪儿啊？
1: 月月的问题解决了，这不明摆着吗？
0: 冯化成，你不觉得月月跟咱们一点都不亲吗？
1: 觉得吗？
0: 那你还说好事儿？
1: 那你让我说什么？
0: 你起来就找事儿。
1: 谁先找的事儿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周周，月月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母亲起决定作用。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零到三岁是孩子和父母建立亲子感情的黄金期，两岁前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去上工，天黑了才能回来。我是右派身不由己，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默默一样啥都不懂，只要吃饱了冻不着就行。
0: 冯华生，我一个人在山里，我学习工作带孩子。
1: 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
0: 冯华生，
2: 这大早上的吵吵吵还让不让人睡了？

0: 这该是等谁到呀？楠楠和月月，
1: 一来一回的，他俩上学没迟到啊。
2: 一站天点早的，晚不了。
1: 吃了。嗯。明天别让他们到了，有的时候多睡会儿。
2: 吃鸡蛋。
3: 对。嗯。

0: 我来，怎么还让您亲自来呀、啊？来给我说。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孟总，我找不着活儿，我哪儿都去了，我实在找不着活儿，人都不要我，我求求您了。你让我回来得了。
1: 不是，这被开除了吗？
0: 坤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他出工伤了，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了。您要是再拒绝我，真的，我就死路一条了。我。
1: 那要不这样。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你还得走。
0: 哎，您放心吧，我一定不。哎，我这剪得多干净，我洗的，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给我的。
1: 我再说两句。那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以前吃饱就行，现在得吃得舒心，吃得干净。
0: 是。
1: 要像你以前那样，咱都没法干了。
0: 我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1: 行，八号桌。
0: 哎。哦，对了，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

0: 您就忙吧。
1: 这月月去嫂子家住倒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她。
0: 她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1: 那你跟她说呀、啊。
0: 我有点怕她。
1: 关键这事儿吧，我当舅舅的也不好说呀，弄得我就跟嫌弃她似的。可是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的。

0: 这没人了，可以说了吧？是这样。那什么鱼？豆腐。
1: 那个鱼，那豆腐。
0: 咱家还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大舅母说，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
1: 这是谁的想法？
0: 我，对不起，我是不该看你日记，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1: 光对不起就行了，
0: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1: 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
1: 吗？我不去。
0: 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
1: 你偷看别人日记，真是分子，大学教授。
2: 月月，你长大了。
1: 我知道了。

0: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趴在云彩上，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衣服都不要，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啊？
1: 你妈说你了？说你吧，也是为
2: 我好。
0: 鹦鹉学舌。
3: 还有没有？啊，福运，福运，
2: 哥，你咋还不走啊？
3: 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在学校门口等你。
2: 为什么要等我？
3: 他说今天晚上包饺子当晚饭，韭菜猪肉馅儿，你最爱的馅儿，想让你早点回去吃呗。走吧。
2: 走。
3: 走好了啊。
4: 嗯。呀，吃上了，好吃不啊？
5: 好吃。
4: 还有几个没包完呢，月月多吃点啊，姥姥特地给你包的。
6: 姐，你喜欢吃饺子皮还是饺子馅？
7: 你呢？
6: 饺子馅。
7: 谁不是？
1: 我不是，我喜欢吃皮，不用给我。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0: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7: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3: 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6: 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8: 老师。
9: Hello everyone。
5: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0: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5: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3: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丁上。
1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5: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
1: 来大舅母家两个多月了，这里要什么有什么。亲奶奶很和气，大舅母很周到，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头总是空落落。
0: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0: 要不我回去的时候再跟他说说。
1: 没用的。
0: 气了。
1: 好孩子，如果他不管不顾放下那边到这边来，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我特矛盾吗？
0: 不矛盾，说明他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
1: 聪明，好学，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0: 乐观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话吧，说的有些早。现在的情况是，孩子不打算认你，在你和他妈妈之间，他肯定选他妈妈，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
1: 一定要二选一吗？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也可以一起接过来。
0: 买东西啊，买一个搭一个。再说了，曾山呢？
1: 离。
0: 我看难。
1: 只要钱到位，没什么可难的。曾山看上的又不是我。
0: 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那更难的来了。郑娟怎么办？
1: 郑娟什么都不懂，她听周炳坤的。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

0: 意义现在没啥，现在
1: 不是三句，
2: 不是三句，
0: 是写，
2: 但是一天过去了，
0: 那不
2: 行，这以后可咋整？
1: 心里没不是啥不难成的。
3: 怎么说？
4: 哎，啥意思？
5: 上次你揍那臭小子让我给你的，还让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差不多就行了。
4: 哎，停一下，检查一下，来把饭盒拿出来。
0: 这俩人又干上了啊！
4: 打开。
0: 刚打没过瘾。谁不是？
6: 干嘛呀？
4: 哎呦，这从国伟拍马屁拍牛皮身上了。
3: 送你了。
7: 来来来，帮我活把饭盒都打开。

0: 行了，行了，
1: 这回你满意了吧，杨师傅？多好听的范哥交响乐呀、啊！
2: 得罪得罪啊，各位。
0: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说我们是门卫，门卫门卫卫的不就是这个场？况且你说这场不是咱们大西哈的场，是不是？
3: 这今天是啊，这以后可不一定是。
4: 开始胡扯了啊！
3: 你们知道周书记吗？他去苏联干啥去了？他不管咱们了，把咱们厂子给卖了。
5: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解情况吗？不知道别瞎说。
6: 走，这厂子干了一辈子，就这厂子也给你费成啥劲？
7: 你这是国家的厂子，哎呀，
8: 是吧？差不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5: 恰恰相反。
8: 那周书记去苏联干啥去了？
5: 为厂子联系业务去了。如果这事成了，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8: 那如果要不成呢？
5: 不成，周书记跟别的领导也会想办法呀。
8: 这都啥想啥办法呀？
5: 那是领导的事儿，咱们干咱们的，只要上下一心，恪尽职守，没有干不成的事儿。还多亏我慧眼识人，找了这么一个敬业职守的好门卫。
8: 处长，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0: 停车！停车！
1: ，周书记，您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前天、昨天就来厂里了，厂有怀啊，让我谢谢炳坤，谢谢炳坤给他推荐了一个好门卫。您放心，我一定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昨天我这没来上班，咋样了？
2: 今天厂里开大会，会上跟大伙说，没通知你吗？
1: 通知了，这不是值班吗？就不知道什么事儿。哦，
2: 听广播，那门卫室没广播吗？
1: 有。
2: 行，那我先进去了。
1: 您忙。那个，周书记再见。
3: 即便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型国企，
4: 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等靠药，而是必须依照市场变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谋生存中求发展。
3: 跟同志们汇报一下，
4: 这几个月我在苏联的工作，我买下了苏联军方的一艘退役巡洋舰，把它带了回来，现在就停在大连港。这艘舰呢，用的那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呀。
3: 我们把它拆开以后，把这些钢材重新回炉压成钢板。
4: 当然了，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我们把它交给钢厂，给他们工钱。钢板是我们的，我们卖，所得归我们。这一块下来呀，粗算一下，有上千万利润。
3: 除了钢材这一块啊，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在苏联的时候，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回到了国内呢，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简单说，干好了，跟钢材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
4: 所谓干好了，靠的是我们军工厂工人同志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我不敢说放眼全国呀，至少在我们江辽省，除了我们军工厂，没有哪家单位能够吃下这艘舰，并且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个骨头渣都不会让它浪费。这样啊，我们就有了2000万。买这艘舰花了多少钱呢？300万。但是有一点想必大家伙都清楚，我们军工厂根本拿不出300万，这300万是国家给的低息贷款。谁说国家不管我们呀？该管的时候一定会管。还了贷款啊，再刨去大家的工资、医疗费、福利等等开销，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

0: 喂，哦，老姚啊，
1: 安平爷，就咱们这关系，
2: 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这有话我就直说了。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
1: 哎，这个人现在是事业做得特别大，
2: 正好我最近跟他谈一个合作，
1: 就提起来你这个军工厂的事儿了。他
2: 是特别有投资意向，
0: 好事啊。
1: 那当然了。
0: 老姚，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
2: 这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世斌的？
0: 有些话呀就不必说那么明显了。
2: 不，也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1: 得跟人合作吧。
2: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0: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2: 那对不起阿斌爷，这个我没想到这一层。
1: 是我忽略了，他就当时就找到我，
2: 态度特别诚恳，我也是
1: 实在是抹不开面子。
2: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0: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
1: 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
3: 看来我晚了一步。

0: 万爷呢？
1: 对，常处长，顶上啊。哦，嗯，
0: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1: 那你多少啊？干得好的，8块。8块？
0: 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多了，厂子就亏了？
1: 那。
0: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解时间。这件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就早一天资金回笼，早一天资金回笼呢，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所以我说呀，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那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者是致命的坏。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那是军工厂的福分。
1: 这倒是。

杜师傅，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军工厂彻底有救了，将来只会更好，越来越好。外头人都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摊上了个好。

0: 两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一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想都别想。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合同都签了，反悔吧，得赔钱。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赔得更惨。
1: 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
2: 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后来调到了五级部，现在退了，特别欣赏他。人家
0: 明部长啊，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办成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
1: 严格的说呀，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都没有。
2: 看见没嘛，都是想干事儿的人。
3: 不用你在边上注视。
1: 你别光说，快吃，凉了胃不好。
3: 还是不太敢吃，吃点就疼。光疼还好，恶心，饿着点吧，让胃休息休息。
1: 饿着能行吗？
3: 当然不行。
2: 你这什么态度啊？
1: 明知道不行，那你得想办法呀。
2: 胃病没法治。
1: 你的意思是没治呢？
3: 他现在胃黏膜，广泛出血，少吃是对的。
1: 夏阿姨，炒点馒头干吧。
2: 哎，好的。
3: 到时候你就随身带着，饿了就随时吃一点。
1: 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
2: 他
3: 现在是急性期，等转到慢性了，就已经晚了。
1: 不是，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
3: 哦，冬叶，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公款吃喝盛行。
1: 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很真诚，不好办的事儿也好办了。国内这边啊，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
3: 这
1: 可不行，这得抓。什么时候兴起这个了？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
3: 妈，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1: 这怎么是没用的呀？
3: 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
1: 我告诉你啊，秉义，一，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
2: 二，积极配合治疗。不是说治不了吗？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擅长胃病。我跟人约了下星期二，下个周二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
4: 哎，
2: 我回来啦。
4: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
2: 今天老师留堂，讲考试的事儿。
4: 煎椒炒鸡蛋，这个我最爱吃了。
3: 哎，洗手，冬梅，我来吧。
1: 不用，夏阿姨，我来吧。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
4: 那行，那你慢点，别烫着啊。
1: 哎。

0: 妈，月月说您找我，他干嘛呢？
1: 我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
0: 冬梅呢？
1: 在厨房煎中药。
0: 把门关上。
1: 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还要关门？

0: 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单枪匹马的去苏联，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报道，他不感兴趣，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1: 太无聊了。这事儿一定得问责。

我去找省委宣传部。你看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省的报。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给我打电话了。

0: 不连执行可能会空手而归，一关一关的，一关比一关难，以至于有那么几天我都想放弃了，觉得这就是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儿。急，加上喝了太多酒，胃里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奥利亚呀，就是我的主治医生，业务很棒，也很热爱他的工作。他看我只身一个人，并在异国他乡，怪可怜的。 有一天呢，就给我送来了几本小说，让我读读小说，放松一下，还跟我科普，说很多疾病都跟精神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光靠医生药物没用。我呢，就听从了他的建议，静下心来读小说，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儿，索性想也不想。哎，身体啊，果然就好转了。有一天他下班过来取书，我们就聊起来了。 从医学聊到文学，从文学聊到哲学，聊到人生，很愉快。当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呢，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外公。他的外公啊，在军队当中威望很高。之前我只跟你们说了苏联巡洋舰进中国港的难度，反过头来呀，让那艘舰离开苏联一样难，更难，因为涉及到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 其实那艘老古董啊，早已经批给地区文联做爱国主义教育用了，可是呢，一直停泊在军港里。但真要把它开出来，开往中国，需要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方的签字或者公章，买卖都做不成。最后一关，在海军方面卡了壳，有个舰队司令听说了这事儿，扬言要告到苏共中央。他认为啊，低价卖掉退役军舰荒唐，最终的结果是。 奥利亚的外公出面，为我解决过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事情办成之后，回国的前一天，奥利亚在他外公家为我举行了饯行家宴，也把为这件事出过力的相关官员一块请了过来，表示感谢。
1: 跟你饯行。
2: 为什么非要在奥利亚的外公家？他父亲去世了，他母亲住回了娘家。
1: 他自己没家吗？三十几岁的人了，没结婚？离婚了。是不是？要是没有这份报道，你就永远不会提他了。 也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有选择的说，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所以，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是实情。
0: 妈，我说的是实情，报纸上说的不是。
1: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她年轻漂亮，又能干，她又愿意帮你，而且她也能够帮你。你不是圣人，你是人，你也是个男人。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你一个底线。
0: 擦枪不许走火。我保证。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明白，引以为戒。妈，这报纸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都没看见了，不好。
1: 但凡报纸发行了，就不会是一份两份，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饯行的官员，他们有的人后来来中国访问，去了咱们很多省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 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论大报小报，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 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

0: 言言无不尽，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我们是入乡随俗。
1: 谢谢妈。
0: 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你一定要回。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显得中国人太小气，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是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哦，俄文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你是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你处处要谨慎小心，要懂得政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
2: 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

0: 该是他们那航班到了。
1: 哎，谢谢，你不会来晚了吧？
0: 哎，不会，你不刚出来吗？人。导游，你怎么说的这么快啊？
2: 我们从那口出来的。
3: 冬梅姐，
2: 我们在这儿啥等、啊？
1: 我们走错口了。
2: 不不，一样一样。
3: 来来来，冬梅姐，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1: 你也没变呀？你看看，你都生完孩子了，还这么苗条。
3: 什么呀？全在这儿，肉全在这儿。
4: 哎呀，哎呀。
5: 哎，魏红，魏红。哎。
4: 周干事，哎呀，
5: 周董，哎呀，哎，注意影响啊，注意影响。
1: 好久不见，
3: 周书记，周书记。
2: 对。小董啊，一直想约着你们两口子去兵团看看，但给他打多少次电话，他总是忙。
1: 这是活干完了，他才敢休息休息。而且这次不是我去，我跟你说，这次都成不了。
2: 毛主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同志，你这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哎，
0: 这快到饭点了，咱先找地吃饭。
1: 再吃饭去吧。
2: 我们对兵团呢是归心似箭啊，一刻都不能等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
0: 啊，听你的啊，走，
1: 走了。

0: 到了，哎呦，变样了啊！那不是咱们那牛棚吗？快，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快去看看去，来这边。
1: 里边好像也没剩什么了，啊？嗯，真是没了。哎，那柜子还在呢。哎，这小木梳，这不是胡玉霞？想起来了吗？哎，
0: 对，
1: 这梳子。哎，这不是我的那个缸子吗？你有印象吗？还是陶静书送给我的。
2: 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新的缸子，后来我送给谁了呢？
3: 陶青说去哪儿了呀？
2: 我听说他后来去法国了。嗯，那还行。那阵子呀，吉春知青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足足装了5麻袋拎一箱啊。最后一个走的，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家在上海，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
3: 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说我个人的感受啊，无比怀念。
2: 你怀念的是青春，
3: 把黑土地变成。

0: 怎么不说话？
1: 你不也没说？
0: 我在缅怀，你也在缅怀吧？缅怀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
1: 冬梅。
0: 对不起了，周秉义同志。
1: 瞎说什么呢？走吧，
2: 咱们去兵团吧，现在叫农场。走。

0: 冬梅姐，现在我们俩呀都各睡各屋。嗯，那会儿还在这儿的时候，别说分房睡，分床分被窝都不行。现在好了，精神夫妻，哦不，在侧夫妻
1: 也正常，岁数大了吗？
0: 我问过他，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人家根本就不理，问烦了就说没意思，像僵尸。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明白，那就真成白痴了。
1: 老姚外头有人了？
0: 不止一个。你们俩怎么样啊？
1: 我们俩都挺好的，一切正常。
0: 那就是很好。其实有没有孩子啊，真的无所谓，孩子大了跟你也没关系。这孩子要是不成器，你要天天跟着操心，看着就烦。这要太成器了，压根儿就不可能待在你的身边。这日子啊，到最后还是两口子过。自己选的路，有失就有得嘛。冬梅姐，等你在休假的时候，带上秉仪哥到深圳去找我们玩，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房子还行，500多平，独栋，院子可大了。
1: 那太好了。
2: 姚兄，如果我说服不了秉坤，骆世斌就不投资，是这意思吧？太可惜了，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厂啊，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他如果投资的话，我保证他稳赚不赔，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
3: 他不缺投资项目。秉义，秉坤30刚当岁，他可以再婚再生啊。
2: 姚兄啊，你怎么老是替他说话呀？是，你们俩有业务上的合作，可咱俩是战友啊。就算你不向着我，那他总得一碗水端平吧。有没有孩子就那么重要吗？我也没孩子。
3: 不是，这人和人他不一样。
2: 哎，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人和人不一样，就像你更理解骆世斌，我更理解秉坤。在骆世斌那儿啊，孩子高于一切，老婆无所谓。可秉坤不是。
3: 不是，所以说才让你过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嘛。
2: 那你帮我做做骆世斌工作。这件事儿啊，只能当事人和当事人谈，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
3: 那你什么意见
2: 啊？我的意见，外人包括你我不要管。
3: 明白了，我跟陆世斌说。
4: 好，跟当事人谈。这事儿周秉坤是关键，楠楠呀，郑娟儿，他们说了都不算。

0: 给我订一张去吉川的机票，越快越好。
1: 白菜，
0: 这还算白菜？我干的活比这个白菜的多，也比这个累的多。景坤，我不是坏人，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有收获。我也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2: 晚凉过来。
3: 知道。快吃两口。
4: 拿着酒。
0: 我是犯过错，但是老天已经惩罚过我了。你也是个男人，你觉得老天对我的惩罚还不够重吗？
1: 这事儿你从前不跟郑娟聊过吗？
0: 我跟他聊的只是把楠楠带走。
1: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0: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1: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0: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跟我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我出去，
0: 滚蛋！
1: 哎呦，
5: 这
0: 吓一
5: 跳！
0: 没事啊，
5: 不怕不怕。
6: 倒是没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我听你的。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
0: 是吧？
6: 听我的还不一样呢。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钱，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
0: 说完我上辈子积啥德，娶上你这样的傻媳妇儿。
6: 我傻呢？我图钱呢？
0: 我傻。

0: 告诉郑娟，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我请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
1: 啥意思啊？你要打官司啊？
2: 是的。
1: 你忘了你以前是强奸犯吗？
2: 强奸，这事儿不存在，陈年往事了，谁记得清啊？我记得事实是，她那个丈夫，啊，男人，她那个男人，只是名义上，我去他家玩。
3: 你真弄断了我呀？

0: 他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
1: 不让看。
0: 那品空会怎么样？
1: 这被害人呢，肋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骨挫伤，够判刑的了。
0: 判刑？不行啊，小公叔叔，您得救救他。
1: 娟儿啊，这事儿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秉坤他哥出面呀，也不好使。那除非呢，这被害人不予追究。

0: 对不起。
1: 谁叫你来的？
0: 我妈。
1: 来干什么？
0: 道歉。
1: 那你的意见呢？
0: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真诚。

0: 我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4: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无口味，才能凑到一块儿。

0: 那你的意见呢？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这很容易。我只要说责任全都在我，是我先动的手，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被他们摔的。 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没有我，做人。兰兰，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不会追究周炳坤任何责任。
1: 说出你的决定。如果打官司，法官也会问你本人的意见的，到时候你还得说。不想让你们打官司，如果打官司的话，我也必须要上法院，是吗？应该是啊。那多难看啊！
0: 谁难干？我妈，还有你，兰兰，我非常清楚，你跟你妈，还有周炳坤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你也钟情中意，但是男人最不应该的，就是感情用事。
1: 不说别的，你想在光四片度过自己一辈子吗？我不会在那儿度过一辈子的。我学习很好，我可以靠我自己。如果
0: 靠高考改变命运，至少还得两三年。
1: 乔乔燕呗。
0: 什么？
1: 您刚才说。
2: 不再追究我爸的责任了，是吗？我说过了，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妈，她吓坏了。
3: 就是个畜生，说的话太难听了，我这恨不得把他打死，咋的呀？这是，嗯，有钱就了不起啊？
4: 他成好人了，没事儿，卷儿，嗯，不哭了，卷儿，没事儿了。这出来了吗？没事儿了。这好的吗？那那天不都说好了吗？不理他行不行？ 该说的话都说了，咱不理他行不？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叫我害怕。

这次意外让我感受到了身体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所以先写一个遗嘱，以防万一。这份遗嘱交给律师。

0: 样呀这一幕？
1: 还好吧，也算是因祸得福。这周杰人呢，对我都很友好。男的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
2: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10年时间。哎，不用，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1: 男的这次呢，却已经明确表态了，愿意去美国留学。
2: 哟，那他这是成熟。
1: 我儿子会越来越成熟。
2: 对，你儿子，走。

0: 说。
1: 我妈说学校给他们分房了，两室一厅。
0: 那你没理由不搬过去吧？
1: 嗯。
0: 你是舍不得金奶奶他们啊，还是不想和你妈住啊？
1: 都有，主要是后者。
0: 真是挺不能理解你啊，跟自个儿亲妈有啥过不去的呀？
1: 我也真的不能理解你。嗯，多一个爸有什么不好的？
0: 一个人真的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啊。
2: 嗯，即便熟悉如你我，

0: 来了。
1: 哎，放那儿就行啊。哎，来吧，过来，来，来喝点汽水。哎，别弄了，其他我们慢慢弄就行了。累坏了吧？嗯，歇会儿。哎，给，
2: 谢谢老师。
1: 喝点汽水，歇会儿啊。一会儿请大家吃饭。肯德基怎么样？学校附近新开那个。
0: 周老师，我就不吃肯德基了。考试的时候别让我挂科，行不？
1: 你这人不等价交换。肯德基可没那么贵，是吧？

0: 你找谁啊？
1: 冯老师啊，真的是您啊，终于找到您了。
0: 你是？啊，
1: 我叫王子，是青年诗人。我刚刚写的诗歌在今夜上发表了，就找到您，想给您看看，您多提提意见。
0: 恭喜啊！
1: 这是我。
0: 嚯，头题啊！
1: 责编想请几位有影响力的老师给我写评论文章，我也不认识什么人，主要是我特别崇拜您，要是您能给我写评论的话，那我就太荣幸了。
0: 好，哎，我看看再说。
1: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呀？他们要的还挺急的呢。
0: 我搬家了，哎，离这儿不远，就在校园里。
1: 几楼几门啊？
0: 新家有电话，我给你。

0: 成。
1: 哎。
0: 华成。
1: 哎。
0: 你这么半天你什么都没动啊。
1: 我有事儿。
0: 哎，月儿我收拾好了，我想你帮我看看。
1: 啊，刊物约稿啊要的挺急的。好，走走走。
0: 走。
1: 走。哦。
0: 怎么样？
1: 很好。完美。问题是，月月愿意回来住吗？
0: 扫兴。
1: 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0: 你不想他回来住啊？
1: 说实话吗？
0: 当然。
1: 我是无所谓的，再过两年就十八了，法律上的成年人了。
0: 成年人，她也是我女儿。
1: 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是的。你没听月月说过吗？我对他来说呀，就是一个男的。我抓紧时间把稿子写完。
2: 去不去？去不去？
3: 你想去啊？
2: 特别想，特别好，有摩天轮，去吧。
3: 以后再说吧。
2: 为什么要以后再说？
3: 麻烦。
2: 有什么麻烦的？佟丽丽都给你准备好票了，没有比这更省劲儿的了。
3: 你不是说她是因为喜欢我才邀请咱们的吗？
2: 是啊。
3: 这还不麻烦？
2: 可是我想去。
3: 你想去你去啊，别指望我为你出卖色相。
2: 色相？你有色相吗？让我看看你色相在哪儿。哎，
3: 好汽车。
2: 确实是有一点，人家喜欢你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打球好学习好，不过呢色相是比出来的，跟佟丽丽比起来，你这一分半点的色相基本等于零，天上地下与你之差。
3: 是啊，我承认她长得是不错，但可惜啊，我这人更注重内涵，主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儿？
2: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
4: 嗯，谢谢。
5: 欣姐，你们慢慢吃。哎，
6: 你也吃吧。
5: 哎，好。嗯，
6: 这天都黑了。
5: 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6: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呢？
4: 应该不会，楠楠挺懂事的。哎，
6: 青春挡不住啊。
2: 我回来了。
4: 嗯，回来了。
2: 嗯，
4: 快吃饭了。
2: 来了。哎，哇，好香啊。
5: 怎么才回来呀？
2: 今天篮球赛，我去接啊。嗯。你好，在，请稍等，找周副市长。
5: 快吃吧，下回再回来这么晚，打个电话啊！现在有点着急了。

0: 那电话，我哥，月月的事儿，怎么样？要征信。匿名检举信啊，可信度确实不如实名，但这封信写的详尽具体。
1: 时间、地点，行为方式，明天我们过去一趟，我要通知当地政府。
2: 奶奶，那就咱们直接来参赛，今天可精彩了！
1: 自从换上中南当队长后，我们实验中学成功翻身，接连老二变老大，上半场球46-48，我们46，下半场99-51，深深赢了他们半场球的分儿。
2: 好，
1: 要么输，
0: 要么吃小心枪着。
1: 我知道。
0: 瞅给他忙的。你好，月月。让大舅接个电话。嗯，大舅，找你的。哎，周荣啊。
1: 月月搬回去啊？行，行啊。哎，对了，月月，我听说四里山游乐场开业了，刚好我有朋友送了我几张赠票，想不想去？
3: 没意思，小孩玩的。
1: 去，
2: 口气还不小。
1: 金奶奶，我16了，青年人了。
3: 青少年，
1: 16了你也是小孩。
0: 周荣说，把月月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我妈那人总是那么自我中心。

0: 我们俩都跟哥哥一块儿去。哎呀，哥哥，
1: 咋了？给我点钱可以吗？
0: 你要多少？8毛。干啥呀？买锅巴。这么大了还馋？哎。
1: 买两袋吧，
0: 就一袋。我不是给我买，
1: 那你给谁买的？
2: 追女生了？
0: 不是，给田望龙。
1: 谁啊？同学啊？
2: 好朋友？
1: 那你为啥给他买啊？
0: 他要。
1: 你怕他？
0: 不是。不是光我自己怕他，办事有好吃的都得给他。你的东西他要是喜欢，也得给他。
1: 这样，你告诉他，你哥说明天放学以后买了给他送过去，让他在学校门口等我。

0: 实验中学，好嘞。楠楠，来，一起去吃个饭啊。我有点事儿，着急吗？得去我弟弟学校一趟。走着说。
1: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啊！他被人欺负了。
0: 你想过没有啊？这次你去了，替他出了气了，撑了腰了。那下一次呢？你能永远守在他身边吗？而且如果你一去的话，很容易让他在班里边受到孤立。小孩子的事情让小孩子自己去处理，别人别插手。哎，你小时候没受过欺负啊？
1: 没有。

那你是少数。我告诉你啊，欺负别人和受别人欺负是大多数男孩子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霸王，你知道我怕他怕到什么程度吗？啊，我晚上睡觉做梦，我都能梦到他，直接被他给吓醒了。那时候我跟你弟差不多的岁数，上小学三年级，我爸跟我说，如果那个人再打你，你就打他。跟你弟说啊，不要怕，哎，这叫不去欺负别人，也不任人欺负，嗯。

0: 你不吃吗？
1: 我就是给你点的。
2: 真的，
1: 我这个岁数晚上不能再吃这些硬菜。
0: 可是我爸，
1: 你是不是想说周炳坤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现在依然很能吃。我有痛风啊，是一种病，他们查出来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是前几年啊拼得太狠了，这几年呢不用我再拼了，整个集团也成规模了，而且四个工厂也变成了四个公司。
0: 这有啥区别吗？
1: 你是说工厂和公司啊？当然有区别。你看啊，毛巾厂不能生产塑料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跨行业综合经营，每一个公司都要成为跨行业的经济实体，懂吗？想不想去看看？以后那一切我都交给你了。哎，加一点黑胡椒，看看这个味道吃得惯吗？嗯。嗯，自己来。对了，光顾跟你说话，剃须刀送你的。怎么了？你还用不到这个？
0: 我有。
1: 把这个拿回家，你不方便，没关系，我帮你留着。说说你女朋友吧。
0: 我没有女朋友。
1: 你17岁了，有女朋友很正常。
0: 可我真没有。
1: 那天我在实验中心门口等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子走了，我都没敢叫你。那不是你女朋友啊？
0: 那是月月。
1: 这么漂亮，
0: 随我哭。
1: 你喜欢她？
0: 喜欢啊。
1: 你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0: 她是我表妹。

0: 妈，别等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
1: 咱这能等吧？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一会儿就回来了。

0: 能放心吗？一个15、16岁的女孩子，长得又挺扎眼，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向人家家里交代？
1: 不会出事儿的，
0: 出事儿的还少啊？
1: 她可能跟男的在一起了吧？
0: 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呀？
1: 这我还真说不好，但是在月月来咱们家住之前，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0: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这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1: 你舍得啊？
0: 每天啊，他这一放学推开门就一嗓子奶奶，你要是没听见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出那动静比十个大人还响。过去啊是不想让他来，现在是不得不让他走。不管他跟楠楠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管将来会出啥事儿，责任太大呀，担不起呀。
1: 那等秉义回来再说吧，这咱们怎么跟周荣说呀？就好像赶人孩子走似的。

0: 你哥不是答应过两天出差回来以后就会找月月谈吗？再等两天。你给谁打？
1: 月月。
0: 说什么？
1: 什么说什么？让他回来住啊。
0: 想好怎么说了吗？好，咱直接说，这边有你的屋了，你搬回来住吧。那万一他表示不愿意回来住呢？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万一谈崩了，你就更被动了。赵荣，爱冲动是咱的老毛病，咱为了这个毛病吃多少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急的事儿，放一放，冷一冷，再行动，那不难吗？
1: 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就是无所谓，你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你从根上你就不在乎。
0: 哎，有事儿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啊。
1: 那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啊。
0: 赵荣，我放弃了作协到了图书馆，我放弃了北京来到吉川，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拿呀？12平米的团结户，咱俩住的都转不过身，你让月月搬过来可能吗？
1: 有团结户住着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0: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12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1: 我说我没有本事。我有本事就应该早搞到这两室一厅。
0: 你完全有本事早分到两室一厅，无论是从你的工作还是从资历。可惜啊，你管不住自己爱冲动的毛病，而且也不想管，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怎么痛快怎么来。周荣，我说实话啊，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跑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新娘子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1: 行行行，我自私，我不冷静，我任性。你不是，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0: 说呢，上次去您家真是太冒昧了，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我家就住在前面。
1: 哦。
0: 你要是没事的话，上我家去坐坐。
1: 啊，不了，你跑你的。
0: 我跑完了，正准备回家呢，都到楼下了，去认个门吧。
1: 太晚了，不方便，打扰别人休息。
0: 哪有别人，就我自己呀。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去坐坐。都到楼下了，走。

冯老师，请进。哎，您坐这儿。给您放点音乐听。

0: 对了，你让我写的文章我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快啊？那您带了吗？我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
0: 没带，我刚才出来散步。哦，
1: 这是我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咖啡，您尝尝。
0: 我睡眠不太好，那不好意思啊。
1: 哦，那喝点红酒行吗？红酒有助于睡眠。我平时在家也会喝点儿，我觉得红酒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来，王老师，您的每一首诗我都读过，包括您的早期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0: 是
1: 吗？我自认为我还挺了解您的。我对现在的流行诗人是有一些看法的，尤其是流行诗人，我觉得他们写的太过于直白了，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诗人赫尔德林认为，诗歌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体现，诗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我喜欢你的诗，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灭了燥热，唤醒无上清凉，写得真好。
0: 贝托斯的风。
1: 是，敬您。

0: 那冯老师，您觉得我写的诗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吗？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太高兴了。那您要是把评语写完的话，明天方便我去家里拿吗？
1: 再放放，我再改一改。
0: 听您的，来喝酒。
1: 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
0: 好啊。
1: 寻找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惚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

0: 帮我联系编剧，咱们搞命题作文。
1: 明白。
0: 既然说到命题作文，选题很重要。
2: 喂，
0: 题选对了，事半功倍。
2: 对对，
0: 是吧？
2: 在。是个女的。
0: 我聊正事儿了。
2: 她说她叫周荣。
0: 周荣啊，
3: 蔡导，打扰了。
4: 华成去没去你那儿啊？
3: 华成
0: 没过来啊？怎么了？
4: 没去就算了。
0: 哎，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你先别着急啊。
4: 没急啊，行了，你忙你的吧。

0: 你还爱他吗？还崇拜他吗？这不自相矛盾吗？崇拜是爱的基础，这基础都没了，爱将焉附啊？才爱的什么呀？
1: 快20年了，一老跟月月，从北京到吉春，顾家，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做。
0: 觉得人家还挺好的，还想继续过来着。有些话我就该早点嘱咐你，我没想你那么笨。有一次华成呢，在我那跟我喝酒，喝了不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 你知道，他对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瞧不起的。我没有。你自己不觉着？崇拜是爱的基础，这话，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
1: 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0: 嗯。
1: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0: 怎么就没办法了？
1: 崇拜是爱的基础，不崇拜就不爱。
0: 不爱了还在一起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分手？想分也舍不得。但我觉着啊，你再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选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1: 我没做呀，
0: 没做。咱远的不说，咱说今天，这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分了一套两室一厅？他和冯华成呢，又找人又送礼的，连一间团结户都没分到，对吧？
1: 这是事实。
0: 事实就能说吗？
1: 确实不该说，太伤人了，我以后注意。怎么注意啊？不说了呗。
0: 你以为不说人就不知道？你别把人当傻瓜行吗？
1: 不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2: 你从根儿上找问题，你的问题。
0: 我有什么问题啊？你说，
1: 哎呦，
0: 周荣啊，我说你，你没有女人味儿，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长相啊，就咱这长相，绝对是女人当中的佼佼者。
1: 你别贫，
0: 我没贫，我说的都实话。你作为女人啊，周荣，你得学会。

0: 示弱，天真循顺，时不时的你也学着问一句，你看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呢？啊，
1: 知道怎么办也问，装着问。
2: 我又不是演员，不会装，没那个天赋。
0: 好，说得好，不会装。
2: 你说我是不是没救了？
3: 没救了，
0: 你是彻底没救了。
3: 周荣啊，你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呢，以后自己多注意一点。
0: 紧动脑子，慢张嘴。华城这边呢，你不用太担心，找机会我会跟他聊。但是从根儿上说，责任是在你的。你当初把他捧太高了，现在人家下不来。你想啊，一个年轻的十几岁，长得绝顶聪明、绝顶漂亮的女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找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呢？起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重。
3: 当然了，你们两个要真闹起来，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
0: 在这件事上，我只讲立场，不论是非。但是，实话实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边，你是主动方，被动方永远更痛苦。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

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认识你，我走的是陈大哥。
2: 老黄嘞，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聚酶片本是正规止咳药，但滥用后危害巨大。右美沙芬是它的主要成分之一，但作为复方制剂，聚酶片滥用后还存在额外的叠加风险。除了出现右美沙芬带来的巨大危害外，因多了祛痰成分，还会额外增加胃肠道损伤的风险，导致剧烈的恶心、呕吐，甚至胃出血。青春不应成为试药场，远离药物滥用。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6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再拿凑到一块儿。

0: 这么晚了，出去光去哪儿啊？不用担心，因为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出事也别人出。啊，外面现在也不冷。该睡睡吧，他气儿消了，穿上累了，自己就回来了。啊，去吧，明儿还有事儿。
1: 哎呀，
0: 这一大通思想工作做的我累心，去，走了，
1: 走了。
2: 啊！走了，月月，认错人了。

0: 就你那脑袋可真够呛，你说那玩意儿干啥？那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呀，
2: 对不起啊，妹妹，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一个人呢？这跟哥吃饭去？
1: 你放开我！
0: 干啥呢？一点规矩都没有。
2: 开个玩笑。
1: 谢谢哥哥。
0: 哎，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让我们送送你。
2: 走吧。啊？不是坏人，
0: 送送你，送送你，
2: 还送送。
1: 走开！
0: 脾气可挺大啊！
2: 哎呦，走！
0: 脾气还真大。你我问你，我
1: 你。别碰我！
0: 别好了！
1: 救命啊！放我！
0: 站住！
1: 救命！
0: 你他妈傻逼！他妈找死！你给我挡着！
2: 滚！
0: 滚！
2: 没事吧？伤着哪没有啊？啊！这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在外面晃啊？
1: 哥，
2: 是我。
1: 我今天放学的时候，看到你和洛世斌走了，我就想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2: 所以你就一直等到现在？
1: 洛世斌他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2: 没有，没有。来，扶你起来。

0: 送你回去。
1: 喂，妈，我找着月月了，她在炳坤家呢。那您赶紧睡吧，我这就回去了。行，挂了啊。妈，你怎么还没睡呢？
2: 等你呢。
1: 等我干嘛呀？您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个点还不睡，那您别睡了。
2: 怎么没把月月带回来啊？
1: 他没在炳坤家，跟楠楠在一起。
2: 你看见了？
1: 嗯。
2: 他看见你了吗？
1: 没有。
3: 赶紧，赶快让平一跟月月谈。这样这受不了，受不了，我这从精神到体力都受不了。哎呦，
2: 你怎么不睡呀？
1: 哦，我明天还有一个大手术，我一会儿再看会儿书。
3: 早点睡啊。
1: 嗯。

0: 喂，嫂子。
1: 呀，他们还没睡。
2: 给你留着灯呢，轻点儿。
1: 那我走了。

0: 周荣，我还真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爱情当然重要，但是绝对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这都是你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误导。
1: 嫂子，你高抬我了。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哪里称得上文人墨客？
0: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咱俩的想法绝对一致。
1: 我也认为，爱情绝不是至高无上。我想说的是。
0: 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认识，比如说，我像月月这么大的时候，那我就认为爱情排在第一位。
1: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不管不顾家里人的感受，疯了似的一个人跑到贵州山里去找冯华成。咱
0: 们俩的观点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的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好好劝劝月月。
2: 嫂子，你误会了。现在的我，
1: 当然知道18、9岁时的我的做法。 既疯狂又任性，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任性造成的。
0: 我也后悔过，可是如果让我回头重走，恐怕我还是做出当时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啊。
2: 嫂子，你不可能要求一个16岁的孩子按照40几岁人的想法去走，
1: 就算他撞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人替代他应该要走的路。
0: 那你的意思是，就由着月月跟楠楠谈恋爱？
3: 嫂子，他聊了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当然是阻止了。月月是你女儿，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但是比起郑娟来说，你的这个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周荣，可能对你我来讲，世界很大，但是对于郑娟来说，家人、邻居、光色片，那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1: 和秉辉幸福的生活，在他的世界里被人羡慕、受人尊重，而这份羡慕和尊重，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精神情感支柱。如果楠楠和月月真的谈恋爱了，
0: 那不就等于把楠楠是郑娟被人强奸所生的真相昭告天下了吗？
1: 嫂子，你先别急，
2: 先不管他们。 才16岁都还不定性，今天好成一个头，
1: 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
0: 行吧，那就先。

0: 知道了，你们俩不是故意的。但是月月，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1: 那什么重要？
0: 你是不是喜欢楠楠？
1: 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0: 你不用管大舅母怎么以为，咱们就说你，你是不是喜欢楠楠？那楠楠呢？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俩压根没谈过这事儿。
0: 大舅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们俩对彼此相互都有好感，只是这个话还没有谈开而已。
1: 我对他有好感，他我不知道。
0: 月月，
1: 难道你想说小舅吗？我听到了。
0: 那既然你听到了，这事儿你怎么想？
1: 我喜欢周南，
0: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晚安。

0: 么？
1: 干啥去了你？
0: 我跟同学玩去了。你还没睡啊？
1: 你没回来，我能睡吗？赶紧的，洗把脸睡觉吧。

0: 月月，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12点多，
2: 跟我哥哥在一起，
1: 说了谎话。
0: 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到处都是公用电话，把奶奶急死了。昨天晚上，
3: 月月，
0: 金奶奶年岁大了，心里啊谈不住事儿了。
1: 对不起，金奶奶。我想我还是得去我妈那住，她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好，免得她到时候说我嫌贫爱富的。
0: 月月，你要是还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你要是不好跟你妈说，大舅回来让她跟你妈说，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
3: 妈。
0: 但是有一点啊，放了学你得赶紧回家，实在回不来要给奶奶打个电话，免得金奶奶担心。
1: 不了，金奶奶，我再不回去啊，我妈该伤心了。我以后一定常来看您，有事就给您打电话，没事也打。

0: 等你呢。上次你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很晚。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你怎么到这儿了？
0: 你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但你在不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从根儿上。
1: 根儿上。
0: 我现在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怎么了这是？
1: 你是不是没吃饭？我去给你打饭，不好。
2: 跟我去。
1: 谢谢。

0: 说啊。
1: 我在想怎么说。
0: 算了，回家晚，爱说了。
1: 沾点边儿。
0: 我妈也说我了，一直都没睡，给我留着门呢。
1: 你妈怎么说？
0: 她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儿去了？
1: 那你怎么说？
0: 我就说，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1: 嗯，咱俩确实是同学，实验中学同学。就这一点而言，你没撒谎。
2: 但是哥，只陈述部分的事实也是一种撒谎啊。你昨晚大部分时间跟陆世斌在一起。
0: 行了，说你的事儿。
2: 大舅母今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0: 这不是事实，咱俩没那种关系。
1: 当然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看来根本用不着。嗯，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走了。

0: 九荣。
1: 哎，阿成。
0: 下课了。啊，
1: 你这采购去了？
0: 今儿晚上好好做顿大餐，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0: 我进来，您进来。
1: 来，月月，进来。
2: 我
1: 先坐吧，月月，来，坐吧。大舅妈问你什么了吗？
0: 问什么？
1: 啊，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的事儿。
0: 哦，大舅妈他误会了，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1: 误会了？

我带你去女巫看看吧。走。我精心给你布置了，看你喜不喜欢。

0: 抢餐厅来了，
1: 慢点啊！
2: 清蒸鲈鱼来喽！哎，你们先吃起来啊！这菜啊，就在现炒现吃，要不就可惜了爸的手艺了啊！
0: 爸，哎，一块儿吃吧，就三人还分两拨呀？就是。
2: 好，那就不炒了。
3: 你也喝点汽水。
0: 好。
3: 你的屋满意吗？嗯，
0: 挺好的。
1: 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挺难得的。嗯。喝一杯。
3: 喝一杯。
1: 住点什么呀？
3: 我来说吧，月月，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啊，一直在贵州在一起。后来这么多年，各方面的原因，那爸爸呢，用苏轼的几句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2: 嗯，快快快！
0: 爸，我自己来就行。
2: 来来来，多吃点啊。
0: 自己吃啊。嗯。好吃。陆士兵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4: 没有啊。
0: 真没有。
4: 真没说。
0: 白等一晚上，差点把小命搭上。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我也是。

0: 克林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埋。没想到我冯月居然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死在了16岁。可悲的是，不知何时能埋。
1: 稍等。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喜欢楠楠，但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1: 他喜欢我，但他更喜欢他妈。
0: 只能二选一。
1: 您问我，我问谁？
0: 问楠楠。为什么不能问？
1: 因为啊，不问的话，我还可以希望，是可以幻想。我要是问了，我连幻想都别想。
0: 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判死刑了。
1: 爱情很重要，但却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那都是文人墨客的误导。
0: 既然你听到大舅母说这些话了，那你应该能感觉到我跟他意见是不一致的吧？
1: 我感觉到了，但同时感觉到的是，虽然你跟他的意见不一致，但你也没什么办法了。您知道我为什么搬过来住吗？因为你不同意大舅母的观点，更能理解我，也愿意理解我。肯站我这边想。

0: 你跟楠楠说一下。
1: 这事儿先别告诉郑源了。好去。
2: 多少钱一斤啊？
3: 八毛。来哪个？
2: 这个。
3: 好嘞。
2: 害怕呀？
4: 不怕，我不敢看。
2: 但是吃。

0: 却可以。
1: 圣女席位，
0: 人之常情。
2: 妈，你给我讲讲你年轻的时候。
0: 关于感情？
3: 土豆咋卖呢？
4: 要的多吗？多给你便宜点。哎，
3: 黄瓜咋卖？
4: 便宜着呢，新鲜。看看。
3: 行，捡捡。爸，到底啥事儿啊？
5: 作业还没动呢。
3: 不是你姑来电话，咋的？说月喜欢你，没让你姑告诉你妈，你咋想的？
5: 你们这些大人真是无聊透顶，背地里净说这些有的没的。行，我还未成年，还得归你们管，还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怎么想的，跟我妈无关，跟你也无关，跟月月也无关。
2: 什么事儿啊，哥？
3: 姐，
5: 姑，月月。
2: 姐，哥。
5: 嗯。明年高考，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清华。
2: 你不去美国了？为什么？看来那个洛士斌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自作多情。你一直都这么有理想有追求。小舅，我哥跟您说过吗？洛士斌的那个什么帝国压根儿不在他的眼里，他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多余担心了，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儿女情长所左右？更何况这所谓的儿女情长也只是一个误会。
1: 文玉，月月，
5: 买菜。
0: 月月，你才十七，
2: 各方面都不成熟，感情上也是。
0: 你们还小，等得起。
2: 等什么？
0: 变化。
2: 那要是到时候他也变了呢？
0: 他要是真变，现在跟你海誓山盟也没用。月月，做好咱们自己，具体到你。不提这事儿，也不逼他，不逼他现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这样逼他，只会把他逼走。这事儿往根上说，还是怪我。你可以做到为他抛弃一切，但他不是你，因为他的妈妈比你妈我做的好太多，所以你很难理解他对他妈妈的感情。从我的角度来看，楠楠的反应很正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反倒不值得你喜欢他。
1: 我就是想问问，到底喜不喜欢我？
2: 我不问了，
0: 没意义。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多为对方想；二，做好自己。
2: 我刚才不该冲他发脾气的。
0: 没事儿。向前看。哎，月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生经验吧。对于咱们女的来说，吸引对方比追求对方重要的多，也管用的多。所以我刚刚说要做好自己。傻样，比你妈还傻。
6: 评论写得真好，
7: 批评那部分也好，
6: 适当的批评更凸显赞美的客观呀。
7: 小王，你年龄不大，道行不浅啊。
6: 比周老师呢？
7: 总觉得

0: 起他，也对不起你，
1: 更对不起你自己吧。咱们一起走吧。
0: 去哪儿啊？
1: 出国。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有一个朋友，八几年就去法国了，现在在当地的华人报社任副主编，兼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出去。说实话，他的文字不如我，跟您就更没法比了。但是人家赢在比咱有魄力出去的早，现在站住脚了。那你看我呢，还在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人，为生活苦苦挣扎。我得走出去看看，天高任鸟飞呀。咱们一起走吧，以你的才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
0: 我学的是俄语。
1: 语言不是问题，语言跟环境有关系。咱们到了那儿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不难。嗯？
2: 什么沉？
1: 不沉。
2: 今儿
3: 爸
2: 哪呀？
4: 哎。
2: 哎，有客人啊。啊，
4: 对，介绍一下，我爱人周荣，我女儿冯韵。这吉春是著名诗人，
1: 久仰赵老师大名，果然才貌双全。我叫王子，紫色的紫。
2: 哎，这名好。
1: 户口本上写的是王玉玲，姓王就算了，还玉玲。光我认识玉玲就好几个了，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呢，还是个男的。
2: 你父母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成名。
1: 我离成名还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来找冯老师提携。哦。冯老师的评论写得特别好，谢谢冯老师啊，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4: 好，
2: 不坐会儿了。
1: 哎，不坐会儿了，反正也忙完了。
2: 嗯，化妆送送。
4: 啊，走。嗯，
2: 来，慢点啊。
1: 哎。
5: Boy has many friends except me, and sometimes he feels lonely.
6: When we
7: accompany him, 进。
8: 刚盖完，
2: 你不打算问问老师怎么说你的？
7: 那还问吗？肯定好啊。
2: 今天的家长会上，我可是大出风头。
7: 不打扰了，
8: 妈，谢谢。

0: 大姐，过年好！
1: 过年好！哎，
0: 哥，过年好！年好！过年好！
1: 好。
2: 对，
3: 对，
4: 你看
2: 这个，嘿嘿，看着没？
4: 你儿子是长本事了，啊！这家伙，行，
1: 你爸都抽了一辈子，别学。
4: 你爸过年呢吗？什么时候的也不能学这个。
2: 哎呀，这儿忙着呢。
5: 秉宽，哥跟嫂子来了。
6: 好。
4: 哎呀，
2: 来了，
4: 要市长来了。
1: 谁呀？
4: 他是副市长。
1: 哦，
0: 秉义，那是您儿媳妇冬梅。
1: 眼熟。
4: 哎呀，老大，周嫂子，冬梅吧。
1: 哎呀，秉义呀！哎呀，我还寻思咋副市长还能到咱家来呢？
0: 也是副市长。
1: 是啊。
4: 是
1: 啊。
2: 打两把吗？
1: 红了，红了，我去给娟帮个忙啊。
4: 好嘞。那哥，打两把呗。
1: 给你。
2: 拿这手。
1: 啊。
4: 来，你看看，

0: 明天该轮到我了，你先去，在清华等我。
1: 清华有可能给我奖励，篮球特长生。但是我想正常考。
0: 小舅，我们过年好。
2: 你好。
0: 凭自己本事考。
3: 月月，楠楠，进屋聊去吧，多冷啊外边。
1: 好。
3: 哎，串儿去我们家吧。
0: 好。
3: 奶奶都想死你了。
1: 哎妈，我来。
4: 不用不用，进屋，外边冷。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

0: 钱，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
2: 白天
4: 路
2: 标是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玉梅片本是正规止咳药，但滥用后危害巨大。右美沙芬是它的主要成分之一，但作为复方制剂，玉美片滥用后还存在额外的叠加风险。除了出现右美沙芬带来的巨大危害外，因多了祛痰成分，还会额外增加胃肠道损伤的风险，导致剧烈的恶心、呕吐，甚至胃出血。青春不应成为试药场，远离药物滥用。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位闽宁镇的父老乡亲们，2026年乡运闽宁年货大集现在开始。
1: 2026年初，宁夏闽宁镇年味正浓。宁夏的塞上风情与福建的人间烟。

0: 再次汇聚，成为闽宁协作30年的温暖开篇。这份火红的幸福究竟从何处开拓？
1: 哎，林主任你好。
0: 两位前辈的记忆带我们回到了山海携手的起点。
1: 正好咱们这又有机会又一次对话，希望你能够在今年是30年再回宁夏看一看。这几年又有了新变化。
2: 我也希望你们也来我们福建看一看，我们福建也变化很大。
1: 变化大。
0: 1996年，当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婵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派往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肩负起连接闽宁的重任。
2: 宁夏到福建有2300公里，那一次我们走的时候根本没有自大的航班，铁路方面也没有自大，那这样子的话就要坐那个 A12 运的小飞机。这么远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宁夏是什么个样子，所以要电视台跟去把这真实情况拍下来。
0: 彼时宁夏全区22个县区中贫困县就有9个，尤其是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和固原等地的西海固地区，更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
1: 西海固那个时候有多困难？一个是吃的，以吃马铃薯为主，很少能吃到面，基本上吃不着大米。有的家特别困难的家就有一套像样可以出门的衣服，谁出门谁穿这套衣服。他们喝什么水呢？喝窖水，就是天上下雨了以后修的井窖，把这个窖呢灌满了就喝的那个水。他们那时候种的呢都是坡地，被称为叫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产量很低。
3: 哎，小伙你好。
4: 你好，
3: 干嘛去了？
4: 挖水池。
3: 你们家那个没井吗？
4: 没井。
5: 上月走过了没了啊？水没水了吗？整个没办法了吗？
6: 整个是土坯房，房子都比较很危险。
7: 喜欢不喜欢念书啊？
8: 喜欢。那怎么后来又没上了呢？
9: 我骗了。
10: 有些在这个失学以后呢？放羊的时候呢也在学校的旁边这个来回的逗着，来回的看着，想重新进到学校的课堂来。
1: 所以那个时候困难呢，我们说一贫如洗一点都不过分。
0: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山海之间一条改变命运的路正等待着拓路者踏上征程。
1: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此路。
2: 在我们福建，习副书记当时是分管扶贫工作，他说落鸟要先飞，滴水穿石，要用这一种精神来搞扶贫工作。
0: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来到宁夏，他用6天时间深入西海固考察调研，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自此形成。
11: 穷地方我也都见过，啊，我也住过，但是到了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这儿还有这么穷的地方，这么困难，我还是心里啊受了很大的冲击。
12: 97年，我到这里啊，这个当时呢就是策划的搞这个移民吊装工程，吊装是宁夏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

0: 考虑搬出来，让他们在有利于发展的地方搬。
1: 闽宁协作三十年来，习近平同志先后五次出席闽宁联席会议，五次来到宁夏考察调研。他始终关心宁夏发展，勤俭宁夏人民。当年移民安置时，习近平同志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这里距西海固400多公里，毗邻黄河，靠近贺兰山，离银川只有40分钟车程。
2: 这个地方第一有土地，第二个有条件饮水，所以有地有水就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1: 这是一次生存空间的彻底转换。从大山深处搬迁至此的先行者们发现，闽宁村地势平缓，有些地方甚至能直引黄河水灌溉。对于十年久旱吃水都成难题的西海固人来说，搬出来意味着两全其美，一方得以休养生息，一方终于近水而居。在这片土地上，有水就是最大的希望。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建设正式开始。奠基仪式上，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在信中他说，闽宁村现在是一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这句预言为闽宁协作锚定了起点，也照亮了前路。在第一批援宁工作队的带领下，闽宁村的水渠与水井陆续投入使用，戈壁新城的基础建设很快取得突破。
3: 这个闽宁对口帮扶的示范工程闽宁村是在一片荒无人烟的荒滩上建造起来的。
4: 那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这个闽宁村各项工作已经基本上能够按计划进行着。农田呢，还有水类的，通过一年多来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乐意搬上来。
5: 这个枝株高大，你看这个草，就是巨顶草，光合作用力高。粗蛋白含量可以达到13%-15%，既可以做菌料，做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还有一个最生态的一个品种。
1: 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1997年，既能作为种菇的菌料，又能成为牛羊饲料的菌草技术，成为闽宁协作的第一个产业。如今，它已被推广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减贫方案样本。当年被称作菌草之父的林占西，带着成熟技术和菌草种苗扎根闽宁镇。然而，当林占西给农户们推广菌草种菇技术的时候，却并不顺利。
5: 要解决这问题啊，不是靠说服，说是说不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现在那个闽宁镇那个镇政府的边上，我们自己一个小组，自己从头到尾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呢，叫那个老乡，叫那个乡亲参加生产，整个过程他都参加了。因为他这个整个过程一做完以后，这个菇出来了，就还能进钱了，那就又再选几户再带头。
1: 经过反复动员，第一批愿意种菇的农户只有27名。忐忑了3个月后，小小的菌菇让他们收入翻了3-4倍。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菌草种菇的行列。
6: 这个你就是这个林老师啊，给我们每家每户，一个盆一个盆给及时指导。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生产嘛，就是

0: 真古籍龙后，俊古龙后嘛，谁都是前途。
1: 这个各位乡亲啊，我今年60了，我想只要你们需要，我70岁的时候一定还会在这边，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通过发展菌草业生产来致富。
2: 宁夏孤农的感谢传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2000年7月5日，一场特殊的颁奖会在福建省人民政府举行。这是福建第一次为科技工作者及一等功。获奖者是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为他颁奖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3: 这个事情我就一辈子都深受教育，我说实在是眼泪都忍不住了。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路也走得对，因为很难有像我们这样子30年锲而不舍。
4: 哎，小心小心小心！
3: 这期间我们这个从一筹待拨，破解菌类锚定，为贫困农户，为扶贫开辟一条路，到后来为发展中国家破解农民征收、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我们中国的法案、中国力量，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新的血统。这个是有可能哈，利用福建的技术、福建推动的产业啊，对宁夏人民这个增加更多的收入，不仅是对宁夏，而且对整个黄河流域可以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
2: 基础产业扎根后，发展的引擎被全面点燃。跨越30年的卫星遥感图，成为闽宁镇变迁最客观的注脚。连片的农田水利与产业园区，勾勒出一座生态移民示范镇的清晰画像。30年来，福建先后选派14批、254名干部到宁夏挂职，39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和闽宁镇。宁夏也选派了23批、381名干部来闽锻炼，精准对接，优势互补，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这份跨越山海的约定在闽宁两地落地生根，生长出一片崭新的绿洲。2020年7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020年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为闽宁镇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奖牌。
5: 哎呦，以后陆大姐高办的那就是我40多岁，你50多岁嘛。
2: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2021年夏天，林月婵再一次踏上了宁夏的土地。老友重逢，他们聊的不只是过去的苦与甜，更是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6: 接着下面这一关，就是说我们闽宁镇怎么变成共同富裕的美丽家园。
2: 这天，已经80多岁的林占西教授又一次踏上前往闽宁镇的道路。
7: 你好，
2: 这些年跟着他种植菌草和菌菇的老朋友，如今都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
1: 你这一天的产量，八节前一天产量可以80公斤到100公斤。今年2020版的，今年计划跟说一下。
8: 我把这个头戴好了，副也切好了，前袋子要鼓起来了。我想把这个带到我们那个袭击，叫他们以这个种菌用草，以草。

0: 对联嘛，
1: 西鸡的新农民，这个新移民，希望您为我们乡村振兴再立新功。好，我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你了。
2: 今天菌草被称作造福宁夏百姓的幸福草，成了他们走向富裕安放希望的可靠保障。如今闽宁镇农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已超过20000元，足足增长了40倍。30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6000余名专技人才，近6000家闽商企业结合当地特色，在宁夏找到了理想的生长土壤。福建引导超1000亿资金投资宁夏，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市场与标准，更是最新的技术与观念。宁夏所需，福建所能，闽宁所长。这份稳稳生长的底气正落进每一位耕耘者的日子里。
3: 福星尔克宁夏石油有限公司选择落户闽宁镇，正是看中了这里独特的政策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投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年产值约1.2亿元。
4: 自2009年厦航首航银川以来，厦航已累计开通宁夏航线56条，执行航班超6.5万班，运送旅客近900万人次。同时，我们依托厦航农庄延伸产业链，年农产品空运量达1000吨，累计销售滩羊、枸杞、葡萄酒等农特产品3000万元。
5: 这些年来，信业证券在闽宁协作中累计投入了2300多万元，落地了80多个公益项目，覆盖了宁夏9个县区。我们推出了公益加保险加期货模式，为超过4000户农户提供了近1亿元的风险保障。我们深耕海原县白集村，帮助他们呢建立起绿色农产品加工厂。在科创教育方面，为21所学校引入了远程科创教育资源。我们支持闽宁社工机构1对1的牵手结对，让专业的社工服务在基层扎下根。
6: 站在30年的新的起点，又恰逢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闽宁协作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新的阶段。对于我们14批园林干部来说，这既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日子越过越好了，但百姓的期待，还有家人的健康与幸福。这天，从宁夏各地赶来的心脏病患者和家属又一次挤满了检查室。他们等来的是福建省立医院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联合专家会诊，这是闽宁2家、3家医院心外科团队的第25年协作。
7: 这次我们一共筛查了贫困家庭的13个患者，其中有先心病的孩子呢，有5位，最小的是6个月，最大的是18岁。那么这次正好借着翁院长也来，他们这个团队也来，我们再给他鉴别一下这个孩子现在究竟还有没有手术机会。
2: 生来逢重病，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每一颗悬着的心都在等待一次转机。
7: 宁夏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呢，大概高达7%到8%，所以在全国平均水平来讲，它的发病率还是高的。
8: 特殊性的话，就是一个明显的，它就是家长重视不够。
2: 每到宁夏，翁国兴教授总要去当地的中小学进行心脏病的早期筛查义诊。自2022年起，闽宁两省区创新建立医疗人才组团式驻点帮扶机制，福建带去优质医疗资源的同时，也助力提升当地医疗水平。很多宁夏先心病的孩子因为及时手术而改变了命运。
9: 给你做手术的是吧？
10: 很乖，长得很漂亮。
9: 这次又长高了，比去年又长高了。心脏手术做完，又长高了。
11: 当时病检查出来，我们有点是
10: 困难，确实这么大的一级大的这个群云，我们还是投不起的。这就遇到你们基金会这个帮助，我们很高兴。这就解决了我们孩子，一给我们孩子把病治好。
11: 我长大想当一名医生，我想给那种更需要帮助的人做手术。
12: 那时候好像八九岁吧，现在都36了，20几年了。结婚，有3个孩子，现在大的已经念6年级了，1个女儿，2个儿子。
13: 感谢温医生。
14: 谢谢。
12: 想说就是感谢他们救了我一条命。最主要的就是能让我后半生生活的没病没灾，能够长寿吧。
8: 如果做右侧切口的话，
2: 此次会诊有7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心脏病患者达到了手术指征。他们的医疗费用经过医保报销后，将由新生命心脏外科爱心救助公益项目兜底支持。今天的第一位手术患者是一名女大学生。一次在学校里的晕厥，让这个年轻的生命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跨越2000多公里，福建省立医院4个科室的精锐力量与宁夏医疗团队并肩站在同一张手术台前。
8: 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但是刚刚讲的很遗憾，她心脏有一个很大的洞，先天性心脏病10间隔血栓，那个洞也1公分多，而且也相当大，所以我们尽量给她做微创的，就在这个胸部的下段做了一个大概5-6公分的小口，然后一不用体外循环的情况下，就是给他用个分组器给他堵上，就是除了外观好看，还让他避免整个机体的这个损伤降到最低的程度。
2: 第二位手术患者是一位40多岁的大叔，胸闷气短的毛病跟了他多年，却因为经济原因一拖再拖。温国兴教授评估后，把主刀的位置交给了宁夏的年轻医生。
15: 我们院长通过这个，我们通过超声呀讨论，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它钙化不是特别重，所以我们术前呢讨论后呢，决定我们还是能够完成这个手术的。所以温院长呢，也就是让我来主刀，他做一个第一助手，来完成这个手术。
8: 就是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我们这个最大的目的是这个，这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2: 多台手术连续进行后，米宁2家医院的联合团队迎来了当天最难的一台手术。患者是一名出生仅6个月的婴儿，他的心脏上有一个12毫米的房间隔缺损，受损的心脏让孩子反复肺炎，难以喂养。而这样的低龄重症手术，此前在宁夏本地几乎没有医院敢做。
9: 这个难点主要就是一个呢，就是麻醉过程，因为孩子太小，他这个血管都非常细啊，这个血管动脉就大概1-2毫米。第二个难点呢，就是体外循环要求也比较高，啊，要更短的管路，要更小的膜肺，然后体外循环术中的管理对这个血压了这些的控制也要非常精细。第三个呢，就是手术。外科手术的时候，这种小宝宝也是都是要精细操作的，
8: 特别这么小的孩子，他心脏也就是核桃那么大，他要心脏停下来，要把心脏的血全部引到我们叫体外循环机上面去，所以要保证这些都没有这病患的，然后把它动的补上去，就是用个医用的专门的补片，就这个补衣物一样，针线要粉给它粉上去。
7: 目前做了178例的病人，每一个患者恢复的都特别好，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团队一步一步的成长。做完了以后，孩子也开心的笑了，家里就感激的就觉得说，这 真的是现在这个党的这个政策好。
2: 生死之间，有人幸运地等来了重生，而有些人的告别却成为了永恒。
14: 人家最近光景不好，看这书还是不读了吧。妈，
2: 这部名为丹心向着花儿开的话剧在闽南师范大学已传演了十多年。
16: 可是李大老师不是每年都给我寄学费的吗？
14: 这是昨天母校老师给我的慰问款，你想想办法帮我把这钱寄出去。
17: 行，这都是给你治病的钱。
18: 他才二十，
2: 一届届青年学子在舞台上接力演绎的是他们从未谋面的学姐，那位奔赴宁夏西海固支教的福州姑娘李丹。
16: 你要是不能顺利完成学业，就永远走不出大山了。
2: 舞台上的光影定格了青春的抉择，而故事的起点在距离福州2000公里之外的宁夏隆德二中。岁月流转，关于那个年轻身影的记忆从未褪色。
19: 我左手边的这条教学楼是隆德县第二中学初一年级教学楼。2006年的八月，李丹老师带着福建人民的爱来到我们隆德，在我们学校支教。他担任的是初一8班、9班、10班的历史教学工作。
2: 2006年的宁夏隆德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在福州十八中工作刚2年的李丹，瞒着父母报名成为了福建第八批援宁支教老师。
20: 刚搬进来的那一年，我们学校还是厕所都没有，我记得是红蓝白三色的那个塑料布围起的两个大圈，食堂好像就是用的那个就是救灾的那种罩棚，就是教学环境特别的差。
2: 这些照片定格了25岁的李丹出来宁夏时的身影，生动有趣的教学与平易近人的性格很快拉近了他与孩子们的距离。
20: 感觉跟他们的亲姐姐一样嘛，他父母给他寄点吃的啊，他老是舍不得自己吃，就留给这些孩子去吃。父母给他的零花钱，给他寄的那个生活费，他有时候就挤出来就给学生。
21: 因为我来十八中工作就跟他在一个年段，在支教前在一个年段待了一整年，支教又待了一整年，我跟他应该是最好的同事，最好的朋友。那我们去了一个就是我自己班上那个胆健的家里面，我们当时就是给我们挺大的震撼的。所以像胆健还有他当时班上那个学生巧玲，那这个这么困难的，我们当时就商量一下，我们就想说自己去资助他们。
2: 在宁夏那一年，李丹先后资助了6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这份情谊在他支教结束返回福州后也从未中断。
22: 尊敬的李丹老师，一转眼你已离开隆德快1个月了，我和同学们都很想念你，想念你在隆德为我们上历史课的情形，想念你在资助我时你那慈爱的目光。
2: 李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支教的意义不仅是让孩子们看见山外的精彩世界，更是让更多人了解在宁夏山区还有这样一群懂事且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在李丹的倡议下，当年有近20位隆德二中的困难学生得到了福州十八中师生的资助。然而命运的不公偏偏落在这个善良的女孩身上。2008年1月，李丹被确诊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最难以接受的是她的父母。
23: 她报名的时候真的我们不知道，真的我跟她爸都不知道。
24: 她跟这个知道的老师讲，就是说你不要跟我。

0: 吧，是吧？
1: 为什么假？
2: 怕他们担心，怕他们不同意吧。
3: 别的人家只要搞一两次的那个骨疮，他治疗必须搞一种叫腰疮，腰椎里面钻进去，那打进去的话呢，连脚趾头的骨头都真的就是腰，虫子腰一样。
4: 哪怕在病床上，李丹最牵挂的依然还是宁夏的孩子们。
2: 说的100块钱，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城里人看来，现在就不算什么，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个能力，那就去做吧。
4: 李丹的病情牵动着闽宁两地的心，许多人自发为他捐款并送上祝福。
5: 他现在说是1001只签字盒是代表希望，对不对？然后幸运星是祝他会有好运吧。然后那时候是刚刚化疗完吧，然后他没有，就是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但是他一直在笑嘛。
4: 福建协和医院为李丹开通绿色通道，联动中华骨髓库为他寻找适配髓源。宁夏的孩子们更是牵挂他们的李丹老师。遗憾的是，李丹手术后依然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反应。在病床上，他留下了这样的话：“
6: 他说我们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说那你还会再去宁夏吗？”“
2: 嗯，当然会。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7: 在他没有生病前，我们都约好了，比如说过了10年、20年，我们再回宁夏去看一下。如果说他还在的话，我就很希望说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他一起

0: 如今，李丹当年执教的隆德二中已成为宁夏西海固硬件一流的示范学校，拥有多个智慧教室和科学教育实验室。李丹资助过的学生巧玲也走上了工作岗位，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
1: 福州那边的就是我这人生成长当中的就是一个恩人，可能就是因为他的那句话，然后我才有勇气，就是带着这个大专的这个学历去上大学。然后就是可能我现在没办法，就说是给他们更多的这种物质上的这种补偿，但是呢，就是时时刻刻呢，我还是记着他们的。
0: 山海相依，不以千里为远，陀路星火，终成燎原之势。30年的接力，让教育的光芒照亮了更多孩子的希望之路。
2: 开源大吉。
0: 而那些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闽宁故事，今天更被搬上了永不落幕的舞台。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还将在一代代人的手中继续。

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要抢。
1: 我，哎，我也有。
0: 你也有，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哦。
2: 伯父，我想要这个。
0: 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胳膊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女将军的料哎，行。
1: 哥，这是我的。哎呀，你别抢！
0: 不要抢！不要抢！

的领导下完成了。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妈妈，我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去年我结婚了，他叫刘思琪。下次我一定带着岸青和思琪一起回来看你。

0: 才在这儿跟你念叨个不停。好，你要是不想理我，不愿意搭理我，
1: 可以
0: 绝交。
2: 你们二位来了。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2: 郑瑞，侦察排长。陆成峰，特等射手。好啊，请坐。好，你去吧。
5: 是。
2: 来，坐。现在有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们俩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彭总准备亲自去朝鲜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并且会见金日成首相。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这些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
3: 有信心，誓死完成任务。
2: 陈瑞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活着回来，绝不能死，你们一定要保护彭总。
3: 明白，共产党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2: 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3: 是。
6: 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7: 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给彭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你们的意见呢？
8: 同意。
9: 同意主席意见。
6: 我马上发报。
7: 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
6: 好的，主席。
10: 中央来电报了，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过江。
11: 陆朝作战的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
10: 对，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
11: 是。
12: 40军和39军先后从安东渡江，一部分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归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向设仓里和五老里方向推进。38军紧随42军之后渡江奔袭江界地区。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
10: 很好。
11: 彭总，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
8: 那邓华同志，你和洪学智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
11: 是。
10: 韩副司令，
8: 到。
10: 你随40军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
13: 彭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件好事。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
10: 好。谢参谋长，
12: 到。
10: 杜主任，
14: 到。
10: 部队机关吧，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
12: 是是，彭总，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阵，招入敌。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力两数，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0: 快请。
1: 是，请进。
2: 彭总司令，你好啊！
0: 你好。来，韩司令，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们好。
3: 你好。
2: 彭总，你们出殡的日子定个好了没有？
0: 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四个军，三个火炮师，一起出动。
2: 好，
0: 来，给车师上水。
4: 是，
0: 快走。
2: 这就好。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0: 别着急，来，喝口水。
2: 最近两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昨天下午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一两天的事了。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饮马鸭绿江。
0: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2: 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新义州向江界实施战略退却，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湘界。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0: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2: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
2: 越快越好，最好立即就动身。
0: 我明白了，
2: 情况紧急，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
0: 我随后就到。

0: 彭总，
1: 嗯，
0: 朝鲜的战局变化这么快，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
2: 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啊马上见到金首相，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家呢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马上行动。行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留步了。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2: 哟，这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到电台车这干什么？少废话，直说。
3: 报告首长，洪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
2: 哼，保护我的安全吗？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1: 彭总，是这样，
2: 嗯，
1: 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
2: 嗯，
1: 一位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一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
2: 哎呀，洪副司令，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
1: 彭总，这一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
2: 行了，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
1: 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

0: 执行命令。
1: 是。
2: 刘秘书，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
3: 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
0: 朝鲜见。

0: 开车。
1: 抓紧时间。
0: 洪总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这身衣服。
2: 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就到朝鲜打仗，这衣服啊都没有时间换的。
3: 这十天里洪总去了三趟北京，够他辛苦的。
0: 好了，咱们也别在这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4: 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
5: 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
4: 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
5: 怪我吗？怪我。
6: 大部队今晚就入朝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4: 我哪知道啊。
6: 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
7: 曾参谋，陆参谋，
8: 刘秘书，
6: 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
7: 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
5: 哎呀，太好了。
9: 哎呀，刘秘书啊，
6: 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
7: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6: 可以，不错啊，够爷们儿。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
7: 那就谢谢你。
6: 哎，自家人嘛。
8: 刘秘书，
6: 老家哪儿的？
7: 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
5: 北京？首都啊，那离毛主席近啊。
7: 那，是不远。
5: 哎呀，太羡慕你了。
6: 家里长辈都还好吧？
7: 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
6: 我们家安东的，等打完胜仗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
7: 是吗？
6: 嗯，
7: 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走
7: 走。
10: 就这么一句有用？
11: 你帮我看一下吧，没干啥。哎呀，李秀才，
12: 马富瑶，你就别烦我了，我这手上还一堆事儿没办完呢。
11: 我们团马上就要开誓师大会了，我这写了几句词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2: 一个誓师大会啊，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啊，差不多就行了。
11: 哎呀，你就帮我看一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0: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
1: 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贵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险，打败美帝野心狼。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
0: 真的？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主席，动了，镇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
1: 好啊，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
0: 这段时间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
1: 啊，从明天开始啊，哎，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快去吧。
0: 主席也是，早点休息。
2: 啊，停一下！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那边走，好！来，过来，孩子，来，等一下，来，来，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快走，好。

0: 彭总，还多久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守相没有在德川，
1: 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
0: 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德川撤离。地图。
2: 那就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
0: 是的。
2: 金守将现在在哪儿？
0: 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
2: 能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丰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
0: 你们带路，
2: 好，那你们跟着。
3: 好，看。

0: 我们这边的话题进行了，他们就打起来了。哦，你们是中国军队啊？我儿是人民军。
1: 老八戒，你会说中国话？一点点，一点点。哦，
0: 前面的危险，断断的不能行。
1: 很危险吗？
0: 飞机危险！哦，哎，
1: 好，老八戒，谢谢你。哎，嗯，
0: 危险啊，不能行啊！
2: 前面情况怎么样？
3: 报告首长，前方我军卡车发生侧翻，
2: 人没事吧？
0: 人没事，
2: 只不过交通会更加拥堵，请两位首长立即通行。
1: 好，
2: 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走。

0: 处长，咱要找不到彭老总怎么办？已经向森林部报告方位了，咱们现在能做也只有这些。那彭老总的车是往那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
1: 没错，就是往那边去。哎，老杜，左边出发。

0: 老邓，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
1: 赶路也不妨碍到发电报啊。
0: 是啊，崔伦不是跟着呢吗？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
2: 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我们已经过江这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呢？这太慢了，
3: 快不起来呀！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呀。
4: 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 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
0: 是。

0: 告诉你，
1: 到。
0: 司令员，
1: 工作有消息吗？哎呀，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召集大家，开会。
2: 是。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目前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西线，美24师和南朝鲜军第一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六七八师已经到达了顺川。 新仓里、城川，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也已经到了五老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1: 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 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机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宿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刚刚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彭总入朝之后，行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
3: 啊，你确定是这里？
1: 非常确定。
2: 怎么搞的？电台车走错方向了，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 24师去的呀，
0: 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
3: 失联了？
0: 是的。

0: 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目前没有。
1: 谢方同志，
2: 到。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是。
0: 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已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
3: 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
4: 还有，这先前这样应该报告敌情，
3: 还有粮草等方面的。
4: 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3: 是，
5: 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
0: 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
6: 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
3: 对，
0: 那就照这个方式。
3: 是。
0: 赵科长，到。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
6: 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
0: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
6: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7: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出发吧。
7: 是。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6: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6: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0: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9: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9: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3: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14: 哇，好酷！
13: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5: 哦，500啊，等下，倩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子清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胆再取。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2: 是。

0: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找不到彭老总了，咱们是不是也尽快做一个预案出来？毕竟几十万大军已经进来了。
1: 是，先前中央军委的设想是部队入朝之后首先应该在平壤到元山这一线设置两到三条防线，以防御战为主，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吃掉一些弱敌，一边打一边适应战场环境。可是现在看来，敌人明显要先于我们到达我们预设的防御阵地，这防御战还怎么打？这只能打成遭遇战了。
2: 我认为美军和南朝鲜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
0: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是一种乘胜追击的心态，所以说他们现在甚至是一种抢攻的心态，谁先到谁就能抢到头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的这种骄兵心态我们能从中找到机会。
3: 没错，敌军现在兵力分散，又处于疯狂的冒进之中，你们看这里狼林山脉把朝鲜北部自然地分成了东西两个战场，这边南朝鲜军三个师突出冒进，让他们东西两线中间呢出现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点文章。
1: 狼林山脉，

报告，毛主席发来了电报。是。彭德怀并邓洪、韩谢，截至此刻为止，每位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42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原山平壤。

0: 的铁路线前置原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为六七八等三个师。此次是歼灭伪军三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1: 太好了，我们跟主席想到一起了。
2: 是，南朝鲜军队相对于美军来说还是好打多了。
3: 毛主席这封电报说得很明确啊，让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可我们现在呢，连彭总的音信都没有，我们这封电报应该怎么回呢？
4: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彭总，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5: 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下达给四十二军，命令吴瑞麟把所有的主力布置到孟山以南地区。
0: 是。
4: 至于彭邓要住在一起，我们先缓一缓，再给主席回话，怎么样？
3: 如果缓一缓的话，主席要问下来怎么办？
2: 也只能是这样了，总不能回电报跟主席说彭总找不到了吧？
6: 是。

0: 차시오. 기다려.
1: 快点。

0: 停车！彭总，
1: 磨磨蹭蹭的。
0: 彭总，
1: 我坐这个车了。
0: 彭总，
2: 那个车太慢。
0: 彭总，
3: 那个车太慢。
4: 是啊，
0: 快走。

0: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干四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上电台的卡车，加上电台卡车，最后确定的方位是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不过，两辆车去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崔处长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和彭老总走散的。
1: 电探车确实走错了，跟西川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朝着美军24师去了。
2: 快追啊！
3: 主席，电报。

0: 邓华同志，并告彭及高，你们是否已前进？我亦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司令员，念完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这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彭总，同时部队的作战部署也不能耽误。根据主席电报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部队，先前我们预想的一口气在西线吃掉南朝鲜军的三个师，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很难达成。我们要解决的首先是42军的机动问题，告诉他们作为战略性的阻击任务，他们必须坚决地把西线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10军分割开来，绝不能让两股敌人合守成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1: 我同意。
4: 同意。
5: 不同意。
6: 同意。
3: 那就这样决定了。嗯，下达命令。
7: 是。
8: 听后门的进步，撤走不动，没有信号也发不了报，我都一天了，急死我。
7: 好，
8: 好，
7: 好，
8: 好，好。说，谢谢了，老哥。
7: 谢谢，
9: 谢谢你们。
10: 蔡处长，蔡处长，
9: 郑瑞，你们走错方向了，赶紧掉头。啊！八位司令员非常关心彭老总的安全，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他。
4: 昨天晚上你们在三岔路口走错方向了，再往前走就遭遇美军24师了。
9: 24师，
4: 赶紧掉头吧。
9: 好，我们掉头。你们呢？
11: 我和程鹏同志抄近路去西城方向找彭总。
9: 好，那辛苦了，
8: 注意安全。
9: 是。
8: 来，上车，上车。

0: 报告主席，十三兵团已将您的指示传达到各军。
1: 好，再发一封，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据为要。
2: 二，敌人侧向颇准，请加注意。三，在西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5: 是，对。
4: 马上召集各军领导过来开会，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主席三封电报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作战计划。见到彭总之后，再详细向他汇报，请彭总做最后的定夺。
2: 是。
6: 有消息了。
3: 是彭总有消息了吗？
6: 彭总还是没联系上，但是郑瑞和陆成峰他们已经找到电台车了。
3: 好啊，也算是有希望了。
4: 这两个小伙子可以啊。
5: 就算他们找到了电台车，可彭总并没有和电台车在一起啊，还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
3: 是啊，
4: 告诉他们加把劲儿，接着找。
2: 是。
7: 彭总，从前面往右拐，再往前走一会儿，马上就到。彭总，眼下金属巷就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绝密场所，暂时还没有被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发现，所以这里还很安全。彭总，用不用本本后边的人呢？
1: 不用，我现在急需啊，见到金首相。
0: 好，快点。

0: 是美军空降兵，
1: 紧张个啥？空降兵咋了？蒋介石的空降兵我还抓过俩呢。老蒋的空降兵跟美军的可不一样，美军是搞空降作战的鼻祖。二战的时候，著名的82空降师师长李奇微，最擅长搞敌后空降偷袭。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国纳粹闻风丧胆。
0: 你的意思是？ 美国佬派空降兵跑咱这儿搞偷袭来了。
1: 美军推进的很顺利，按理说没有必要冒险实施敌后空降作战。是侦察小分队，
0: 一个美国佬也是危险，咱们得赶紧追上彭老总社。

0: 彭总，你可算是来了。
1: 程文，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7月10号到的。
0: 3个月了吧？来，
1: 那你是最早入朝的了。金首相在哪儿？哦，
2: 金首相说您呢，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他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派人来接您。
0: 没那么讲究，休息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五心不定啊。说说吧，你了解的情况。
2: 彭总，
0: 嗯，
2: 我只能跟你送到这儿了，我先告辞了。
0: 谢谢你一路辛苦，应该谢谢你，我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那咱们回头见。好，回见。
2: 好。
0: 哎呀，
3: 彭总啊，
0: 哎，
3: 我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和日本人较量。哎呀。
0: 这次是不一样了啊！临家失火，咱们都说火烧眉毛了。怎么样？战况如何？彭总，
2: 您要有思想准备。现在情况很不乐观。怎么不乐观？紫仁川登陆以后啊。 朝鲜人民军战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被拦腰切断，回防进展也很不理想。现在美伪军占领平壤以后，人民军能够战斗的部队，可能只有金首相自己才能讲得清楚。嗯，
0: 没想到啊，美伪推进这个速度还是很快啊。嗯，咱们这儿现在。 距离敌人大概有多远？大概有200里吧。200里，哼哼，保不齐呀。我们现在啊。
4: 已经在敌人的肚子里了，有电台吗？哦，没有。为了金首相的安全起见，我们这里采取的都是仁川人的方法来传递消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敌人的这个推进速度，必须帮我搞个电台，我得跟大部队取得联系啊。我来想办法。
5: 彭司令员，
0: 哟，朝鲜同志啊，你好，你好。
5: 金首相问您，现在是否方便一见？
0: 太方便了，走。<笑>

0: 彭德怀司令啊，辛苦了。你好，金守相在里面等您，快请进。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里人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他们能招来飞机，有人民军主力部队的地方也不能去。咱们把他们往沟里带，
1: 话真多。

0: 멈춰!
1: 중국군이 말씀이십니까? 어이, 총 내려! 우리는 조선인민군입니다.
2: 동지, 최선 압니다.

0: 你们怎么刚来呀？
1: 车跑慢了。
0: 电台这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2: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

0: 赶紧隐蔽吧，
1: 别大惊小怪的。
2: 什么呀？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新首相呢？

0: 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更不明友情、敌情等被动的情况。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光杆司令了？
1: 报告樊司令员。
0: 彭德怀司令员，
1: 金首相命令我们给志愿军指挥部找一个驻地，离这儿不远，正好有个金矿，有不少矿洞便于防空，我陪您
0: 过去看看吧。好啊，志愿军司令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1: 在哪儿啊？就在山那边，那个地方叫大鱼洞。
0: 现在可以去吗？
1: 嗯，
0: 好。

0: 彭德怀司令员，这里就是大地洞，我们过去看看吧。好，请。 这里可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调整。
1: 很好啊，嗯，谢谢你们。嗯。

0: 地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
1: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天，有本事给我抬到你，往前冲！
0: 彭总，哎，彭总，彭总，你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你晚上也不休息，你饭也不吃，您这样的话，您的胃会受不了的，彭总。彭总，哎呀，彭总，您慢点，彭总。
2: 部队到哪儿了？哎，几十万大军呐，一点动静都没有吗？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啊，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电台车。

0: 哎呀，彭总，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胃受不了。哎呦，
1: 我吃个鬼！我吃得下去吗？
0: 彭总，
1: 去吧。
0: 到路口，给我等电梯车。
1: 是。
0: 等等，
1: 大意皮实。
0: 彭总，
1: 去吧。
0: 是。
1: 彭总一会儿要是睡觉了，把大衣给他盖上。
0: 好嘞。
2: 陈兰，
3: 杨秘书，
2: 陈兰，陈兰，你们怎么搞的？一天一夜都联系不上你们，彭总都快急死了。
3: 就我们这台车，夜间行驶本来就跟不上彭总的车，尽管走错路了嘛。
2: 哎，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去见彭总吧。
0: 陈兰，
3: 到。
2: 你这家伙，我处分你！
3: 彭总，我错了。

0: 我们要去抓那个姓周的混蛋。错了错了，电台呢？都在车上，准备发报。是。
1: 好像是从北边打过来的，难道敌人绕到我们后边去了？
2: 炮走，炮走！哟，
1: 这是你们两个，行头也换了啊！
2: 报告彭总，等花司令员派我们来保护你。
1: 保护我？哼哼，我不需要保护。你们都是部队最优秀的战士。
2: 应该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去打敌人呢。报告，我们电台社走错了方向，要不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和美军遭遇了。你们遇到敌人了吗？或者他们？报告彭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侵占了苏川，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退吧。
1: 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
2: 我能撤离吗，
1: 彭总？邓司令员、洪副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找您，要不先报个平安吧？听到了吧？哼哼，五十军的神射手。
2: 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队？
3: 报告彭总，五十军还没过江，我能不能先回归我的老部队42军？他们正在第一线，我申请就地归队参加战斗。
1: 好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战士，去吧，做我特批的。但是，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在东线，
3: 至少要给我干掉。
2: 20个美国兵，
1: 报告彭总，我也立刻返回38军。你们能这么快的找到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侦察兵啊，侦察兵这是部队的眼睛啊，啊，还在这耽误什么时间？还不马上回部队？
0: 是，出发。

0: 发报，
1: 是发报。
2: 主席，彭总来电了。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
0: 彭总他是副将，
1: 老彭啊，当孤弹英雄，太冒进了。
0: 他已经见到了金首相，现在非常安全。
1: 啊，快念一念。
0: 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据朝方情报。 目前平壤已被美军占领，从平壤撤出支部队已经三天未联系，人民军现有兵力40师，其主力大部分还被分隔包围在南方，正在设法北撤的途中，而敌人呢，目前兵力44万之多，现在仍然分路向鸭绿江北进。
1: 那看来，从原来设定的从平壤到圆山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的预案，恐怕难以实现了。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津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局面就打开了。
0: 我们胜了就胜在行动秘密，啊，镇军入朝，敌人他想不到。秘密只是一时啊，不会长久的。我们先占个便宜再说吧。他们在明，我们在暗，而冲在前面的是南朝鲜军168三个师。咱们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三个师一口吃掉。
1: 志愿军头一回亮相。 得亮个满堂彩呀！
3: 太好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彭总了，找到彭总了，
4: 在哪儿啊？

0: 我走了。保重。
1: 저기요저기요타도됩니까
2: 수고하셨습니다
1: 됩니까
2: 네가십시오
1: 감사합니다

1: 我张玉华，下河投江。邓玉，太好了！嗯，哎呦，哎呦，你们能来这是太好了，我在这儿当瓜葛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坐，来来，给你们烧土豆，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哎呀，
2: 邓玉真行。 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呀，现在这是当了市长了。啊，
0: 好，好样的！哎，
2: 喝水，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3: 13000人。
2: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没有，不过温景方向炮声不断。
2: 温景吗？
3: 对。
2: 这个地方，温景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
0: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我们倒朝鲜来干嘛来了？啊！<笑>哎呀，
2: 来吃吃吃！哎，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 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呀，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景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地把他们放进来。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

0: 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就
2: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11: 你到底想要什么？
12: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3: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0: 把这根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11: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5: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

0: 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
1: 给你们凉菜，
0: 来来给你们烧土豆，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哎
2: 呀，登月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市长了
0: 啊！好，好样的，
2: 喝水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0: 13000人。
2: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0: 没有，不过温井方向炮声不断。
2: 温井吗？
0: 对。
2: 就在这个地方。
3: 嗯。温井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嗯。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嗯。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哎呀，来吃吃吃。哎，嗯，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啊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地把他们放进来，然后狠狠地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4: 是
0: 是。哎
2: 呀，你们师啊，这是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
4: 报告彭总，我们绝对有信心给敌人一个应得动机。
2: 走吧。
0: 彭总，嗯，您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
2: 哎呦，乱弹琴，我要什么警卫啊？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
5: 来，哎，带点吃的。拿上拿上，路上吃。
6: 政委，哎，
2: 我呢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4: 是是，
2: 出发。
6: 彭总，嗯，咱们离敌人只有30多里，会不会太近了？
2: 哎呀，登月来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小眯一会儿。

0: 道，美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1: 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
2: 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的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
1: 是啊。
2: 走吧，差不多。
0: 下车。

0: 彭总，嗯，哎呦，我们可把您找着了。彭总，你好，怎么的？这是以为我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让我们好找啊！哎呀，你彭总啊，你都气死我们了！你知道跟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谢谢。我这几天听这个话听的是最多的啊，知道你们会到的。今天看看，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吧。
1: 哎，杨秘书。
2: 你们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电台怎么了？
3: 彭总为了抓紧时间去见金属巷，所以我们的吉普车就开得快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崔处长的电台车没有跟上，走丢了。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大车追不上小车，到了一个新地方，天又黑，战争时期啊，这个通信联络那是第一重要的。
2: 彭总，金属巷真的没有电台吗？
3: 为了防止敌人侦听，不用电台的。
4: 不管怎么说吧，我这突然失踪让你们着急，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向二位承认错误啊。
3: 彭总，你千万别这么说呀，你这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抗美援朝。虽然我们提心吊胆了两天，但是您这个一路猛打猛冲这个冲劲儿，
4: 还真是让我们挺佩服的。
3: 佩服什么佩服啊？特殊时期。 迫不得已，不这么做怎么办呢？彭总，见了金首相，又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吗？啊，可以坐下说吗？啊，来吧，来，来，来，来，你们边吃，我们边聊。哎呀，主要是交流一下我们入朝部队啊，还有目前整个战局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人民军啊仍然被隔离包围在南方。
4: 他们在想办法北撤，你们也都看到了，每一尾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你们边吃咱们边聊，嗯，好，来谈谈具体情况。
5: 王总，嗯，来这一路上，我和洪大个子我们两个就合计，总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三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嗯，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 南朝鲜军的第六、第七、第八师，现在四十二军在东线还有两个师，其中的一个师可赴炮八师第四十五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三师；另一个师呢，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盘山以南发展。
3: 四十二军任务很艰巨啊，他们主要是呢。
5: 要阻止东线的敌人西进，是的。现在西线这三个军，四十军，首先要进入到德川宁远一线，三十八军进西川，三十九军进到龟城和泰川一线。但是毛主席今天早上9点钟的电报，判断敌军有可能先于我们到达龟城和泰川，为了慎重。 我们应该考虑改走北线。冯总，嗯，我还有一个想法，
3: 你说。
5: 三十九军出发之后，新义州到定州这一带略显空虚，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66军调到安东和新义州一带，以防不测。
2: 这个建议好，啊，我们四个军入朝还没有预备队呢，66军来了以后呢，可以一身二任，担当这两个任务。好，洪大个子，后勤方面怎么样？啊，
6: 彭总，我们接到了东北军区的电报，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的保障工作领导，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 农林部的部长杜兆恒领导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并且部署了3条的运输线。啊，嗯，第一条呢，从长甸河口到北镇；第二条呢，从蓟安到五平岭；第三条呢，临江到长津一线。而且我们动员了30000人的民工，组织了担架队，随着志愿军入朝。 去参加战绩工作。
3: 好，物资情况怎么样？
6: 我们囤积了各种的物资器材，这是具体的数字，都在上面写着，你请看，包括弹药、粮食、油料、油盐、甘草、马料等等吧。
5: 打仗打仗，没有人民的支援，打什么呀？
0: 什么都打不了。是，
1: 这太好了。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东北军区和各大军区成立了一批战地救护队和战地医院，目前已经部署到位，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赴朝参战。
5: 嗯，好，再发一个战前的政治动员，保证首战胜利。
1: 好，我来落实。
5: 另外啊，我和金首相已经商量了，志愿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大鱼洞，通知谢邦，让他带着机关向大鱼洞靠拢。到达大鱼洞后，马上和各部队联系。
0: 是。
1: 好，这好，这嗯。
5: 来，哎呀，看看。嗯，
1: 哎。哎，等等，司令员同志，
5: 嗯，
1: 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5: 怎么，还得后遗症了？
1: 你甭管得不得后遗症。毛主席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不能分开。
5: 哦，毛主席没说发电报也给三个人在一起吧？啊，我去给毛主席发电报，可以吗？
1: 嗯，批准了，
5: 谢谢。
2: 来，哥哥吃吧。
3: 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4: 彭老总果然不负众望啊！
3: 这次彭老总点名要66军
4: 啊，我估计是因为啊，66军驻扎在天津，准备开始农垦，又没什么剿匪任务，人员比较整齐，而且离朝鲜又比较近嘛。
3: 嗯，叶子龙，
7: 主席，
3: 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7: 是，

各位首长，这儿呢跟大洞仅有一山之隔，原先是一片废弃的金矿区，是用来防空的。兵团部昨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已经进驻，并且呢迅速地开展工作，很快就能布置到位。你们看

0: 这儿呢，
1: 这是咱们的作战室，里边布置的怎么样？布置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工作。咱们这儿，你带我进去看看。
2: 走，
1: 师长，你看，这边呀是干部们的宿舍，那边是战士们的宿舍，这个是彭总的办公室和宿舍。
3: 不错，
1: 落实的很好。告诉大家。
4: 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5: 是。
1: 忙吧。
4: 是。
6: 大家都抓紧时间啊！
4: 总，苗队长欢迎啊！
7: 欢迎，请吧。您好。大家请坐。同志们，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司令部从今天开始，这就正式的成立了。 现在，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 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中朝两国两军能够协调一致行动，经过跟金首相商定，朴特使。
8: 将作为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工作，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大家欢迎。下面呢，我就先说说这几天的情况。这几天呢，我比大家呀早一步，先进入了朝鲜。 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的指挥员，我必须呢要先了解战地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在北京的时候呢，跟毛主席呢已经确定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呢先行防御，先站稳脚跟，摸清情况，再反击敌人。但是来到朝鲜之后呢，我发现呢，美军呢。 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麦克阿瑟嘛，现在呢在东西两线分头用兵，兵力分散，各自冒进，这是兵家大忌啊。 这个麦克阿瑟呀，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因为他太轻狂了。他以为啊，朝鲜已经没有抵抗力量，认为呢，中国人没有那个胆子敢捋他那个虎须子。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轻狂，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下面呢，我来谈具体情况。 四十军，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八师，第42团，集聚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这个区域，目的是歼灭南朝鲜军的第6师。邓越的118师，我已经派出去了。
9: 是。
8: 39军。

0: 好，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一师和第二师，任务是在云山西北地区集结，在40军围歼南朝鲜军第6师时，形成围歼打援，在云山地区打击来增援的南朝鲜军第1师。
1: 清楚，情报官放心。
0: 38军的任务啊，关系到我们在西线打的这一枪，是不是能打得响，打得准，打得到位的问题。38军配属的呢，是42军，又25师，他们必须呢，要迅速的抵达西川以北、明文洞和仓洞地区，目标是要消灭。 南朝鲜军的第8师，三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都是小口袋，但是三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42军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在东线的黄草岭打好阻击战，务必要阻挡住敌人，不能跨过黄草岭，力保西线侧翼的安全。
2: 清楚了吧？清楚。
0: 那么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
2: 是。让一让，老乔们，谢谢，让一让。来，谢谢，让一让。来，
3: 慢点，慢点。
2: 哎，孩子，小心点，让一让。
4: 怎么回事？
5: 报告首长，这里的路之前就被敌机给炸坏了，从那边过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都堵在这儿了。
4: 钱连长，钱连长，
6: 郑瑞，钱连长，
4: 进过去，慢着点啊，慢让一下，让一下。
5: 首长，
4: 报告首长。
5: 郑伦完成任务归队，
7: 不错不错，我都听说了，任务完成的不错，
5: 好样的。
7: 怎么样，还好吗？
8: 好着呢。啊，
7: 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堵上这个样子了？首长，这是葫芦形的山谷，葫芦底进来的人全都躲在葫芦口上了。
8: 郑瑞，你立刻去西川侦察敌情，
7: 同志。
8: 赶紧带一个排的战士轻装急行军到前面山口，在开阔地带布置临时收容区接见难民，不能让他们从这个葫芦口进来了，让部队先走。
7: 是，
8: 要注意态度，讲究方式方法。告诉老乡们，既然我们来了，以后他们就不用再逃难了。请抓紧时间给部队让出一条路来。
7: 是，
8: 是。
7: 周瑞，你带着你的人迅速赶到西川。 摸清楚敌人在那里的详细布防情况。你这次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不许节外生枝。咱们两军长再三强调了，这是咱们入朝第一仗，不容有失。
9: 您就放心吧。
7: 不过，咱们入朝第一仗打了也太简单了。我跟那个陆晨风可打了赌了的。
9: 放心吧，以后啊，有的是大仗硬仗让你打。
7: 快带着你的人出发吧，尽快把情报给我传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9: 黄小宝。
10: 臭小子，想我没？
11: 想。
10: 胡金说，咱们可来活了。主席啊，彭保总的电报，你怎么看啊？
11: 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 全歼2个3个，甚至4个南朝鲜的师。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大，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 长津也面临着危局啊！
10: 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

0: 除平壤、汉城和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我军没有飞机，无法攻占外，其他地方的敌人是可以被我各个歼灭的。如此，迫使敌人与我们进行外交谈判。
1: 我看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
0: 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吗？叶子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
2: 是。
0: 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
3: 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4: 是。
5: 彭总，三十八军的电报。
4: 亮，两大牙子，还在前川磨蹭呢？啊，天都快亮了，幺幺三师还没到古人洞。

0: 日军发来电报，说他们的侦察员快到云山了，还没有发现敌人呢。
1: 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遇见敌人了，这才是好消息啊！
2: 这个山沟里多迷藏啊，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是好消息啊！
3: 冯总，我们呢擅长走夜路，但敌人不擅长，所以敌人在天亮之后肯定会出现的。
2: 你看看，看看，这才叫好消息，知道吗？
0: 他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
4: 冯总，38军行军路线上遇到了大批难民，咱们又特别注重群众纪律，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不过彭总不用担心，梁军长这位江西老表您还不了解吗？打仗够狠，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3: 对，他一定能把时间抢回来的。
2: 没那么简单的，天一亮敌人飞机出来了，我看那梁大爷往哪儿躲，搞不好啊邓岳的118师跟敌人交上火了。38军还没到，那我们整个这个作战计划毁在这个梁大爷手里了。看着吧。

0: 快救人！救人！卫生员！快让卫生员下来救人！
1: 报告军长，军司令部发现了一辆车，江副军长，让我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伤人了没有？
1: 作战科王科长和车上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3: 老梁，道路太狭窄，司机们为了避让难民从旁边过去，没想到这是一条新路，路基没有压实，发生了侧翻。
4: 路基没有压实，
3: 还有就是天太黑了，司机们开车不敢开车灯，看不见路，这一边是悬崖，一边又是峭壁，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实在是太难了。
4: 悬崖峭壁，管天上的飞机咱们都顾不了，但是夜里看不见路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可以，也必须得找到办法解决。
5: 那军长，不能开车灯那该怎么解决呢？
4: 给我把军刺

0: 战士们，把这个绑在墙角上，借助月亮的反光，让司机以它为参照物，应该会减少很多事故。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我立即照办。
1: 好。另外，提醒战士们，夜里行军要注意安全。若是下雨，走黑不走亮；走亮要上当。若是天晴，走亮不走黑，走黑要吃亏。
0: 明白了，军长。
1: 去吧。
2: 这次，发放电报吧。好。38军，还有人民军逃难的难民，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一起往东走，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意外，
3: 都是意外的坏消息，就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吗？有好消息，四十军主力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离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
1: 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兵贵神速，这才是我要的兵的。告诉他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注意前哨侦察，准备一场早一战。
2: 明白。
1: 工作，你何为水坝？小赵，
2: 到。
1: 给38军发电报，先肯定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呢注意隐蔽，排除一切干扰，全速挺进西川。
2: 是。

0: 团长，团长，前哨集电，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1: ，
2: 敌军大部队正在向我方阵地前进，大概2小时抵达。
1: 敌人的部队是哪一支？
3: 应该就是南朝鲜军第6师，兵力大概1个团。
1: 好，118

0: 师的登月，马上和敌人遭遇，南朝鲜军第六师的一个团。登月，你听着，
1: 密切监视，做好战斗准备。
0: 但是，不可以提前暴露。而，你等一下。

0: 敌人一旦划出这么一个大口袋，就是为了把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通通装进来，再一口吃掉。可现在为了这么一个团，我们如果行动的话，会不会暴露全局，得不偿失呢？
1: 敌人已经上门了，遭遇战在所难免，你不打他，他会打你的。躲和拖都不是好办法，送到嘴边的肉嘛，该吃就得吃啊。
0: 三十八军要加快行动。 扎紧口袋，东线42军也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黄草岭的制高点，东西两线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会合。
2: 明白，我这就去部署。

0: 团长，黄草岭到了。
1: 不愧是神枪手啊，眼神好。再看看还有没有敌人。
0: 没有。
1: 不会吧，这都能看到？
0: 看不到，他能感觉到。

我们现在要练武魂了，伏击。这打伏击啊，要先打定，再打头，最后掐中间，再让他们多放进来一段。

0: 瞅着眼馋呢。
1: 眼馋吧，这都是咱们的。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事。

0: 归谁管的呢？
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名字
3: 这个
4: 网友反映的，这个
3: 白天路边是直接买。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是哪个。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也是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哎，彭总，全线电话。没，邓玉，吃上饺子了吗？
1: 吃上了，结结实实的大肉馅。<笑>
0: 战报，
1: 今天上午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凉水洞地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是沿着道路过来，大摇大摆，一点准备也没有，我们也就没客气。
0: 在凉水洞这一块给他吃了个饱，我们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邓玉，吃得饱就好啊！我要通电嘉奖你们。哎，报告，彭总，
2: 哎，
0: 我四师军120师也和南朝鲜军那边打起来了，对手是南朝鲜军的第一师。
2: 第一师，
0: 啊，
2: 这是敌人的王牌师，战况怎么样？
0: 120师打得很勇猛，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压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敌人是寸步难进。
2: 好啊好啊，这样，让120师啊再顶几天，我们要在云山这儿吃个肉馅包子。嗯，
0: 当然，
2: 东南山也不能漏掉啊！啊，传我的命令，命令刚刚结束战斗的118师，配合120师，拿下文景。
0: 然后北上歼灭敌人的第六师的第七团。
3: 是。
0: 敌人这个跑得还真快啊！彭总啊，我们打的是不是太急了一点？120师跟南朝鲜军这一结伙，如果不能全部吃掉这股敌人的话，很有可能暴露我们自己。<笑>哎呀，这口袋扎的是急了点啊，但是没办法呀，事不我待。
2: 给毛主席发报，告诉我们首战的胜利，120师和118师打得漂亮。另外呢，要告诉毛主席，敌人的这个坦克呀，还有汽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要想一举歼灭敌人的2到3个师，还是很困难的，也很难保密。所以呢，我现在开始，我们决定以军和师为单位，分别歼灭一个团到两个团。
0: 争取第一次战役呢，利用数次的战斗机会，累计歼灭敌人1到2个师。好，马上起草电文。
4: 是。
0: 西线打起来，东线的敌人呢，一定会北进去接应。所以呀，这个黄草岭啊，不仅要抢占，而且要守住，死守。
2: 东线现在42军怎么样？冯总，42军的先头营有一个团长率领，已经占据了黄草岭高地的有利位置，抢在了敌人前面。<笑>
0: 这个仗打对了啊！<笑>我就说过，这个吴瑞林呢，他不愧是个老虎，漂亮啊！<笑>
5: 主席，西线40军118师在。
6: 两水洞打的伏击战是个大捷啊，而东线呢，在黄草岭的阻击战也在同一天打响，敌人的进攻被顽强打退了。好，两线开红花，都结胜利果。10月25号可以载入史册了，这是我军跨过鸭绿江之后的第一场胜利。嗯，我看可以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5: 抗美援朝纪念日，主席的这个想法好啊。彭总在电报里还说，一次拒歼敌人2个师不容易，这饭是不是可以一口一口的吃？
6: 这个方针是对的。第一次战役就是要打歼灭战，可以分成大小几个战斗。

0: 我们现在在这儿，穿过这片林子，看见这条路就到了。多大了？
1: 虚岁20。哎，不过我可是个老兵了。嗯，谢谢排长。
0: 请进。别开枪，让他们过去。咱们的任务是侦查给戒备生智。

새끼 같은 놈 말해. 잔당들 어딨어? 뭐? 뭐라고? 뭐라는 거야? 빨리 타! 이놈 죽을 때까지 끌고 왔나?

0: 都没事吧？没事。 二人抬走。哎，哎，没事吧？听得懂中国话吗？
1: 我们是中国军队，
0: 知道了吧？毛主席的部队，对，嗯，
1: 谢谢。
0: 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我叫郑瑞，是名侦察兵，你怎么回事？
1: 游击队的，我叫朴荣恩。我到西川侦察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抓了。你拿到什么情报了？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这个阵地分成三个层次。
0: 王元宝，立即发报。
2: 是。向军部报告，这个初步情报。怎么回事？排长，你这快看看能不能用。是。你小子啊！你是个报务员。
0: 报警就是你的命，我让你留着，跑出来干什么？我这样踹死，对不起，排长，我是真的不知道。行了，你现在立刻原路返回，向军部报告。那你们呢？
1: 我们去西川亲自验证情报的真伪，要是路上发现发报机，会向军部发报的。赶紧的，别墨迹，出发。
2: 是。
1: 这样吧，我来带路。
0: 我知道一条近道，你的身体还行吗？没问题，都是皮外伤。王彦宝，带着他，最快的速度回去。
3: 这美军呢，继续分东西两线并进。正好，给我们提供了穿插分割的机会。敌人现在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第一次跟他们照面嘛，就采用正面埋伏，两翼穿插，先大这个晕头转向。嗯，
4: 我们和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就好像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一样。
5: 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商量好了，一定。那当然，恨不得一天不停的给我发电报，战场上哪个团在哪儿，他是清清楚楚啊。<笑>
6: 这主席也太操心了吧！哎，刘秘书，刚才胡说什么呢？啊？
5: 啊，我是说，毛主席操劳太多。 怕影响他身体健康，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老人家。
6: 哼，这还差不多。

0: 我告诉你，以后首长说话的时候，插嘴没问题，官兵平等嘛，但是说的毛主席，还是要郑重一些。毛主席，能是你随便唠叨的吗？是，我明白了。嗯，
1: 小张，
2: 到，
0: 去，
3: 是。冯总，
1: 给梁兴初发电报，告诉他，拿不下西川。
3: 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那都是白搭。
4: 是，
5: 冯总。
4: 从目前的行军速度来看，三十八军已经是接近全力了。地形并不利于隐蔽，他们得见缝插针。只要美军飞机一来，他们马上就得躲。从目前进度来看，三十八军已经拼命了。
5: 建筑，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啊？
3: 你再替三十八军梁兴初打马虎眼吗？啊！梁
4: 大洋，他自己耽误的时间，他就该自己找回来。给三十八军的电报还是要明确，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不然一师部队要遭受损失。再。
3: 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6: 明白。
3: 老梁，已经给彭总回电了，我们一定要注意防空。美军的飞机一来，咱们就隐蔽；飞机一走，咱们就赶紧跑，一定要保证按时拿下西川。好啊。
6: 哎，是有件事的事儿，彭总老念叨咱们，搞得咱三十八军跟新兵连似的，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啊！哎，我说梁大牙呀，梁大牙，我看你不是牙大牙，你是嘴硬，眼看着时间有可能被抢回来，这说话都带底气了啊！<笑>老伙计，还是你了解我啊！哎，我在想，可以让前卫幺幺三师想办法抓紧提速。
7: 如果主力部队实在不能按时赶到，就让他们先行发起进攻，区区南朝鲜军的一个营，让江朝这小子包他们个饺子，应该不成问题。我
6: 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8: 局长，政委，
6: 怎么了？报告局长，
7: 政委，
8: 刚才来电，从西川撤退下来的人民军那里得到了最新情况，驻守在西川的不止一个南朝鲜的营，还有美国的一个黑人团。
6: 消息可靠吗？
8: 人民军是刚刚溃退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6: 老伙计，你怎么看？我倾向于相信。不过败兵之计，往往容易产生流言，必须验证。
8: 如果西川真的有美军的一个团，那我们就要改变策略。美国人的一个团要强过南朝鲜军的10个营。我一，先头部队不可冒进。
3: 要注意隐蔽前进，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同时要组织侦察力量，加强情报工作，
8: 让他们等待我军主力全部到位，并完成对敌包围后，再发起全面进攻，一定要确保首战必捷。
3: 同意。周参谋，
9: 到，
3: 立刻发电给志司，向彭总汇报这个情况。
7: 是。
8: 咱们派到西川的侦察兵还没有消息吗？
7: 这个时间，郑瑞应该已经到西川了。我接着联系他，
8: 持续呼叫。
10: 直到联系上为止，让他们看看在西川到底有没有美国人的黑人团，这一点应该好判断。是。빨리，빨리 가자！빨리，빨리，빨리움직이니까！빨리，빨리，빨리움직여！빨리，빨리。
3: 干脆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来准备。如果没有黑人团，我们拿下西川，岂不是更容易？
11: 我同意，
3: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同意，
13: 同意。
3: 好。

0: 如果朝鲜战争形成决议，那我们就按照有黑人团来准备，而且啊，不管他是黑人团还是白人团，咱们来朝鲜打的就是美国佬。大家看，剩下的任务嘛，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在西川作战，并且在西川呢。
1: 吸引南朝鲜军的第60师和第8师来增援，来个巨舰战。38军的梁大牙现在到哪儿了？距离西川还有60公里。
2: 关于他们来电询问的黑人团，我已经明确答复，没有任何证据，让他们不要受影响。
3: 哼，这个梁大牙呀，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本来走的就艰难，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
4: 彭总，咱们围点打援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啊。嗯，能不能考虑放到云山去打？现在，40军本身就在温井一带，可以让他们把南朝鲜军的3个师吸引到天水洞和龙浦洞一带，这样，38军和39军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争取一口。
5: 掉他2个师。彭总，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我想说说我的意见。
0: 说，
5: 40军的主力应该在白龙洞和九头洞一带，坚决阻止来犯温井的敌人，吸引敌军主力，以待我军主力加军。38军攻打西川，攻克之后，向天水洞以南包抄，切断敌人的后路。39军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
4: 配合38军向龙浦洞夹击，
5: 这安排我算过，时间合适。
4: 好，就这么定了。时间、距离都合适。这场战役的关键嘛，那就是38、39、403个军都要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展开。谁要是耽误了战机，我要谁的脑袋。再次向各军明确，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得有误。
6: 是。
0: 等会儿。
6: 给毛主席发报，这次呢，关键是三军的配合，尤其是38军非常重要。
4: 好，我马上落实。
6: 冯总，
4: 冯总，38军来电说，他们已经向西川派出了侦察员，去验证那里是否真有黑人团。
6: 这个梁大呀，磨磨蹭蹭，犹犹豫豫的，
4: 给他回电，
6: 命令38军按原计划迅速。
7: 攻占西川，并且大胆的向天水洞方向推进，
6: 贻误战机，
4: 我饶不了他。
6: 是。
8: 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所以，
7: 冯总，侦察员回来报告，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敌人要跑。
8: 什么？
7: 快，命令全军全速前进，别让西川的敌人给跑了。
4: 是。
7: 荣臻同志，你告诉彭老总，他们的计划很好。
9: 335团追上了敌人的一小股后勤部队，截获了5辆卡车，全是吃的，有饼干、巧克力，还有美国佬的酒呢。垫垫，这边。
10: 老杨，吃点吧。
9: 你吃吧，我不饿。
10: 一天一夜低米未进了，你不饿也得吃点。拿着。

0: 这仗才刚刚开始，亡羊补牢，还来得及。赵参谋，
1: 到！
0: 命令全军，全速开往云山方向。
2: 是。
0: 军长，政委。
3: 局长，
0: 郑瑞河。郑瑞在西川城外救了一名人民军同志，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人民军同志救下了我，救下了。郑瑞，这事儿呢，不能完全怪你，是军部听到了黑人团的传闻产生的顾虑。但是如果你的情报及时的话，我们是可以打消这个顾虑的。该处分的就得处分，不然怎么严明军纪啊？
4: 是。
0: 军部决定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好好反省反省，
4: 炊事班，
0: 我不去，我要上战场，我宁愿战死。

0: 酋长讨价还价，走吧。让三十九军务必要等到三十八军抵达指定位置以后，才可以发动进攻。命令三十八军要抛弃一切杂念，趁着黑夜强行军，以最快的速度向酋长、院里、 军里、西安中方向挺进，切断青川江以北敌人的退路。三十八军的动作越快，对全局的作用就越大。是，
1: 王总。嗯，三十八军发来了战情报告。

0: 西川方宝1000多敌人，确实不应该。但是现在，每七一师、每第24师，还有南朝鲜的3个师，都还在我们的口袋里。
1: 正频兵往云山赶呢。
2: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彭总，
3: 包围云山的32九军，早就缠着哇哇叫了，就等着三只八军过来，离京口袋。
2: 他们一起一口吃掉南朝鲜的第10师，
3: 斩击少宗济师啊！啊，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2: 万一云山这个敌人和西川的守敌一样，见势不妙跑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命令，三十八军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抢占军医里，界川，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4: 是，
5: 孟总。
2: 现在40军虽然在温井已经打响了陆超作战的第1枪，但是从我们截获的敌人的情报来判断，敌人现在依然以为我们是几千人的小股部队在跟他们小打小闹，所以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个优势还在。哎呀，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同志们呐，这样的好机会只有一次了啊！
6: 如果这次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对不起这次的机会呀，对不起呀！

0: 这是着急呀、啊！这是着急呀、啊！驻守的鸭子飞不了，咱们的战士啊已经摸清楚了南朝鲜军的实力。什么南朝鲜王牌第一师，也就是那么回事。
1: 本想让王牌对王牌，结果是杀鸡用牛刀。哎，军长，云山的资料找着了。你看，云山位于朝鲜北部，它有通往东北的云门公路，通往西北的云昌公路，西南是云宁公路，东南是云博公路。 北有三滩川，东有温田川，西有龙兴江，南有九龙江。整个城区周围群山环绕，山顶密林覆盖，山谷河流纵横。
0: 看来云山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进来吧。
1: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这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1: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1: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3: 不少网友反映
5: 了，
3: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2: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把你们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9: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0: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1: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1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2: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3: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11: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0: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4: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I hope the U.S. Army could hold it.
1: 好，好，军长，军长，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他们是不是已经发现咱们的意图了？我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2: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 三十八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啊！
3: 立刻请示致辞，云山的敌人已经开始撤退，我们请求提前到十七点发起总攻，同时电告各师做好提前进攻的准备。
1: 好，
4: 彭总。
5: 南朝鲜第一师有要跑的迹象，他这第一师的指挥官白善业原来是伪满洲国的将领，对我军的一些战法相对比较熟悉和了解。
6: 这个人我知道，很会打仗，要不他怎么能当南朝鲜军王牌师的指挥官呢？
5: 所以啊，听点风声，马上要跑了。
0: 彭总，我建议立刻进攻云山，吃不了全羊，砍他两条腿也行。
6: 对，不能再等了。
7: 三十八军到哪了？
6: 一小时前报告，快到新兴洞了。
0: 嗯？为什么还没到啊？
8: 彭总，三十八军在路上遭遇了南朝鲜军第六、第八师的小股部队，经过一天的作战，把敌人全部歼灭。
0: 这又耽误一天。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快速穿插，完成抢占球场、院里、军隅里、界川、断敌后路这个任务啊。
7: 浪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去打这些散兵游勇。

0: 刘秘书，
1: 到。
0: 有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情报吗？
1: 有。
0: 说说。
1: 是。美军骑兵第一师建成于1840年左右，1944年骑一师向日本占据的阿德莫勒尔群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消灭日军7000多人，之后夺取莱特岛，攻占吕宋岛的前进基地，解放马尼拉市，是第一支进入马尼拉市的美军部队。
0: 他们的师长是谁？
1: 师长叫霍巴特盖伊，以精通装甲战术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北非任第一装甲部队首任参谋长。1943年任巴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1944年任巴顿新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据说建成至今100多年来从无败绩，是美军公认的王牌部队。
0: 王牌部队？
1: 嗯。
0: 从无败绩？
1: 嗯。
0: 有这么厉害吗？给39军发报，给我打掉这个王牌师。
1: 是。

0: 连襟何安地，同志们，你们知道师长把俺叫过去怎么说的吗？吴宝光，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我偏爱你们团，你们团主公，别给咱们师丢人。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孙猴子。
1: 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中心开花，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2: 不要！
0: 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主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

0: God do we do?
1: You heard the general. Let's leave a company behind to keep watch, and the rest retreat immediately. God bless the 8th Regiment.
2: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同志们，今天不来电。云霄已经攻克，守军被全部歼灭，咱们的阻击任务完成了。上级命令我们立刻撤退。营长
4: 到。
3: 撤退之前，你一定要仔细搜索阵地的周围。不能漏掉一名伤员和一个战士的遗体，回去的路也很难。
4: 团长，活着的战士不多了，伤员也得背烈士的遗体。
3: 我可以管两个，记住了，凡是能找着的都得给我带回来。我们得带烈士回家。
4: 是。

0: 他是怎么被抓的。
1: How were you captured?
2: We were ambushed. You just got lucky.
1: 他说他们是被伏击偷袭了，是个意外。
0: 邓副司令，给他讲讲我们的战果。
3: 知道吗？云山城已经被我们攻克了。
1: We have taken 云山。
3: 你们驻守云山的美骑一师第八团已经全面溃败。
1: 8th Regiment of the 1st Cavalry Division was completely defeated.
4: 第三营已经被我们全歼。
1: And the 3rd Battalion was also totally destroyed.
2: The 3rd Battalion completely destroyed?
1: 他不相信。
3: 你问他，要不要看一看我们缴获的军旗。
1: Do you want to see the flag that we seized?
2: My God.
3: 在荒草岭，你们的陆战一师也已经被我们死死地阻击在那儿，至今没有前进一步。两只王牌都已经出马了，但是结局都不是很妙啊。
1: Looks like your best divisions haven't done very well.
2: You might have won the battle, but the end.It's the economy that determines who wins the war.
1: 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2: How much steel can you make?
1: 战争最终比拼的还是经济实力，是钢铁产量。他想知道，我们拿什么和他们打？
0: 这是个好问题，让历史来回答吧。
1: Good question. History will let you know.
0: 把他带下去，注意优待俘虏。
5: 是。
6: 冯总，39军来电，
0: 哦，
6: 美骑一师有全面南撤的迹象，再不合围，恐怕就来不及了。但靠39军吃不下这么大一块肥肉，
0: 当然吃不下了。38军呢？
6: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0: 还没到。这两大牙怎么回事啊？主席不止一次来电报，要提醒38军务必按时穿插到位。如果这次不能全歼美骑一师，两大牙。我饶不了他。
6: 39军在攻占云山之后，我们之前布下的口袋已经开始收网了。我40军正在向宁边和罗川方向进攻，他们的对手是南朝鲜军第8师、第1师。
7: 现在美24师一直在向北进犯，已经接近了巴安岭地区。他的一部21团沿西海岸线不断向新一州方向发展。距离新一州大概只有一天的路程，跟我们前面的66军已经接上了火。
6: 我们有50军在这做预备队，所以问题不大。
0: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青川江这儿啊，这个口袋能不能扎得紧，能不能吃掉这儿的美军。如果38军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提前控制青川江沿线，那你不要说云山这个骑一师啊，整个泰川到定州的一线的美军我们通通都能吃得掉。可是现在呢，
8: 这饺子馅儿还露着呢，
0: 就不得不下锅了。这不是在煮片汤吗？
9: 彭总电报，39军已经占领了云山。
10: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9: 彭总这盘棋胃口很大啊，对我们4个军的指战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38军，他们就是这盘棋的棋眼。不过从西川一路穿插到青川江以南，难度不小啊。
10: 没错，给老彭发电报，请督促38军尽快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构筑工事。重点是军隅里，切断青川江南北敌人的联系，歼灭美2师、北援兵力及南朝鲜6、7、8师余部，尽可能向南，直到平壤附近。只要这一招成功啊！就是战略上的胜利。125师控制德川郡。

1: 我们在青川江扎的这个口袋，恐怕扎不住了。
2: 不要灰心，敌人过江也是分梯队的。

0: 需要时间呢。至少目前，美军24师、骑兵1师、南朝鲜的第一、第六、第八师都还在青川江北，这也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啊。派电报告诉老彭，让他转告38军，全速前进。 这场战役关键就在于38军必须及时穿插到位，控制芥川、安州和新安州，切断南北，全力歼灭青川江以北之敌。这是第一要务，其余都是第二位的。明白。梁先生已经意识到了，再这样下去会误大事。他现在命令112师。 是以最快的速度轻装前进，争取2天之内要攻占军医里。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我们在青川江北还可以兜住几万敌人。
1: 军医里的门户是飞虎山，敌人一定会严防死守的。让38军派一个能打的团担任主攻，一定要把飞虎山拿下来。

0: 咱们现在的速度没有办法按照既定时间到达飞虎山的，咱们轻装吧。
1: 行。

0: 老范，老范，
1: ，
0: 为了轻装前行，高挑都扔了，战士们的子弹、粮食也都快没了。哎，等等，哎，王王，哎，到！
1: 我不是说了，不要用手挖，用刺刀挖吗？
2: 团长，刺刀不能用，留着打敌人的。
0: 哎呀，哎，听我说啊，都用刺刀挖，钝刀子还能捅死敌人呢，别用手了啊！
1: 团长，
3: 是团长，
0: 你们丢，我来捡。要是不够，我再跑一趟。
3: 哎，秀才，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0: 这样，我给你记一大功。
3: 来人，把车拿走。
0: 哎，拿去。
1: 那你现在不认为我这个书呆子是个累赘了？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

0: 品吧？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闪电是个调皮的猴子。
1: 哇，在太空中会让我们处于失重状态，不规则地飘在太空中。
2: 没错，我在来预备学院的路上感受过，简直就像在游乐场一样。
0: 失重是指物体失去了重力场的作用，也就是重力为零，简称零重力。
3: 彩虹懂得真多呀。
4: 哎呀，又有新队员来了，是我们猴王村最调皮的小猴子。猴王村可是猴王的后裔居住的村庄，能来到这里的猴子那更是与众不同。闪电，来和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闪电，闪电，
2: 为什么只有你飘在空中啊？我怎么也飘了？好可怕呀！谁来救救我？
5: 我是闪电，快如闪电，我来自猴王村，你们可不要惹我哦。
1: 这个小家伙一上来就威胁大家，有点调皮哦。
4: 那当然，这家伙就是因为在猴王村太过调皮，才被我带到学院里来的。
6: 这么调皮的闪电能当上护卫队员吗？
1: 今天我们来学习宇宙诗词，这是来自地球的一首诗。床前明月光。闪电，下一句是什么？
2: 老师一提问，我变得好慌。
6: 闪电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4: 5000米长跑是最能考验大家

0: 耐力的项目。
1: 好快！
2: 那当然，我可是速度最快的猴子。
1: 要是这种感觉，才跑了不到100米，就喘不上气来了。
2: 哎，你怎么超过我了？
3: 这也太容易了吧！
4: 太容易了，真的太容易了，
0: 简直太容易了，
4: 真的太容易了！
1: 不管怎样，至少拦下一个。对不起，
0: 风霸，不要走神，快跑！闪电，训练的时候可不要偷懒哦。
2: 这是什么训练啊？
0: 这也是耐力训练的一种，忍一忍就到终点了。
5: 善空，你的飞驰过山车奔跑法还是让人眩晕呢。
0: 白牙，你的羊毛还是让人过敏呢。
5: 闪电，你没事吧？
1: 帮我拍拍背。快呀，
5: 不可能，不太会控制力的。
1: 没关系，快。
2: 我的脸上沾了什么？
1: 风暴，我跟你没完！
0: 摔跤训练是力量和敏捷的完美结合，闪电速度出众，风暴力大无穷，谁将是胜利者呢？
1: 正是闪电！

0: 笑啊！你怎么不笑啊？
1: 不要白费功夫了，我没有养羊肉。因为我觉得你很强。
0: 真的吗？
1: 你虽然力量不大，打人也不疼，挠痒痒也一点都不痒。
0: 你说这些根本不叫强啊！
1: 可是这个过程中你移动速度超级快，我觉得只要经过科学训练，你一定可以变得非常厉害的。
0: 好笑，你是在可怜我吗？我这么厉害根本不需要你的可怜。
1: 我只是希望这里的每个学员都可以成为宇宙护卫队的正式队员。
0: 我输了。就在刚才我已经输了，不过下一次我会赢回来的。
2: 这孩子虽然调皮，但是敢做敢当的勇气和出色的素质，正是我把他带到这里的原因。
1: 500，501。

506，507。

0: 成风暴，你太沉了。
1: 闪电，谢谢你，多亏你及时出现。你怎么这个时间来这里？
2: 闪电，你那么调皮，只是为了引起老师和同学的关注，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
1: 闪电，其实我和彩虹早就发现了，你也有一颗好胜的心，但是除了速度，其他能力都很差，所以通过调皮的方式，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0: 你们不会认为我是坏学生吗？
1: 哪有什么坏学生啊，你其实也有自己的目标，也愿意为了目标努力。
0: 是的，当闪空把我从洪荒村带走的时候，我真的太激动了。我其实很早就想加入宇宙护卫队了，但是到了这里发现大家都太厉害了。
3: 你怎么超过我了？
4: 简直太容易了，
5: 真是太容易了。
2: 失重是指物体失去了重力场的作用。
0: 我除了速度真的不知道拿什么和大家比，所以调皮成了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1: 可是你的速度优势也让我们羡慕啊，其他方面只要和我们一起训练，我相信也会变得更好的。
0: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偷偷训练的，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
1: 训练是上进的表现，有什么不好意思啊？来，接住。抱歉，忘了评估你的力量了。

0: 获得100米冠军的是闪电。
1: 啊！哇哦耶！哇哦哇哦！哈哈哈哈
2: 哈！闪电，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1: 那当然，速度可是我的最强项。
2: 其他的训练也不能懈怠哦。
1: 那是当然喽。
0: 闪电，我把你带到这里，正是看出你身上的潜力。希望你像我的偶像，也就是传说中的猴王一样，成为帮助大家的大英雄。

0: 我是第一，谁也别想和我比速度。哟，我是闪电短跑大神，你只能在我后面吃灰尘。哟，
1: 同学之间要和平共处，闪电只是有些调皮。
2: 对不起，开个玩笑嘛。彩虹，加油啊！
1: 彩虹，好样的！
0: 你是第一个到的女孩子，真厉害！
3: 谢谢。
0: 彩虹，你在学习上已经很厉害了，怎么体能训练都这么拼命？你是很想成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吗？来，说出你的故事。
3: 我和他约定好了，我一定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4: 孩子们，宇宙护卫队数据库出现混乱，地球动物相关的数据全部丢失，
5: 所以需要选拔优秀的同学前往地球收集动物数据。
4: 接下来会进行一次测试，谁能够通过测试，拿到属于自己的专属道具，
5: 谁就能前往地球执行任务。只要成功收集到10万种动物知识，就能成为宇宙护卫队的正式队员。
6: 我
5: 愿意
6: 参加选拔。
3: 不知道会是什么测试
0: 啊？不管是什么测试，我都会通过。
5: 孩子们，通过这片漫天迷雾的戈壁，到达那扇金色大门前，即为通过第一关。
4: 接下来训练开始，祝你们好运！
0: 我肯定是第一个通过大门的，
3: 我可不会输给你。
0: 咱们也不能落后。
7: 发生了什么？
3: 那屋里有看不见的危险。
0: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停在这儿？
1: 彩虹呢？
3: 我们可以用芭蕉叶当扇子，驱散迷雾。
1: 不愧是彩虹，果然聪明。听我口令，一、二、扇。
8: 再扇。
4: 彩虹这孩子果然智慧和美貌并存。
5: 风暴的领导能力也不错。
3: 看来小马他们是掉进洞里淘汰了。
7: 我可以轻松飞过去。第一名是我。
3: 看来被气流喷到也会被淘汰。
0: 只要速度够快，气流就追不上我。
3: 没想到闪电第一个通关，
1: 我们也不能落后。

这道法不错，也只有力量大的风暴能做到。

0: 哇！耶！彩虹号加油！
1: 除了用速度和力量，你有其他办法可以通关？哎！洞口喷气，持续时间为5秒。一、二、三。喷发后有3秒的冷却期，才会再次喷发气流。

成功通过第一关，接下来请通过金色大门前往第二关。

三分钟内，大家必须走出迷宫，否则淘汰。通关的方法并不唯一，祝大家好运。15×3等于多少？

0: 看来只要选出正确的答案，就能打开出路。
1: 十五乘三等于多少来着？一三得三，二五一十。
2: 这道题太难了，我不会啊。
1: 刚才题目是啥来着？完全没听清楚。
3: 我的母亲的孩子的父亲的老婆的丈夫的孩子是谁？
1: 自己，爸爸，堂兄，叔叔，三叔公，亲兄老爷。
2: 七舅老爷，
3: 回答错误。
4: 怎么选错了还得斗法呀？
0: 是自己。学霸肯定能够直接通关的，
2: 彩虹姐姐，你不介意吧？
0: 当然不介意。
1: 速度在这里根本没用啊！什么声音？风暴！风暴！你在撞积木？我答不出题目，干脆就用最直接的方法，朝着一个方向开辟一条路，迟早能走出迷宫。不行，我的力气耗尽了。
3: 猴子为什么不喜欢平行线打一水果？
2: 这道题目我会啊，是香蕉。因为平行线没有香蕉，所以猴子不喜欢。
3: 回答正确。
4: 糟了，时间结束了。
5: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第二关。

0: 小小护卫队正式集结。
1: 恭喜大家来到最后一关，这些是装备光球，你们要做的是获得他们的认可。
2: 温馨提示，大家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3: 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0: 先拿到装备再说。别跑！
4: 这就被淘汰了？
5: 都说了，我们需要被装备认可，肯定不能强来嘛。小可爱，来数数这里。
3: 小鼠成功了，
0: 应该没这么简单。进入光球才是考验的开始。
4: 加油！
2: 不要离开铁轨区域，否则淘汰。对了，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躺平哦。
0: 这不是白羊老师的声音，不过一样温柔。

0: 你真的放弃公主候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1: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飞鸿，你成为公主，负责让兔城更加繁荣。我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习本领保护兔城，让兔城更加安定。
0: 咱俩一内一外，默契配合，一定可以让兔城越来越好。说好了，谁都不可以食言。
1: 我还没有完成和飞鸿的约定，不能在这里倒下。
2: 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躺平哦。
1: 是谁？这是泥兔呢？

这是代表智慧的智慧腕表，你收集的动物数据会储存在这里。现在用腕表制造出躲避空间。

0: 我是远古玉兔战神，我被你的努力感动，今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期待和你共同成长。
1: 玉兔姐姐，谢谢指教。
2: 九十，九十一，九十二。
3: 你只有抵挡住100颗巨石，才能得到我的认可。
2: 97，98，风暴力量，99。

0: 爸，爸爸，我真的可以加入宇宙护卫队，就像爸爸一样。
1: 当然，到时候爸爸会亲手把徽章戴在你的身上。
0: 好，说话算数。
1: 说话算数。
0: 爸爸，爸爸一定会信守承诺，加入宇宙护卫队的。到了那一天，爸爸你一定要出现，亲手将徽章给我。

这是代表力量的力量腕表，它会给你勇气和力量。现在，让我来助你对抗巨石吧。嗯，

0: 我乃远古白虎战神，我被你的勇气所感动。从今以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助你成长。请多指教。不错，彩虹和风暴都获得了装备的认可。他们的实力能获得认可，也在意料之中。 只是闪电就，
1: 小家伙，只要你安全地走出轨道，就能得到安老。

0: 看来闪电无法得到认可了。
1: 我闪电以后也一定能和孙大圣一样成为大英雄。
2: 就你还想和大圣一样
3: 独自亮丽
1: 你们越是看不起我，我越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强大。
4: 妹妹，我真的是异想天开吗？
5: 才不是呢，我哥哥最棒了，一定能成为和大圣一样的大英雄。
4: 哥哥
1: 啊，妹妹，我一定会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会本领，成为和大圣一样保护大家的大英雄。
5: 哥哥加油啊，
1: 绝不能让妹妹失望。叔叔，
6: 俺老夫乃是远古猴王战神，俺被你的坚持所感动，这是代表速度的速度问题啊，现在加速冲破石头群吧。

0: 这是筋斗云。
1: 猴王能量，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2: 筋斗云也变成闪电飞梭供你使用，好玩吗？
1: 不是，孙大圣，偶像，我可是见着您了。
0: 孙大圣，你也是我的偶像。
2: 小家伙，从今以后，俺老孙就会成为你的导师，跟着俺老孙好好学。送你个礼物。
1: 叔叔，七十二变，我以后也能变成任何动物了。
2: 俺老孙困了，下次再说。
0: 我的偶像。
3: 风暴、彩虹、闪电，恭喜你们激活了专属装备，获得了导师的认可。虽然你们的腕表内的导师只是远古大神残留记忆形成的电波，但足以指导你们成长。同时也恭喜大家组成小小宇宙护卫队，前往地球执行任务。
4: 耶！
1: 对了，怎么没见到闪空老师啊？
3: 他呀，不知道在哪里郁闷呢。
0: 那可是孙大圣啊，为什么就不能是我的导师呢？为什么？

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这是 from China,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system, Anzong ancient.
0: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部，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部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山。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营合照一起搬到了红四铺。搬到红四铺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铺，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部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截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

0: 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今天没事呢，
2: 我就画画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三点多就来了。哦，
1: 三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一个灯。哦，
1: 对。
2: 早上到四点多，我们这四点都。
0: 王杭娣是红四堡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她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堡。
1: 今年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几百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000多到4000左右。
1: 啊，还够工资哦。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上班呢，看像个做的好不似的。
2: 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即都种的是钱，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堡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皇帝每次一年到跟前，就给多四点费，
2: 多四点，
3: 把农家费你往包，
2: 农家费往各天包，
3: 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3: 没产量。
2: 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上，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花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了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对，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六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
2: 我们这个籽原来是沙籽，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剪籽。
3: 就是。
0: 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4: 手慢些早，到时就得上个80-90斤，年收亏的得100多斤。
1: 能挣多少钱？
4: 挣80-90块钱，收亏的挣100多块钱，上个一天一天挣80-90斤。
1: 我要一天七八十呢，收入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4: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堡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3: 过去用水的时期就是全靠经验去看，现在的观点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堡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堡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5: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堡，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工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6: 红四堡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7: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8: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们。
9: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8: 我们红四堡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堡有的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

0: 远处这座位于红寺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我明年对这片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搞与山地自由之别。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洛杉矶的头发，咱们洛杉矶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依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寺堡，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护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清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寺堡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寺堡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寺堡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扬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3: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种小麦麸种的，还有柿子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
4: 董总，现在有多？

0: 哦，冻了，这个挑好的，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1: 17、18吨啊，
0: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嗯，要是走开了，生活垃圾，过程吃饭这回这个烂辣椒呀，这头别倒了啊。
2: 整个要吃的掉，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粮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并且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0: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吧？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边青的、水边绿的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海底里面产生经济效益的，他就能明白什么是清水绿山，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从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40证明清水绿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2: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

0: 这边这个积木沙盘是我用10万多块零件来拼出来的，用了3年时间。第一个作品就是我设计的宁夏博物馆，从它开始，然后陆陆续续设计出来。
1: 3年，10万多颗颗粒，一座微缩银川在他手中完整诞生。
0: 我叫黄超，是积木设计师。
2: 我之前做的是硬件工程师，电路板设计、写程序、调试这些。
0: 一开始想法就可能是准备做一辈子，但做着做着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创造一些东西。电子电路可能它有一部分局限性，我就想到有什么东西能够很方便的来实现我创造东西。
2: 我2018年接触乐高之后，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设计。
0: 刚开始是我给人家投作品，人家可能就没在意啊。那后期是我的名气做起来之后，好多人知道你之后，啊，就那种就是接单比较多，你就忙不过来，就这种程度。
2: 后来才决定变成主业。
0: 接触乐高就是从机械组的作品开始的，然后我发现我的水平到一个瓶颈了，我就想开拓一下新的方向，然后我就想到我小颗粒设计我可能比较中规中矩，我需要一下精进一下，然后突然就想到银川的一些

0: 这么美好的建筑，如果用乐高做出来效果会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尝试了一下。
1: 在很多人眼里，银川是鼓楼的晨钟，是凤凰杯的灯火，是一座被时间慢慢铺开的城市。但在黄超心里，它是一颗颗可以捧在手心的积木。
0: 我做一个建筑，第一步是查资料、量尺寸、看航拍，然后把复杂结构拆成一个个小步骤，再一点点试，做不出来就停几天，突然一个灵感来了就能解决。在我设计的作品中，银川鼓楼是我最具感情的一件作品，因为它是银川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经过十几版本的迭代，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目前这个作品。

0: 在他的世界里，城市不是地标，是结构，在别人眼里的复杂，在他这里是一种习惯。
1: 这是我最新设计的一个乐高卡丁车的一个后拖挂，现在材料马上到齐，然后拼出来，让它围起来就可以出去遛弯了。
0: 他开始不满足于还原，他想让积木动起来。
1: 我做过最复杂的是卡丁车，用了20000多块零件，我连续做了8天，从早到晚，最累但也是最兴奋的一次。然后这卡丁车的难度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复合性工程，需要你了解机械、电子、乐高，这个水平都要达到比较顶尖层级，尺寸合理才能把它装配起来，这个过程是特别复杂的。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时候，好多人拍的视频都是那种变形机甲，然后我就想着做一个积木版的机甲。最挫败的是可穿戴机甲，一开始想做很复杂，但后来发现实现不了，只能不断简化。但我觉得这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积累。一开始他们也认为是乐高就是一个小孩的玩具，然后我从事这个，他们一下看不懂我是干嘛的。然后让我把作品弄出来之后，他们知道我原来我是设计乐高作品的，我的作品被量产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职业还可以。我想做的不只是积木，而是把银川的特色做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乐高还能这样表达一座城市。如果有一天能做一个积木展览馆，让人来银川看到这些作品，我会很满足。
0: 10万颗粒拼出一座城，也拼出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当一个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构建世界，世界也会被悄悄改变。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

0: 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4: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我区处于中纬度西风带的暖性高压脊控制之下，西北气流主导，大气稳定，云量少，光照条件好，全区天气晴好，白天升温明显。然而地面上蒙古冷高压正在东移南下，冷空气主体将于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进入我区，冷高压前部气压梯度加大，将带来全区偏北大风，北部风力更明显，阵风可达6到7级。受地形影响，由于贺兰山对气流有阻挡和增幅作用，石嘴山一带阵风会更为突出，需注意防范。本次冷空气活动主要以大风和降温为主，水汽条件不足，无明显降雨。气温方面，全区日平均气温30号较29号下降6度左右。10月1号，冷高压东移减弱，气压场趋于平缓，风力逐步消退，全区以晴为主，气温开始缓慢回升，但基础气温偏低，早晚寒意较重，外出需注意适当添衣。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阴，10到1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阴，8到14度。吴中多云转阴，9到16度。固原多云转小雨，10到13度。中卫多云转阴，11到16度。宁东多云转阴，11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0: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14: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5: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8: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
0: 宁夏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1: 宁夏西集马铃薯淀粉，让福建连江鱼丸提档升级，也让越来越多跨越山海的合作实现常态化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宁夏顺应人口发展趋势，一盘棋推进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动态调整与精准供给，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2: 走进今年秋季新投用的银川市第35中学，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路面、宽阔的操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校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实现优质师资、教学模式和教研资源全面共享。
3: 来这个学校之后，我感觉就是我学习就有内动力了。学校的其他兴趣课程，例如游泳啊、体育这种的，我就是也认为很有趣。
4: 我们是依托集团办学优势，实行集体备课，包括这个教育资源也是共享的。
2: 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教育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近年来，宁夏基础教育从扩优提质向优质均衡迈进，有学上逐渐转变为上好学。在固原市隆德县第二小学，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智慧监管模式，让食堂操作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学生每天都可以吃上营养健康的午餐。
5: 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很多方便，不用咱上班的家长不用急急忙忙赶回家给孩子去这个做饭。
2: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要把好学校办到孩子身边，也要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在固原市元州区杨朗9年制学校教室内，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在借助视频、图片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沉浸式领略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
6: 今年还多了心理课，课堂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变得特别生动有趣。
7: 我们想带来的不只是几堂课，更想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看世界的种子。这段经历对我们和孩子们来说，都是一次双向的成长。
2: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宁夏还通过强化兜底保障机制，精准摸排资助特殊群体困难学生，确保不因学校优化调整导致失学辍学。到2027年，全区各级教育普及水平将持续巩固提升，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健全。
1: 9月29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等事项。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公安机关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

0: 含义上持续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我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2025年度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七个再提升为重点，有力有效推进常态化帮扶，深化东西部协作，抓实持续性整改，强化产业帮扶、群众增收、设施完善、民生保障等工作，进一步丰富闽宁协作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实效。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6年二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强调要扛牢压实整改政治责任，督导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国庆将至，要毫不松懈抓好节日期间道路交通、矿山危化、消防安全、燃气水电等领域隐患查治，统筹做好文旅服务、市场消费、群众出行、值班值守等，确保全区人民平安祥和过节。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强调要强化规划战略引领，依托全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划管用条间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空间支撑。会议审议自治区城市更新、水安全保障、加快农业现代化、现代物流发展、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等七个“十五五”专项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宁夏立足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定位，围绕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1: 今天啊，我要跟着自治区地质局的地质队员们一起去寻宝，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工作，看看在做什么。你好，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
2: 我们现在目前开展的工作呢，叫1:1万航空高精度磁测。
1: 嗯，
2: 这个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探测地下岩层的这个磁性物质，为咱们下一步这个金属矿的这个，勘察呢，提供一个地球物理上面的依据。
0: 电脑屏幕上不同颜色交织的色谱图直接呈现着地下资源库存等相关地质信息。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色区域代表地层磁性较强，通俗讲就是潜在金属矿的重要标志。针对调查区复杂地质条件，技术团队构建以航空加地面的立体化探测体系，全方位扫描地下岩层结构。
3: 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地球物理工作，就相当于给我们宁南的黄土覆盖区做一个 CT 扫描，对地下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1: 如果说物探属于基础的调查阶段，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了下一个阶段，钻探钻井。我们可以看到哈，地上摆了很多的，就是这段时间刚刚钻取上来的岩芯，通过这些岩芯啊，就可以很直观的去了解这个地区资源富。存的情况
4: 就是900多米的岩芯，目前我们已经打到了最深的1034米啊，预计再打个140米就到了梅溪地层，能取到第一层煤，
1: 一共要打多少层？
4: 一共要打可采煤层是10层，总厚度应该是28米。
0: 在现场，地质勘查人员对钻孔取出的岩芯逐一编号登记入库，建立完整的岩芯档案，确保每一份地质资料都可追溯、可查询。今年以来，宁夏地质部门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首次开展全区骇气资源选区研究，持续推进1:5万区域地质调查，重点实施煤炭、煤层气、地下水等资源调查勘查和常态化成矿远景区划。
5: 我们将紧紧围绕自治区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地质调查力度，加快推进

0: 盐气、地热、高重适应等矿产勘查工作，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
1: 9月28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区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公立医院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宗旨意识，推进改革创新，打通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民生。
2: 庄岩来到宁夏农垦集团、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自治区人民医院，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便民医疗和思政课建设等情况，征求一线党务工作者意见建议。他说，党建工作抓好了就是凝聚力，就是战斗力，要贯穿生产经营、办学志愿全过程，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更好适应发展新形势，满足群众新期待。调研中，庄岩与区属国资国企、教育医疗等领域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相关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在认真回应大家的发言后，他强调，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强党员干部队伍，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使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加强穿透式监管和常态化监督，切实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3: 闽宁协作30年，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长成了彼此的日常。在福建连江，一颗小小的鱼丸就把宁夏西吉县和福建连江县连在了一起。
2: 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县。
4: 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话，把我们的产品啊提升了一个档次。那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销售自然而然的收入能力在增加。
2: 高向登所说的马铃薯淀粉就来自西吉县。2021年，在闽宁协作机制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地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
4: 它最关键，最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魂很关键，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Q 弹的马上就提升了，内涵的人就知道这个鱼丸真正是好鱼丸。
2: 过去几年，百洋公司每年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在连江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开始用上来自宁夏的原料。
5: 马铃薯淀粉做出来的鱼豆腐，就是鱼跟淀粉加起来就做这个形状，就是鱼豆腐。
6: 食品行业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着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2: 好原料遇上好工艺，山与海彼此成就。闽宁协作走到今天，遭遇不只是项目对接，而是越来越多的互相成就。从一颗鱼丸开始，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1: 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固原市通过盘活闲置土地、改良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发展

0: 特色种植产业，让昔日乱石荒山、低产旱坡变身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1: 位于固原市泾原县新民乡先进村的山间闲置地，通过改良土地土质，搭建水肥一体化设施，曾经的乱石荒山如今已蜕变为标准化精品樱桃园。这段时间，40亩示范园里的1200棵樱桃树全面进入丰产期，因甜度高、品相佳，上市以来订单不断。
2: 总共是40亩，预计今年收入能到20万左右吧。稳定用工都是15人左右，要是到高峰期都是用工在20人左右。都是本村人，一天收入都是平均都在100块左右。
1: 眼下正值中药材红花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在固原市西集县屏风镇三河村，连片红花开得火红。而在几年前，这里的旱坡地收入不足1000元。2017年，村里以家庭农场为先行主体，率先试种红花中药材，逐步趟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3: 到现在发展的这几年，这2020年发展的30年吧，主要以红花为主，然后附带着这个黄芪啊、黄芩啊。像今年的这个情况下，一亩红花大概就是收这个，收是1800到1800。现在销售也不存在啥问题。
4: 全镇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7608亩，发放流转费11.04万元，累计带动114人稳定务工，近2000人灵活务工。
1: 固原市目前累计建成314万亩高标准农田，大量坡地田变成了水平田，三跑田变成了三宝田。今年固原市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保持在312.9万亩和83.8万吨以上。
5: 作为我国坦尼研究领域的排头兵，宁夏东方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数字化工厂项目，推动传统冶金产业向智能绿色方向转型升级。这段时间，企业总投资6.79亿元的数字化工厂项目，传统湿法冶金生产线正在加紧推进，即将进入试生产。依托中央控制室智慧管控系统，萃取工序可实现无人值守生产。
6: 本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字化管控，全厂生产工艺集中可视。项目建成后，关键工序的数字化率能达到80%以上，核心业务数字化超70%。
5: 项目同步建设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废水处理站，在实现智能化的同时达到绿色化标准。数字化工厂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多品类坦尼化合物生产能力，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17.8亿元，精准服务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产业需求。
7: 由农业农村部主办、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协办的埃及旱作农业技术培训活动近日走进宁夏，开展旱作农业技术学习交流。培训期间，埃及学员先后走进平罗盐碱地改良及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白吉滩防沙治沙基地等地，实地观摩宁夏旱作农业规模化发展、生态治理与农业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
8: 埃及和中国的气候有一部分是相似的，无论是气温、湿度还是干旱以及水资源短缺，所以这些是埃及面临的部分挑战，而中国实际上也曾面临这些挑战，并且中国正在利用现代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这里学习了一些中国在用的科技，我们也会把这些技术带入我们国家，看看有哪些适合我们国情的应用场景。
7: 学习交流期间，双方技术专家、行业代表围绕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节水技术跨境推广等开展研讨，探索中埃农业科技常态化交流合作新路径。多年来，宁夏积极对接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需求，持续输出节水农业、生态治理、旱作种植等优质技术成果，常态化开展跨国农业技术培训与交流合作。
9: 9月28号，吴忠市盐池县举办第14届滩羊选美及滩羊交易比武活动，8个乡镇16支代表队的48只滩羊头戴大红花，比比谁最壮谁更美。
10: 主要针对呢就是这个蘑菇特征，还有花案的这个整齐度，还有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整体的这个体型外貌，包括

0: 那这个肢体的这个稳健度啊，还有这个肢体的结实啊，进行一个这个综合的评分。
1: 比赛分别对种公羊、鸡出母羊等种类进行评比，最高奖金为5000元，鼓励养殖户做强做优，探养品牌。
2: 都拿过多少冠军？你能记得起来吗？
3: 不记得了，反正是那荣誉准数拿这么一摞子呢。
2: 那为了啥呢？它能长这么好，长这么壮？
3: 为的是青草、玉米秸秆、磨蓿，就是我让它羊吃得好，住得舒服，肚子吃饱了，反正是它呀，一天撒欢子，心情也就更好。
1: 近年来，盐池县通过核心群加选育群加扩繁群三级繁育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品种选育水平，持续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种源，推动滩羊两种覆盖率提升至92%以上。
4: 记者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继中秋节期间明察暗访之后，自治区安委办牵头联合自治区相关部门组成5个暗访组，在全区开展国庆假期和重点时段安全防范明察暗访。此次明察暗访采取4步2值方式，围绕假期安全防范部署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控、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属地综合运用提醒、约谈、问责等措施，压实安全责任，强化警示震慑。
5: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1936年10月，红军翻越长征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近日这座胜利之山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稚嫩少年与白发老兵先后踏上长征之路，两代人接力传承，让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6: 此时此刻，我正在六盘山长征红军纪念馆的长征小道上体验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我还碰到了一些非常可爱的研学的孩子们。
7: 你们今天是来重走这个长征小道吗？孩子，
8: 是的
9: 是的。
7: 什么样的感受跟我说说？
8: 非常的自豪，感受到你说多费路桥不容易。
10: 我们应该继承红军那项长征的精神，要传承下去。
11: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我们都是军人，这种体会特别深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2: 一直在部队干了30多年的脱军装，脱了几年，今天又重新把红军服装这个穿上，这个心里啊无比激动，
13: 因为我们对红军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这个感情呢，从内心发自的，来了以后，既是纪念，也是对我们这个一种精神的一种激励。
14: 我们生在红旗下，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这么强大、这么繁荣，感到无比的自豪啊！
15: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由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近日在彭阳县博物馆开展，展览依托国家博物馆权威馆藏资源，精选珍贵历史照片、文献史料和文物，多角度展现长征壮阔历程，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
4: 9月26号，由银川市总工会主办的“爱在银川，恭结良缘”2026年银川市首届职工集体婚礼举行，银川市各行各业20对青年职工新人喜结连理。活动聚焦家风传承与婚恋新风，全体新人共同承诺抵制高额彩礼，破除婚嫁陈规陋习，践行重真情、轻彩礼、勇担当、树新风的良好风尚。
1: 固原市原州区近日开展家国双节齐欢聚、邻里团结一家亲文明实践活动，活动表彰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及移风易俗典型，上演特色文艺节目，设置非遗体验等互动环节，同时开设文明实践便民市集，开展政策宣讲、义诊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4: 9月24号起，银川军博园推出数字光影实景演绎《守望深蓝》， 演出以银川舰为实景舞美，黄河水域为舞台，融合 3D 水幕烈焰激光等技术，分水

0: 远征、军嫂守望、逐梦深蓝三篇章，演出将持续至10月7号。
1: 近日由固原市隆德县和福建闽侯县共同主办的闽宁同行30载福隆共话山海情农文旅推介招商活动在福州启幕。活动通过开展农文旅招商推介项目洽谈等，深化两地协作。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一二行动零距离声援西部试点项目近日落地海原县，项目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通过听力科普、义诊筛查、人才培养、公益捐赠等举措，提升听力健康服务水平。
2: 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2026第三集宁夏篇树绘未来今晚22:08将在宁夏卫视频道播出。本片通过探访世界级乳业数字化工厂、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生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样本。
3: 在宁夏中部，罗山如一座绿岛，成为重要的生态地标。春去秋来，罗山叠翠的盛景穿越千年，筑起一道绿色生态屏障。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这座生态绿岛，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2: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3: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

0: 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急，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0: 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今天，广东警方联合十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

0: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的。

0: 坚持。要这个粮食做好了，大家认可，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吧。
1: 只要你用心，干啥它都越来越好，越来越旺。
2: 人口只有30万的大武口，有将近300家凉皮店。每天凌晨4点开始，这300多家店就开始集体上演凉皮制作大战。和面、洗面、蒸面、装袋，甚至还要发外卖。大武口人对凉皮这种食物非常偏爱。每天要消耗大约6万份凉皮，这也使得人们的口味变得非常挑剔。
0: 这边的蒸汽特大，蒸汽大呢容易感觉看不出来，你知道吧？啊，天天在琢磨凉皮儿，卖了20多年了，怎么好吃我就怎么来。你想要是不好吃了，别没有顾客了，你说我卖给谁呀？我能说一辈子搭在这凉皮上，半辈子也搭在这凉皮上，自豪和伟大你可看不上。只要大家认可我这碗凉皮，
3: 再看我们的煤矿工人的智慧和力量，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天才鼓舞着劳动和生产。采煤工人志气豪，双手就是劈山刀。
2: 上世纪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大批工人从五湖四海奔赴石嘴山参加建设。为了调剂简单的三餐，也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有些人开始把简单易学又成本低廉的凉皮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在用心做好凉皮的同时，他们还将自己家乡的口味融入进去，陕西的、四川的、甘肃的，无论是哪种凉皮的优点都可以为我所用。渐渐地形成了兼有五湖四海味道的大五口凉皮。或许正是靠着这种独特的口感，才有了大五口凉皮香天下的美誉。凉皮是锻造面粉的艺术，细心的和面，不停的揉面，耐心的洗面，几个小时后，面粉中的蛋白质和淀粉分离，才能成就柔韧筋道的面皮和疏松透气的面筋。这一切全凭耐心和手感，没有多年的制作经验是达不到要求的。尽管现在有了很多制作工具，但讲究的老店还是觉得自己的手最可靠。
1: 凉皮要筋、软、滑，这才是大五口凉皮的特色。
2: 每一种美食都有自己的独门秘诀，这秘诀里是无数经验的总结和对独特食材的巧妙运用。对大五口凉皮来说，来自宁夏平罗的辣椒所制成的油泼辣子正是它的灵魂。

0: 苹果有着良好的光热水土资源，十分适宜各种蔬菜的生长，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辣椒，香而不辣，带有淡淡的甜味。晒干后碾碎，再浇上滚烫热油，恰好能将深藏其中的甜味和香味激发出来。每一家凉皮店的油泼辣子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这造就了大五口凉皮五百遍美味的特殊口感。
1: 这个辣椒也是经过几代人也是互相在交流，互相在琢磨啊，怎么能把辣椒

0: 的还香，还好吃。
1: 从最初的摆摊叫卖，到如今的品牌化、规模化生产，大五口的凉皮有了很多创新。而互联网经济和现代物流业的不断发展，也让大五口凉皮摆脱了地域的限制，走向全国各地。
2: 你看，现在凉皮生意好容易做起来了，也准备这个凉皮生意呢交给孩子。
0: 只要你用心去干它，这个生意你干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旺。
3: 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好的平台，大家要是合起心来，凉皮这个产业做的将来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1: 2017年2月，大五口凉皮拿到了一个金字招牌，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这是所有大五口凉皮从业者的骄傲。凭着勤劳和智慧，一碗小小的凉皮真正成为了宁夏的一张亮丽名片。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有一位年轻的阿姨，因为吃不上喝不上，外出讨饭，在遥远的海边，她讨到了六棵苹果树，这就是咱们村奇迹的开始。40多年前，老一辈宁静人就是在这片干涸荒芜的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棵苹果树，他们辛勤开垦，挥洒汗水，或许是感动了上苍，又或许是行了大运，这棵苹果树居然真的长出了红红的苹果。于是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给它取名大运果。在老一辈的带领下，全村人用扁担挑起了这份希望，也挑出了宁静人后来的幸福生活。同学们，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爷爷奶奶，就是当年那些开创奇迹的人，就是他们带领着我的爸爸妈妈，用爱浇灌着每一颗种子，这份爱也同样会传递给你们。现在就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停！今天咱们可是

0: 迎接财神也得知道吧？
1: 大约，哎，你这是个活动的负责人，把这几个节目给我排好，把这衣服换了去。不是你说让我跟你彩排的呀？你都彩排了好几遍了，节目还没排好呢，好好排练。哎，质量书记，薛朱文不是来了好几天了吗？这合同今天到底能不能签？你给咱透个底呀！
2: 就是啊，
3: 行了行了行了，说，
2: 不签合同我搞这仪式干啥？
3: 哎呀，老弟啊，干了这杯酒，下午咱就把合同签了。
4: 好事不能多得，好酒不能多喝。<笑>
2: 哎呀，兄弟，你是喝不动了，你还是不想喝了？
4: 朱文不齐心，的确不想喝了。
3: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朱文不想喝，我来喝，来，
2: 我喝。
5: 老狼，你干啥呀？
2: 老狼，不是跟你说了吗？回去等着吗？你怎么还没走呢？
6: 我狼三清，没有你们这么沉着。薛总，我就问你一句，这合同到底啥时候签？
7: 我是入股股东，我只关心年底分红。我急着用钱呢。
5: 再急也得懂规矩吧？你赶紧走。
3: 你出去吧，快出去！
7: 哎，不急不急。
2: 我还有一个大菜，还没有上呢。兄弟，啥大菜啊？你们叫李梦玲带着大云拱去沃克茨参赛，节目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说？
3: 福涵，
2: 嗯，
3: 你让梦玲去沃克茨了？
2: 我哪让她去沃克茨了？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哎，兄弟，我不明白啊。
7: 这去不去沃克茨，跟咱的合同有啥关系呢？
3: 是啊，
7: 樊兄，崔金杰两年，我都要做高端品牌，可是你给我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叫李梦玲带着大运果去沃克茨参赛，那就别怪我再三言商丑话讲在前面。如果大运果在沃克茨拿不到奖呢，就会失去它现在的价值啊。
8: 我不做低端品牌的，如果继续合作，明摆着要赔钱的。所以，这合同能不能签，取决于李梦玲能不能拿到好名次了。
7: 哎呀，是拍个节目，累扎实。哟，在这倒怪怪啥呢？
8: 哎，
7: 来来来，
8: 薛朱文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
7: 哎呀，我不管他啥药。
8: 反正今天肯定能签，能成？咋不能成？王志良，今年全国的苹果都成了，咱们的销售肯定有麻烦，和薛朱文的合同要出来啥问题？我看你咋办？
7: 快得很，怎么就骗不了人家受欢迎？哼，
8: 真要是出了啥事儿，我王守田没好日子过。
9: 你和罗富涵也甭想着受活。我丑话说到前头，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我监督你和罗富涵还是绰绰有余。
7: 周天，我王志良可有个科级制胜的大法宝，你不知道吧？
8: 有啥大法宝？
10: 李梦玲 ，Since the Ninjing Hong Archers, it doesn't even meet the minimum competition standard. So I want to know,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re you disrespecting the Vocals Expo? Ninjing Hong has no chance. Neither does your Dayun apple. This is Vocals. This is the top standard of fruit in the entire world. Only the best quality apples can compete here. Why do you even bother?
11: No, Barry, Barry. Mullen is our classmate, and he's also the guest of Vocals. Show him some respect.
10: Yeah, well, he's got some nerve coming here trying to compete with us. If I were you, I would stay away from here.
11: No, Barry, don't be like that.

0: apologize to her.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来了来了，薛总来了，
1: 这两个
2: 来了，
1: 来了来了
2: 来了。
1: 哎，罗总，薛总呢？
3: 起来，黄池良呢？
1: 停！
3: 黄池良呢？
1: 哎，那儿你那儿。薛总人呢？
3: 黄池良，黄池良，
1: 你着什么班啊你？
4: 你放什么风啊你？
3: 黄池良，你真不是个东西，背地里给我下刀子，你把门杀了算了。
1: 怎么了？
3: 怎么了？是你让李梦林带着大运过去了沃尔克斯？
1: 不就是出去参个赛吗？我让去的，咋的？
3: 咋了？我告诉你，薛总啊，这两年销售的是大品牌，你让大运国去沃克茨参赛，要是得不了奖呢？得不了奖，人家就不要我的果子了。你让你们罗富汗咋活人？
1: 你怎么知道得不上奖？你看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人家孟林是谁啊？人家孟林是沃克茨留学回来的，沃克茨博览会主席是谁？那是人家孟林留学时候的老师。再者说了，这大运国也是经过市场验证过的，怎么就这么没有自信呢？一旦参加国际比赛，得上了大奖，那咱们大运国嗖的一下就提升了，到时候那就是皇上的女儿，还愁嫁吗？你就等着惊喜吧，什么也不懂啊你。
3: 你懂，你都懂。
0: 哎，行行行，志良，那现在到底是啥情况啊？
1: 我不跟你俩说啊，我呀给咱孟林打个电话，让他给我汇报一下工作啊。
0: 这样说，
1: 孟林啊，大奖拿上来吗？哎，
0: 叔，您别着急啊，这闭幕式还没开始呢，等结果一出来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 说跟你说件事啊，不要给你老师太大压力，咱们毕竟是第一次参加，到时候啊拿个银奖就行了，明年咱们再拿金奖。到时候把罗扁担也带上啊，人家毕竟是宁静果业集团的董事长嘛，对吧？
0: 叔，我不跟您说了，闭幕式开始了，我先挂了。
1: 好了，那咱不影响你工作啊。
5: 听明白了吗？娃娃爱喜羊羊，这咱村里人啊，得爱王志良啊！啊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are 59 varieties of appl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articipating at Volks Expo this year. Ranked 59th is the 12th apple from Charling Bings. 58th is the diamond apple from the Ningjing Village.
7: The 57th.
8: Congratulations, buddy. You finally got some recognition. The lucky apple officially stands proud. It is the worst apple in the world.
1: 这个大运啊，在国际上虽说算不上首一首二的品质，但是在亚洲那也是响当当的牌子。虽说在沃克茨获奖很难，但是拿个铜奖银奖肯定不成问题。我们村的李梦林你知道吧？沃克斯的留学生。
9: 大人知道了。
1: 他去沃克斯博览会的时候向我保证过，是吧？一定能给咱拿个奖回来。
9: 也许吧。
1: 什么叫也许啊？板上钉钉。所以请老弟稍安勿躁，再等等他的消息。你说呢，薛总？
9: 好吧，如果真的能够获奖的话，我就立马跟你们签10年的包销合同，就算是前五名我也续约5年。
1: 说话算数啊。
0: 呀，都在呢。薛总，陈县长啊还有镇长都到咱们村里来了，说要参加咱们村的执委会。
1: 要开执委会？哎，事先也没通知啊。
3: 对呀，
0: 说是要通报啥情况，咱们赶快去吧，都在那儿等着呢。
3: 不会是咱的大运在沃克斯碰上大奖了吧？
1: 没准儿。
3: 哎，桂琴，你照顾好朱文啊！啊，那开完会就回来啊！哎，老弟，那我先走了。哎
1: 呀，薛总，等我们好消息。
6: The winner of the silver medal this year is Barry Apple.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这个薛朱文今年的合同什么时候签啊？
1: 这个我们这个大运国呀，要是能在沃克斯得奖，他薛朱文就承诺签这个10年的销售合同。要是进了前5名呢，他就签那个5年的销售合同。
0: 那如果要是进不了前5名呢？
2: 那怎么可能呢？
1: 就是。
0: 我没问你，我在问他。
1: 哎，这个能不能得奖我不敢保证，但是进前5名肯定没啥问题啊。我的果子我清楚，是吧，志良？
2: 是。
0: 可是万一要是有呢？
1: 县长，要是真的有万一，我罗扁担就挑着扁担把那10万吨果子那都给他卖了。
2: 是啊，
0: 你的苹果在沃克茨真的出了名了，还拿了大奖了
1: 啊。舒田，
0: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在59个参赛品种中，你们拿了第58名，倒数第二。
2: 这怎么可能嘛？啊，这怎么可能呢？这，
0: 你们也不用不信，我亲自把国外的传真给送过来了。啊，来，请过目吧。
2: 今天咱们可是迎接财神爷的，知道吗？
3: 如果真的能够获奖的话，

我就立马跟你们签10年的包销合同。一旦参加国际比赛，得上了大奖，来咱们大越国，手底下都提上了，你就等着惊喜吧，什么也不懂啊你。

0: 贵姐，你倒是干嘛来呀？你赶快去拖住薛之文啊，福汉好些了，你再告诉他啊。天地欲万物，唯育人最大。几位老先生能到俄们学校来，给师生们受到解惑，我们研究过了，您几位要是不嫌弃，就请几位老人家上俄们学校的荣誉墙。
1: 这荣誉啊，就留给你多登峰校长和娃娃们吧。
2: 多老师是个文人，啥事都讲究个礼数。我们这几个老人过来给娃娃们讲讲过去的事儿，都是应该的，不算啥功德。要说功劳最大的，还得数你多老师，你这桃李满天下，培养出这么好的娃娃来。要没有你啊，凡凡能上北京上大学，他也不能当这个学校的荣誉校长啊。我家孟林。
3: 咋能找着这么好的媳妇儿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4: 都在这儿呢，找你半天了，你来干啥呀？
5: 舒凡，你看李梦林做的好事儿啊，村里今天锅都被砸光了，要饭的碗都没留一个，你说咋弄？
3: 出啥事儿了？
4: 李梦林拿着大运果到沃克茨去参加什么博览会，现在我们大运果得了倒数第二名。
6: 你爹气得撂倒地上不省人事，现在送到医院去急救了。
3: 奶奶，我去看看我爸。
6: 你赶快把话说清楚啊！薛之文到底走了没有？
7: 不知道啊，那你就赶紧的吧。人要是没走，无论如何要把那薛之文给留下。
8: 我想想办法。大月，赶紧喊人到村口来薛之文去。
9: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叔，我爸咋样了？谁是你爸？
10: 罗富涵有儿有女的，我告诉你，他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拿命来抵！你不要再黑眼圈晃悠了。
9: 婶儿，你担心的是你丈夫，我担心的是我养父，咱们各有各的牵挂。而我关心的是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哎，
9: 你跟那个狼崽子合起伙来欺负罗富涵，我
10: 呀嫂子，孟林去沃克茨是我让他去的，跟人家凡凡人家有什么关系？叔。
9: 你啥时候让孟林去沃克茨的？
11: 别装了，李孟林那个狼崽子带着大运去沃克茨，你难道不知道？你为啥不跟罗富涵说呀？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呀？
9: 南淑凡，你就这么报答罗富涵呀？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11: 婶儿，我是真不知道孟林带着大运过去沃克茨参展的事儿。
9: 他和我说的是去省城姐姐宁静红了。
11: 哎呦，
9: 你当俄老太太是三岁的娃娃啊？
11: 你们再一个月住了这么长时间了，他难道不跟你说实话？谁信呀！行了，你这个人太不讲道理了。吵啥吵呀？这里是医院，不是你们家羊圈，再吵都出去。你看看，哼！
9: 哎呀，医生，咋样了？
11: 这个病人没啥，就是一时激动引发的晕眩。现在呢，这个血压也稳定了，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10: 对了，你们要注意这个病人的情绪，不能波动太大。
9: 啊，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哎呀，
10: 哎呀，
9: 老罗，
10: 醒过来。
9: 爸，
10: 老罗，
9: 老总，
10: 福涵，
9: 爸，
10: 治疗薛之文，知不知道倒数第二的事情？
12: 知道，还是不知道？
10: 哎，我问你呢，
12: 我真不知道。 病人需要休息。
10: 慢点，慢点。
11: 哎呀，起开！
0: 为您金红达到 Workers 金奖标准干杯。
1: 来，干杯。
0: 梦里，虽然大运得了倒数第二，但是你研发的宁静红获得了博览会的认可，这是值得庆贺的。啊，
1: 对不起，安娜，谢谢你为我庆祝，谢谢。
0: 你担心你家乡的人会责怪你吗？梦里，你留下来吧，留在沃克茨。你在这里可以施展你的才华。
3: 那可不行啊，他要是留在沃克茨了，那他未婚妻怎么办？
0: 我真羡慕他。
3: 安娜小姐，我看大家喝得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沈金瑶，我可以跟他单独说两句话吗？
4: 谢总，谢总啊，你都保了宁静果子多少年了，你这次就再帮帮我们好不好啊？谢总，谢总，说句话呀。
5: 各位，各位上党，不是我睡猪文废的要走，是你大运国的名声坏了，要我怎么办？我要当菩萨，也要有当菩萨的本事啊！哎呀，
4: 你的本事我们都知道，
6: 这价钱不还是你定吗？
5: 我是商人，赔本的生意不能做啊！
7: 何你干啥呢？
4: 我说叔啊，我儿子他贷款还等着还呢，我都跟娃说好了，今年就把钱凑齐了给他。你说我这娃要是等不上我这钱，一时想不开出了事儿可咋办呢？哎
8: 呀，他死了也活该，30多岁还要你这个当爹的给他还贷款，这样的儿子要他干啥嘛？活这么大岁数，你把胡子活白，把人白活了。你跟我回去滚。
1: 乔阿姨，
10: 小薛呀，你现在可不是小本生意人呐，你现在做大了，你可是大商人了。可你别忘了，当初你几百万都拿不出来的时候，是宁静村的乡党们把果子先交给你，让你去卖，后把钱返回来。那个时候乡党们没有害怕你卷着果子跑路了，宁静村呐，一个果子一个果子把你喂大了，你后来成了响当当的薛总了。那乡党们也没想从你身上赚多少钱呐。你既然叫我一声阿姨，那阿姨就问你一句：这个合同到底签还是不签？
5: 既然乔阿姨发话的话，我就认赔了。好。3块，啊，钱。
11: 3块，
12: 这啥意思嘛？
10: 哎呀呀呀，不就是没拿上奖吗？你至于吗，小薛？一咬牙一跺脚，3块，小薛。要是当初没有我，要饭去要来6棵苹果树，有你的今天吗？你还苹果代销？你带个辣子？你带？你这是趁人之危啊！啊，
5: 钱阿姨，对不起了。
13: 钱婶说的对，薛祝文，我跟你撂句话，我宁静的果子就是烂在库里沤肥，我也不会让你卖。3条腿的狐狸难找，2条腿的商人一鞭子能抽出10个。你请，好走不送。

0: 局。
1: 说。
2: 怎么感觉不高兴啊？
0: 是谁把李梦林的未婚妻惹生气了？
3: 都这么多天了，检验结果出来了吧？
1: 你发给我看看吧。
3: 我也想知道一下。
0: 还是被你识破了，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不对，但结果很好。
4: 宁静红获得了沃克斯金奖的品质标准，只要扩大宁静红的种植面积，总有一天
0: 宁静红会走向世界。
1: 祝贺你。
2: 喂，凡凡，
5: 要说福寒说他们那一代老苹果做事相对保守，我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舒凡不应该啊。我跟你说，我对宁静红对梦林有绝对的信心。
2: 那如果
5: 没有如果，只要宁静红的品质被认可，舒凡是不会怪我的，对吧梦林？
2: 说话呀。
4: 你怎么来了？
1: 这不是怕你选果子太专心又忘记吃饭，把饭给咱们大功臣送来了。哎呀，你看我忘记带你俩的份儿了。
6: 啊，没事没事。
1: 静瑶，你家有啥我给你俩做去。
6: 没有，
2: 不用
6: 不用不用。
4: 这果子呢，是为了去省城的苹果研究所里面检测一下这批果子的各项指标，不是去沃克斯参展，
2: 对吧？
7: 对，是去省城的苹果研究所检测一下这批果子的各项指标。
2: 那个，大妞，你不是帮我搬东西吗？
5: 对，你刚才要搬什么来着？
2: 搬什么来着？你们先聊着，我们有点事儿。
4: 我接着选果。

0: 梦莲，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以前都说了，我明白你的意图，但是真的不能着急，你明白吗？
1: 我向你保证，一定快去快回。
0: 我说的是今年宁静红不能去参赛，你能不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凡凡，我向你保证，肯定不会去沃克茨。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那你告诉他，咱们达到金奖标准了吗？
1: 说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2: 没反应？啊，你俩一起长大，他肯定感觉到你撒谎了。你骗他说是去省城，实际上却来了沃克茨，他肯定生气了。
1: 我不仅要跟他说，我还得跟知良叔说一声呢。

0: 嫂子。哎，哎呀，你个孙开骗，你还敢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王志良还有罗富汉都给害死了？
1: 叔，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就是大运国得这倒数第二名。
1: 我这次来沃克茨啊，还带了宁静红。虽然大运果得了倒数第二，但是宁静红得奖了，
2: 沃克茨第一。金姐，
0: 你把宁静红也带过去了？你到现在还想骗我？宁静红能得奖？你要是再骗我，你别想回来。
1: 说我没骗您。

0: 宁静红真的得奖了，
1: 沃克斯第一，金奖。至于大运的事儿，
0: 我回来再跟您说原因。叔，我还要准备一些回家的事情，先不跟您说了，
1: 再见。
2: 哎，金奖。
3: 不是李梦玲，你心有多大呀？哎，倒数第二啊，你回去以后怎么交差啊？
0: 没有比大运得倒数第二更大的奖了，这是我们沃克斯之行最大的收获。
4: 伯伯，
5: 哥，
4: 芬芬，梦玲啥时候回来？梦玲说有她教我，我就会考上大学，是真的吗？
5: 嗯，会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孟林这娃娃给咱揽下大活了，宁静红在沃克茨拿了金饭碗，是第一名，金奖。
5: 沃克茨金奖就是有天大的能力，就把天捅破了，它能变成现金吗？
6: 这完全很有可能，咱只要把宁静红一种上，那钱不就长出来了吗？
7: 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让我既激动又很惭愧。为什么惭愧呢？是因为我并没有带回来你们期待的沃克茨金奖的奖杯。
8: 啥？没奖杯？有什么想要上奖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0: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9: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1: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窟。
9: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2: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9: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史诗生态优先站。

0: 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好酒源自好风土，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喂，大锤啊！
1: 哎，爸。
0: 啊，娃想爷了吗？
1: 想了，想了。
0: 哎，
1: 天天念叨呢。哎，爸。
0: 啊。
1: 钱准备好了没？人家银行催我好几次了。哎，爸。
0: 啊，快点，快点。让娃跟我说两句。
1: 哎呀，不说了，我还要睡了。我还有事儿，挂了啊。
0: 哎，大川，大川。

0: 我认为你们在斗争方面经验略显不足，一则，你们不该求他；二则，不该留他；三则，更不该陪他。就说这几天吧，你忙前忙后的围着那个薛朱文转，我连一口热饭都没有吃上，结果怎么样呢？不但合同没有签成。 还赔上了喝酒、吃饭、住店的钱，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相当不合算。
1: 什么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我赔什么了？多登峰，你别跟我这装人！我3000亩果园呢，果子要是卖不出去，人工土地租金能把我压死。这整天装的一副一肚子学问的样子，到处给人家讲道理，你先把你自己那个好学生给教明白了。
0: 哎，就算孟林在沃克寺没有拿上好名次，那起码也是敢为人先呢。你怎么可以笑话他呢？河东狮吼，方位乱道。

0: 不能别在那扒拉来扒拉去，听着让人心烦。你要有这个弹琴的时间，哎，你帮我多卤几只烧鸡，多卖点钱不好吗？别弹了。
1: 我是你老公，我不是奴隶。你再说了，我这活也没少干。这人活着总得有点理想，不能老想着赚钱，是不是？
0: 理想？哎，这理想能当钱花呀？啊，理想能够咱们孩子上学？我叫你别疼了。
1: 咱家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可供咱们孩子上学总没问题是吧？你干啥呀你？
0: 薛朱文都走了，今年的分红还不知道啥时候拿的，你还在这弹琴？哎，你就不能？

0: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咱们家的锅子也卖了？
1: 哎呀，这一个大运得奖的事儿，把我这陈年老脸也丢光了，我这陈年老胆子也吓破了。既然宁静红得的是沃克斯第一，那大运的事儿我就暂时不跟他计较也不争执。我先把这个宁静红得奖一次啊再给他弄扎实。陈先生啊，我想给孟林组织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顺便呢把这个林省啊、本省啊、超市啊、商场啊这些老板们邀请一下。
2: 就冲着博览会金奖的宁静红，他们也得给面子，这大运也不愁卖不出去嘛。
3: 这个主意不错，来搞个欢迎仪式可以，但要注意原则问题，好吧？
2: 对对对对。
3: 还有事儿啊，今年啊全国苹果市场产量过剩，你得提前啊做一些准备。万一到了春节前果子没卖出去，宁静集团要做好给村民分红的准备。
1: 陈先生，宁静红现在得了第一了，我王志良以后说啥就更硬气了，我再张罗啥事儿肯定也都更相信了。有了宁静红，大运不愁卖。哎呀，我王志良在哪栽倒的，我就要在哪爬起来，这个票子我也得给挣回来。
3: 行了，我还有点事儿就不陪你吃了啊。
1: 哎，陈县长我来吧。
3: 哎，我请你，多少钱？
4: 哎呀，老了老了，脾气长了，还把自己撂医院了。我管儿子也没管你这么费劲，以后别再喊叫了，别把自己喊叫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哎，这回干脆多住几天，回家以后我一天给你擀一次荞麦面，咱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啥心也不操了。你说你为集体的事辛苦不说，再把身体搭进去，咱图啥呀？
5: 行了，啥都不懂，你别跟着瞎掺和了。
4: 我咋就不懂了？惹出乱子是李梦林还有王志良，大伙要找找他俩去，找你干啥呀？
5: 那找我干啥呢？我是村主任董事长，不管谁捅下的乱子啊，最后那烂摊子不还得我收拾吗？
1: 天不行罗福寒一头病倒，惊走了薛主任浑身阴糟，孟林娃汗汹汹提枪来到，道一声主文贼

0: 哎，叔。
1: 哎，老板。
0: 你咋这么高兴啊？
1: 那你猜叔为啥这么高兴？
0: 咱们果子有着落了？
1: 比这还攒劲啊？
0: 咋了？
1: 我说凡凡，你咋眼光这么好呢？咋都找上孟林了呢？孟林这娃娃给咱揽下大活了。宁静红在沃克茨拿里金饭碗，是第一名金奖。啊，要不再去找你爹跟他说一说。我看着罗扁的他还怪我。走。
0: 嗯，好。
1: 对了，我得告诉桂琴一声。
2: 你咋好来不知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
0: 爸。婶儿。吃饭，
3: 做了啥好吃的？有油泼辣子没有？
0: 你不能吃辣子啊，上火。
1: 啊，桂琴啊，说说这事。
4: 什么事儿啊？
1: 桂琴啊，你把这个好消息啊，跟大家说一下，让大伙儿啊高兴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哎呀，不就是宁静红去沃克斯获金奖的事吗？这事还记不住？让大伙儿高兴一下。
4: 好，我知道了。
1: 哎呀，你说他一不留神呢，还真获了个金奖啊！
3: 哎，啥奖啊？
1: 富涵啊！啊！从今天开始，宁静村活人了。
5: 哎呀，多老师，你生哥在外头晃荡这么多。

0: 好不容易靠着咱大运国的招牌娶了一个外地媳妇儿。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便宜个一毛两毛，咱贱卖了都不怕，是不是？损失没多少。可你说便宜一块钱，别人咱不说，光我们讲，那就得损失个七八万呢，这可不少。所以我就琢磨着，龙总是我们领导，一定是认识人多，路子也广，看就看看他能不能帮着想想办法。
1: 多大方，多大方。多登芳，哎呀，你呀、啊，可算是教出个有本事的学生了。你这辈子出息了啊！大院，你赶紧去跟大伙说一声，给大伙宽宽心。只要有了宁静红，你的孙子到了你这个年龄，咱都不愁果子卖不出好价钱。今年就是贱卖了也没事。
0: 不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1: 宁静红在沃克斯得金奖了。
0: 啥？
2: 真的？
1: 志良刚来的电话，假不了。
2: 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得知我幸失之我命啊。
0: 哎呀，我走了。
1: 哎，快去吧。
3: 霍景啊，对你王志良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可是对我罗富汗来说就是丧事儿。
4: 你看你这嘴里冒味了不是？你赶紧找个地方看见土去，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3: 我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几年前李梦林就让我挖了大运在宁静红，我当初没有完全反对吧？啊，试验田是我给的吧？现在宁静红真得奖了，大运可咋办呢？哦，这回他拿着金奖回来一找我，啊，那十万亩的大运国，那不就完了吗？全村人跟着他挖了老树种新树，出了事儿咋弄？这贼头子咋就不为我想想？还有啊，蹲水叔当年的教训，你是忘了你还是给我装糊涂呢？
4: 你这是鞭杆子还没打到身上，你这腰子都嫌软。你赖在这儿不出息，村里要是乱了咋办？
3: 呸！村里乱了是我罗富汗搞的吗？你还有脸来问我啊？你既然有本事把大运拿出去臭了，你就应该有本事把村里给我整顿好了。你滚吧！
4: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你都不配吃。孟林，我是欢迎
3: 丁。别管他，拦下他！别管他，
5: 用不着。

0: 你是集团的质检主任，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现在的大玉门王病虫害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成果率每年都在递减，而且市面上又不断的会出现新的品种。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继续种大运果，那么未来宁静村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凡凡，其实我是想利用这次博览会的机会，让所有人都认识宁静红。我也想让村里的人都知道，宁静红的品质的确比大运果强。我更想让福寒叔他们意识到，只有让集团挖掉大运，种植更好的品种，才能让宁静人过上好的日子。
1: 我认可你的想法和自信，就目前而言，宁静红还不具备大面积栽种的条件。相信凭你的专业能力，我不需要过多解释。对于宁静村的未来，没有人比我爸更关心了，所以当初他才说服集团给咱试验田，让咱培育宁静红。咱就说万一今年大运果得不了奖，你咋面对他呀？总而言之，我还是坚决不同意你去参赛。
2: 蹲水啊，你说我们年轻那会儿，谁能想到苹果能像葡萄一样缠着长？现在这个人呐，能的都不敢让人相信的。
3: 钱婶，在家吗？钱婶，钱婶，钱婶，哎呦，老县长你也在呢，
4: 在在。
2: 你来就来呗，你买这么多东西弄啥？
3: 出大事了，我特意买了10斤猪肉，为了这件大事儿。

0: 俺今天必须得包饺子。出啥大事了？我看你嬉皮笑脸的，没啥大事。李梦林呐，在沃克兹给咱争气了。宁静红得了沃克兹苹果博览会的第一名，金奖。得金奖了？
1: 这是真的啊！
2: 这么着急呀？这润泽娶媳妇还早着呢。
3: 咋的？你着急随礼啊？别说没用的，说正事。
2: 好，人来的差不多了啊。我告诉你们，梦林的宁静红在沃克兹得了金奖，第一名，县长都知道了，这算不算好事儿？
4: 当然，当然。
2: 你听着，
4: 我说大月呀。
2: 那黄河水大得很，它流不到我家田里边有啥用啊？沃克茨金奖就是有天大的能力，就把天捅破了，它能变成现金吗？这完全很有可能。咱只要把宁静红一种上，那钱不就长出来了吗？
4: 等宁静红长出来，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是吧？你先说眼下怎么解决这大运库。
2: 哎，我说大月，你一点不发愁，是不是王志良答应你什么了？
5: 你说这话啥意思？他答应个啥了？他是不是答应把你家果子收了？
6: 老狼，你阴阳怪气啥呢？那我家大月不算报喜，也不是报忧吧？你们有什么气儿，找村上去撒，别在我们这儿没事找事儿。
7: 村里没领导啊，我们找谁去啊？
5: 爱找谁找谁，关我们啥事儿啊？不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赶紧走。
8: 走就走，去生源会去。
9: 哎，老狼，老狼，
10: 怎么的？
9: 富豪还在医院住着呢，你这样逼迫集团，是人干的事儿吗？
2: 人不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走了，
11: 进走。
12: 走走走走走

0: 林静春对李梦林得奖并不看好，
1: 山野村夫目光短浅，
0: 那就让他们知道林金红的价值，这样我既可以低价收购大运股，又可以拥有林静红的代理权。联系上霸雷了吗？
1: 还在尝试沟通。
2: 哎，手机给我，给我，快给我，万一有急事儿呢啥。嗯，
3: 给。嘿，
2: 北胜，北胜啊，
4: 你都多大岁数了，不怕人家笑话？多大个事儿，至于让你们缠着折腾？我这个支书还在呢，我说不管了吗？我说卖不出去了吗？
5: 你就不应该让孟林出国。
4: 不让孟林出国哪来的迹象？
5: 我不管他拿什么奖，现在果子卖不出去，你就说说咋办。
4: 姥姥，这车轱辘话能不能不叨叨？你是不是就看不了人家好啊？
5: 我说知良，你最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是三儿一个闺女，我真是等着钱用啊，我一分都赔不起呀。要我说，当初就应该三块低价卖给薛竹文，现在可好，几十吨果子压在手里没人要啊。你就给个话，这果子要是真烂库里了咋办？你说话呀！
6: 谁说果子卖不出去了？谁说要赔钱呢？
7: 爸，你咋出院了？
6: 我要是不出院，他就得逼着所有的人都住了医院。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罗富涵肯定会负责到底的。我今天啊，就把话放在这儿，就是俺罗富涵死了，那不还有宁静果业集团呢吗？就算是宁静果业集团散伙了，

0: 那不还有宁静村呢吗？对吧？到时候要是分红拿不到你们的手上，我罗富还给你们。怎么了？我说的话你还不信？
1: 我信，
0: 信就赶紧走，都走，都走。
1: 你说的话啊！
2: 闺女啊，你去忙吧，我没事儿。
3: 好。注意身体啊，别太激动。
2: 我知道，我知道。
4: 老罗，坐坐，
2: 哎，坐坐。
5: 那咱们商量一下，孟玲马上就要回来了，咱们能不能打起精神，迎接沃克斯金奖？守天，通知一下，开执委会。
4: 哎。志良同志，咱们支部啊，一共是五个委员，你是趁着罗富涵同志不在的时候组织的执委会，这可是原则性问题啊！这件事啊，你必须向组织上做出深刻的检查。
5: 从思想上、根源上剖析，我总想着，只要拿个大奖，这样对大运的销售是有好处的。再加上孟玲同志对我一次次的保证，他说拿个大奖问题不大。没想到他心里有他的小九九，他说的大奖是宁静红的大奖，而不是大运，所以把大运让孟玲同志带出去呢，是我错误的决策，都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意见。
0: 我说两句啊，今天的执委会啊，不是针对王之良把关这个执委会决策不严、办事不周的这个议题，王志良，你就把这个欢迎金奖的事情啊，你再继续主持一下吧。
5: 那咱们就接着咱们的议题，孟林就要回来了，咱们到底组织还是不组织欢迎仪式？大家举手表决。
0: 我不同意。
5: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欢迎仪式还是要组织。福涵同志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认真执行党支部的决议。
6: 大家安静啊！关于欢迎孟玲的事，大约，你跟大家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7: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在市里边把这个歌舞队也请过来，这叫啥？这叫档次。要我说呀，咱干脆把丁红红请来得了，是不是？啊！
1: 别吹牛了，
7: 你看我啥时候吹牛了？吹牛！
1: 这是大约，他是谁呀？
7: 怎样，丁红红呀？啊！你连丁红红你都不知道，我说老王，你上网查查，咱省城特有名的女歌手，唱阿阳民歌最好了。哎，跟你说没啥用，老狼连手机都使不明白，还上网呢。
6: 好嘞，好嘞，好嘞，我同意啊。
8: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4: 孟林，志良说搞这么大阵仗欢迎你，你可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0: 我觉得你应该跟大家说清楚，咱们仅仅是一个金奖的标准，你说现在这么多人等着欢迎你，你会怎么下台啊？
1: 他们只要知道宁静红得了金奖，拿了国际荣誉，这样傅函书才能支持我们大面积栽种和推广宁静红。
0: 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有点过分了。
1: 为了宁静村，我愿意当这个坏人。
2: 村民朋友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丁红红。你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最想听我唱什么？我就猜到了，你们让我唱这个。好。

0: 梦玲回来了，您老几位还不去欢迎欢迎？哎
1: 呀，这么大岁数了，凑什么去吧？
0: 哎呀，是，这梦玲回来了，你也不去欢迎一下？
2: 心里高兴就行了呗，场面上的事儿算了。再说了，梦玲她是我孙子，她得拿着奖杯来看我。你觉得婶儿说的对不？啊，快去忙去吧。
0: 行，是。叔，那你们几个娱乐着啊，我去了。
3: 去吧。
4: 奖杯呢？
0: 等会儿就有了，你着什么急呢？
5: 宁静苹果，
6: 是的。

0: 转发。
1: 恭喜你。
0: 谢谢。凡凡，我
1: 别说了。
2: 梦林，祝贺你啊！
0: 谢谢杜老师啊。
3: 下面我们有请李梦林先生来到你们。

0: 谢谢。下面有请李梦霖先生分享他沃克茨之行的喜悦心情。
1: 亲爱的乡亲们，尊敬的各位领导，远方的贵宾朋友们，谢谢你们，很开心大家能够为我举行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让我既激动又很惭愧。为什么惭愧呢？是因为我并没有带回来你们期待的沃克茨金奖的奖杯。
2: 啥？没奖杯？
3: 没有奖杯？
4: 没有奖杯？这不还咋了？我一群人呐，
5: 请了这么多领导客商，这把人丢大了。
1: 没有奖杯？相信我，我确实没有奖杯，也没有获得金奖，但是我的宁静红达到了沃克茨金奖的标准。
5: 标准是个啥东西？
1: 乡亲们，你们肯定会问，为什么宁静红没有拿到金奖？
6: 那是因为宁静红还在实验阶段，没有具备大面积种植的条件，
1: 根本达不到评奖标准。可能你们还认为，像大运这么优质的苹果，一直保持着销售龙头的位置，宁静人可以依靠它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最起码在短期之内，大家不必劳神费

0: 心，但是很遗憾的是，短短的几年，我们的大运股已经沦落到沃克茨倒数第二名。乡亲们，倒数第二名什么概念？残酷的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我知道我欺骗大家是不对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无法让村里还有集团认可我的想法，所以我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把大家聚在一起，希望所有人知道我们的现状并支持我。挖掉成本高产量低的桥化丸，种植成本低产量高品质更加卓越的矮化丸。
1: 最后我在这里恳请大家，给我和宁静红一点时间，在不久的将来，宁静红一定会站在世界的舞台。

0: 知不知道，薛朱文一大运过没有拿到好名次为由，趁机狮子大开口跟集团压价，跟薛朱文合作，咱们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因为名次的事情影响了合作吗？
1: 当然，都是你的功劳。你以为薛朱文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跟集团讲感情吗？
0: 这个薛朱文怎么能为了利益连基本的廉耻都不顾了？这还有什么商业道义啊？
1: 道义有啊，就是合同黄了，几十万吨果子存在库里没有着落。说说你的感想吧，李梦里。不光我想听，全村的人肯定都想听。
2: 凡凡，我
1: 怎么了？没话说了是吧？通知你一声，我已经决定辞职，去省农科院上班了。
0: 凡凡，凡凡。

0: 王志良、李梦林，瞒着你们臭领导的大运，合伙来欺骗我，啊！让我把县领导、镇领导，还有那些商人都请来，然后当着领导和宾客的面，打恩伦罗富汗的脸。
1: 县长，不管大运好不好，如果不参加这个比赛，薛淑恩能走吗？大家的分红是不是早就装进兜里了？这，哎，傅寒。 你也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你想想看，你们自身就没有问题吗？十多年了，你把所有的销售都放在薛竹文一个人的身上，这就相当于把全村群众的鸡蛋放在了薛竹文一个人的篮子里，这多悬呐！
2: 爸，
1: 行了行了，
0: 你干嘛呀？
1: 恩伦罗富汗的脸，这次牛皮吧，让他们蒙在鼓上，千人敲，万人锤呀！
0: 县长，薛竹文现在。

0: 给咱3块钱一斤，就算我不要这张脸皮了，我去求他，就凭这个价格，我们得赔死。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儿。
2: 就是爸，先把药吃了。
1: 你看这，
2: 爸，这事儿您千万不能怪知良叔，说一千道一万，问题都出在孟林身上。这李梦林是怎么把村子里的事情搞乱的，我就一定让他怎么补偿。
0: 你以为李梦林他是谁啊？啊，他说把果子卖出去就卖出去了。哎呀，鹌鹑会打鸣，那要公鸡干啥呢？
3: 哎呀，老罗老罗，别说了，我给知良打电话。

0: 下一对对丢人的事，我种下一桩桩糊涂的孽，咋活人呀，咋活人呀。王志良，你休闲人呐、啊、你休闲人呐、
1: 啊、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2: 县长，我得去找到王志良。最近宁静村发生的事情您都看见了吧？王志良他就是钻到了阴曹地府，我也得把他找回来。
3: 哎，爸，
2: 老罗，你别冲动啊！
4: 他和村里人叫板，我不反对。可问题是，今天那么多客商都在呢，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顾及一下大家的感受？他这么一折腾，你说以后人家怎么看待咱们村子？我也莫名其妙的跟着他成了捣乱分子。你说以后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啊？
5: 我小时候跟奶奶住在一起，每次奶奶有事儿，我不管跑到谁家，都能吃上一顿热饭。每次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我说，孟林，你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当大官，帮村里办事儿。小时候不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可是长大了，我留学异国他乡，在一个完全陌生冷漠的环境中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温暖。我不敢辜负他们，我也不能辜负他们，但是我看到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宁静村现在面临的困难的时候，我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我不后悔。
2: 志良，志良，志良，上哪儿去了？这是，
1: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phone you're calling is held off。
2: 哎呦，哎呀，王志良，你可不能做傻事啊！
6: 你不怪我才怪，我没脸见你。
7: 来世的兄弟啊，一起喝烧酒啊，
8: 一起喝

0: 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李梦林惹下的乱子，你得去找他，在这儿找，是哭丧找错了坟头，有啥用？
3: 梦林，你在不在啊？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对不对？
4: 让一让，别闹了，让一让啊！
5: 这是咋了？
6: 好狗不挡道，你堵在人家门口干什么？
4: 为了宁静村，我愿意当这个坏人。我自己闯的祸，我来面对。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7: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
7: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7: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

0: 地质疑，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
0: 宁夏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1: 宁夏西集马铃薯淀粉让福建连江鱼丸提档升级，也让越来越多跨越山海的合作实现常态化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

0: 体制，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宁夏顺应人口发展趋势，一盘棋推进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动态调整与精准供给，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1: 走进今年秋季新投用的银川市第35中学，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路面、宽阔的

0: 泳啊、体育这种的，我就是也认为很有趣。
1: 我们是依托集团办学优势，实行集体备课，包括这个教育资源也是共享的。
2: 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教育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近年来，宁夏基础教育从扩优提质向优质均衡迈进，有学上逐渐转变为上好学。在固原市龙德县第二小学，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智慧监管模式，让食堂操作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学生每天都可以吃上营养健康的午餐。
3: 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很多方便，不用咱上班的家长不用急急忙忙赶回家给孩子去是个做饭。
2: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要把好学校办到孩子身边，也要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在固原市元州区杨朗9年制学校教室内，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在借助视频、图片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沉浸式领略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
4: 今年还多了心理课，课堂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变得特别生动有趣。
5: 我们想带来的不只是几堂课，更想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看世界的种子。这段经历对我们和孩子们来说，都是一次双向的成长。
2: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宁夏还通过强化兜底保障机制，精准摸排资助特殊群体困难学生，确保不因学校优化调整导致失学辍学。到2027年，全区各级教育普及水平将持续巩固提升，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健全。
6: 9月29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等事项。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公安机关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我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2025年度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7个再提升为重点，有力有效推进常态化帮扶，深化东西部协作，抓实持续性整改，强化产业帮扶、群众增收、设施完善、民生保障等工作，进一步丰富闽宁协作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实效。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6年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强调要扛牢压实整改政治责任，督导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国庆将至，要毫不松懈抓好节日期间道路交通、矿山危化、消防安全、燃气水电等领域隐患查治，统筹做好文旅服务、市场消费、群众出行、值班值守等，确保全区人民平安祥和过节。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强调要强化规划战略引领，依托全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划管用调监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空间支撑。

0: 会议审议自治区城市更新、水安全保障、加快农业现代化、现代物流发展、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等七个“十五五”专项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宁夏立足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定位，围绕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1: 今天啊，我要跟着自治区地质局的地质队员们一起去寻宝，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工作，看看在做什么。您好，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
2: 我们现在目前开展的工作呢，叫1:10,000航空高精度磁测。
1: 嗯，
2: 这个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探测地下岩层的这个磁性物质，为咱们下一步这个金属矿的这个，勘察呢，提供一个地球物理上面的依据。
0: 电脑屏幕上不同颜色交织的色谱图直接呈现着地下资源库存等相关地质信息。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色区域代表地层磁性较强，通俗讲就是潜在金属矿的重要标志。针对调查区复杂地质条件，技术团队构建以航空加地面的立体化探测体系，全方位扫描地下岩层结构。
3: 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地球物理工作，就相当于给我们宁南的黄土覆盖区做一个 CT 扫描，对地下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1: 如果说物探属于基础的调查阶段，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了下一个阶段，钻探钻井。我们可以看到哈，地上摆了很多的，就是这段时间刚刚钻取上来的岩芯，通过这些岩芯啊，就可以很直观的去了解这个地区资源富。存的情况
4: 就是900多米的岩芯，目前我们已经打到了最深的1034米啊，预计再打个140米就到了煤矽地层，能取到第一层煤，
1: 一共要打多少层？
4: 一共要打可采煤层是10层，总厚度应该是28米。
0: 在现场，地质勘查人员对钻孔取出的岩芯逐一编号登记入库，建立完整的岩芯档案，确保每一份地质资料都可追溯、可查询。今年以来，宁夏地质部门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首次开展全区骇气资源选区研究，持续推进1:50,000区域地质调查，重点实施煤炭、煤层气、地下水等资源调查勘查和常态化成矿远景区划。
5: 我们将紧紧围绕自治区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地质调查力度，加快推进页岩气、地热、高重石英等矿产勘查工作，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
6: 9月28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区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公立医院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宗旨意识，推进改革创新，打通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民生。
0: 庄岩来到宁夏农垦集团、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自治区人民医院，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便民医疗和思政课建设等情况，征求一线党务工作者意见建议。他说，党建工作抓好了就是凝聚力，就是战斗力，要贯穿生产经营、办学志愿全过程，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更好适应发展新形势，满足群众新期待。调研中，庄岩与区属国资国企、教育医疗等领域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相关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在认真回应大家的发言后，他强调，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强党员。

0: 干部队伍，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使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加强穿透式监管和常态化监督，切实取信于民，造福于民。闽宁协作30年，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长成了彼此的日常。在福建连江，一颗小小的鱼丸就把宁夏西吉县和福建连江县连在了一起。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县。
1: 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话，把我们的产品啊提升的一个档次。那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的销售自然而然的收敛力在增加。
0: 高向登所说的马铃薯淀粉就来自西吉县。2021年，在闽宁协作机制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地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
1: 它最关键，最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魂很关键，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Q 弹的马上就提升了，内行的人就知道，这个鱼丸真正是好鱼丸。
0: 过去几年，百洋公司每年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在连江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开始用上来自宁夏的原料。
2: 马铃薯淀粉做出来的鱼豆腐，就是鱼跟淀粉加起来制作这个形状，就是鱼豆腐。
3: 食品行业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着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0: 好原料遇上好工艺，山与海彼此成就。闽宁协作走到今天，遭遇不只是项目对接，而是越来越多的互相成就。从一颗鱼丸开始，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4: 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固原市通过盘活闲置土地、改良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昔日乱石荒山、低产旱坡变身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5: 位于固原市泾源县新民乡先进村的山间闲置地，通过改良土地土质，搭建水肥一体化设施，曾经的乱石荒山如今已蜕变为标准化精品樱桃园。这段时间，40亩示范园里的1200棵樱桃树全面进入丰产期，因甜度高、品相佳，上市以来订单不断。
6: 总共是40亩，预计今年收入能到20万左右吧。稳定用工都是15人左右，要是到高峰期都是用工在20人左右。都是本村人，一天收入都是平均都在100块左右。
5: 眼下正值中药材红花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在固原市西吉县屏风镇三河村，连片红花开得火红。而在几年前，这里的旱坡地收入不足1000元。2017年，村里以家庭农场为先行主体，率先试种红花中药材，逐步趟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7: 到现在发展的这几年，这2020年发展的30年吧。主要以红花为主，然后附带着这个黄芪啊、黄芩啊。像今年的这个情况下，一亩红花大概就是收这个，收这些不到1800。现在销售也不存在啥问题。
8: 全镇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7608亩，发放流转费11.04万元，累计带动114人稳定务工，近2000人灵活务工。
5: 固原市目前累计建成314万亩高标准农田，大量坡地田变成了水平田，三跑田变成了三宝田。今年固原市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保持在312.9万亩和83.8万吨以上。
9: 作为我国坦泥研究领域的排头兵，宁夏东方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数字化工厂项目，推动传统冶金产业向智能绿色方向转型升级。这段时间，企业总投资6.79亿元的数字化工厂项目，传统湿法冶金生产线正在加紧推进，即将进入试生产。依托中央控制室智慧管控系统，萃取工序可实现无人值守生产。
10: 本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字化管控，全厂生产工艺集中可视。项目建成后，关键工序的数字化率能达到80%以上，核心业务数字化超70%。
9: 项目同步建设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废水处理站，在实现智能化的同时达到绿色化标准。数字化工厂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多品类坦泥化合物生产能力，达产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17.8亿元，精准服务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产业需求。
0: 由农业农村部主办、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协办的埃及旱作农业技术培训活动近日走进宁夏，开展旱作农业技术学习交流。培训期间，埃及学员先后走进平罗盐碱地改良及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白吉滩防沙治沙基地等地，实地观摩宁夏旱作农业规模化发展、生态治理与农业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
11: 埃及和中国的气候有一部分是相似的，无论是气温、湿度还是干旱以及水资源短缺，所以这些是埃及面临的部分挑战，而中国实际上也曾面临这些挑战，并且中国正在利用现代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这里学习了一些中国在用的科技，我们也会把这些技术带入我们国家，看看有哪些适合我们国情的应用场景。
0: 学习交流期间，双方技术专家、行业代表围绕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节水技术跨境推广等开展研讨，探索中埃农业科技常态化交流合作新路径。多年来，宁夏积极对接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需求，持续输出节水农业、生态治理、旱作种植等优质技术成果，常态化开展跨国农业技术培训与交流合作。
12: 9月28号，吴忠市盐池县举办第14届滩羊选美及滩羊交易比武活动，8个乡镇16支代表队的48只滩羊头戴大红花，比比谁最壮谁更美。
13: 主要针对呢就是这个模骨特征，还有花案的这个整齐度，还有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整体的这个体型外貌，包括呢这个肢体的这个稳健度，还有这个肢体的结实，进行一个这个综合的评分。
12: 比赛分别对种公羊、基础母羊等种类进行评比，最高奖金为5000元，鼓励养殖户做强做优，滩羊品牌。
14: 都拿过多少冠军？你能记得起来吗？
7: 不记得了，反正是那荣誉准数那这么一摞子呢。
14: 那为了啥呢？它能长这么好，长这么壮？
7: 为的是青草、玉米秸秆、磨血，就是我让它羊吃得好，住得舒服，肚子吃饱了，反正是它呀，一天撒欢子，心情也就更好。
12: 近年来，盐池县通过核心群加选育群加扩繁群三级繁育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品种选育水平，持续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种源，推动滩羊两种覆盖率提升至92%以上。
9: 记者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继中秋节期间明察暗访之后，自治区安委办牵头联合自治区相关部门组成5个暗访组，在全区开展国庆假期和重点时段安全防范明察暗访。此次明察暗访采取4部2值方式，围绕假期安全防范部署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控、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属地综合运用提醒、约谈、问责等措施，压实安全责任，强化警示震慑。
4: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1936年10月，红军翻越长征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 近日，这座胜利之山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稚嫩少年与白发老兵先后踏上长征之路，两代人接力传承，让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5: 此时此刻，我正在六台山长征红军纪念馆的长征小道上，体验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我还碰到了一些非常可爱的研学的孩子们。
16: 你们今天是来重走这个长征小道吗，孩子？
17: 是的，
18: 是的。
16: 什么样的感受？跟我说说。
17: 非常的自豪，感受到。你说，多费路桥不容易。
19: 我们应该继承红军那项长征的精神，要传承下去。
20: 长征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1: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因为我们都是军人，这种体会特别深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2: 一直在部队干了30多年的，脱军装脱了几年，今天又重新把红军服装这个穿上，这个心里啊无比激动。
23: 因为我们对红军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这个感情呢从内心发自的。来了以后，既是纪念。也是对我们这个一种精神的一种激励。
24: 我们生在红旗下，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这么强大、这么繁荣，感到无比的自豪啊！
20: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由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近日在彭阳县博物馆开展。展览依托国家博物馆权威馆藏资源，精选珍贵历史照片、文献史料和文物，多角度展现长征壮阔历程。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
25: 9月26号，由银川市总工会主办的“爱在银川，共结良缘”2026年银川市首届职工集体婚礼举行。银川市各行各业20对青年职工新人喜结连理，活动聚焦家风传承与婚恋新风，全体新人共同承诺抵制高额彩礼，破除婚嫁陈规陋习，践行重真情、轻彩礼、勇担当、树新风的良好风尚。
11: 固原市原州区近日开展家国双节齐欢聚、邻里团结一家亲文明实践活动。活动表彰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及移风易俗典型，上演特色文艺节目，设置非遗体验等互动环节，同时开设文明实践便民市集，开展政策宣讲、义诊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25: 9月24号起，银川军博园推出数字光影实景演绎《守望深蓝》，演出以银川舰为实景舞美，黄河水域为舞台，融合 3D 水幕、烈焰、激光等技术，分水兵远征、军嫂守望、逐梦深蓝三篇章，演出将持续至10月7号。
12: 近日由固原市隆德县和福建闽侯县共同主办的闽宁同行30载福龙共话山海情农文旅推介招商活动在福州启幕。活动通过开展农文旅招商推介项目洽谈等，深化两地协作。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一二行动零距离声援西部试点项目近日落地海原县，项目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通过听力科普、义诊筛查、人才培养、公益捐赠等举措，提升听力健康服务水平。
9: 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2026第三集宁夏篇树绘未来今晚22:08将在宁夏卫视频道播出。本片通过探访世界级乳业数字化工厂、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生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样本。
0: 在宁夏中部，罗山如一座绿岛，成为重要的生态地标。春去秋来，罗山叠翠的盛景穿越千年，筑起一道绿色生态屏障。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这座生态绿岛，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我区处于中纬度西风带的暖性高压脊控制之下，西北气流主导，大气稳定，云量少，光照条件好，全区天气晴好，白天升温明显。然而地面上蒙古冷高压正在东移南下，冷空气主体将于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进入我区，冷高压前部气压梯度加大，将带来全区偏北大风，北部风力更明显，阵风可达6到7级。受地形影响，由于贺兰山对气流有阻挡和增幅作用，石嘴山一带阵风会更为突出，需注意防范。本次冷空气活动主要以大风和降温为主，水汽条件不足，无明显降雨。气温方面，全区日平均气温30号较29号下降6度左右。10月1号，冷高压东移减弱，气压场趋于平缓，风力逐步消退，全区以晴为主，气温开始缓慢回升，但基础气温偏低，早晚寒意较重，外出需注意适当添衣。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阴，10到1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阴，8到14度。吴中多云转阴，9到16度。固原多云转小雨，10到13度。中卫多云转阴，11到16度。宁东多云转阴，11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935年一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 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3: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4: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 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5: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5: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6: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6: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7: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8: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
5: 他的表现呢、啊、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1: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8: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

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又是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思想田野播出，山那边有海，因为这条小鱼在乎。理论热评关注28年，为什么青春从不缺席？
2: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新学期伊始，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千里奔赴，走上宁夏乡村学校的讲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闽宁协作30年，一批批厦大青年跨越山海，在宁夏乡村校园留下青春足迹。是什么力量让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把青春

0: 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今天我们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寻找属于山海之间的答案。
1: 我现在是在永宁县的闽宁中学，我身处的这条长廊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山海长廊。里面的这些照片啊，都是来自历届厦门大学支教团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些，不论是支教团成员留下的话语，还是照片，都是历历在目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样的足迹来到这里，寻找几位支教团成员，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孙汉飞来自山东烟台，成长在海边，求学在鹿岛。初到闽宁镇，干燥的黄土风和他熟悉的海滨生活截然不同。但这片土地淳朴的民风，孩子们眼中澄澈的光，一下子打动了这位远道而来的青年教师。
2: 这边的学生这个基础没有很好，但是都挺认真的，然后尤其是我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给他们讲到这个厦门大学，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这个内心里面是非常向往这个大学生活的。
0: 于是孙汉飞做了一个决定，把厦门大学搬进乡村课堂。
3: 大家看，这就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美吗？
4: 美。
3: 大家想去读书吗？
4: 想。
3: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下厦门大学究竟长什么样子，然后厦门大学有什么故事。
5: 像孙老师刚刚给我们看那些厦门大学的校园，我就感觉大学生活特别的新鲜，特别有趣。
6: 我想去厦门去看一下，感觉厦大风景特别漂亮，然后是体育场也特别大。
7: 喜欢这些老师，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厦大老师来帮我们来给我们支教。
0: 站上讲台，孙汉飞渐渐明白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很多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务农，缺少陪伴，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也十分有限。他不想仅仅做一名授课老师，他更想做一个连接外界的窗口。
2: 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接力的不仅仅是一份支教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新理念、新知识，然后带到课堂，把外面的世界带给孩子。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就是基层教师，然后他们也非常了解这个乡村教育以及基层教育的意义，然后他们也非常知道这个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更想要看到这个外面的世界。
8: 那对于孩子们来讲，大家很开心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他们教一些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东西啊，比方说他们会教唱闽宁这个福建的歌，这个孩子们从来没有听过。然后老师们也会跟孩子们讲厦门大学的故事啊，以及海边风景啊，这个对于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励志报国了更实际的一个体验。
0: 一扇梦想之窗被推开，一份牵挂的长线从未中断。在闽宁二中，廖炫的接力故事从一副眼镜开始。
9: 没有办法，上一届的学姐她有一个比较关心的小孩，她的成绩比较好，然后但是她的这个眼镜度数长得很快，然后那个学姐比较担心，但是她因为支教结束，他回去了嘛。那么来到这边之后，他也有就是跟我们表达过这个意愿，说如果我们，愿意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关心关心这个孩子。
0: 接过这份嘱托，廖炫带着孩子完成视力检测，千里之外的学姐安心了，孩子也露出了笑容。
10: 谢谢蒋老师，我谢谢你能记住我这件小事。
0: 温暖的关心不会随着一年支教期满戛然而止，在廖炫眼中，这就是接力。
9: 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能改变的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届接一届，几十年累积下来啊，那我们的这个成果就是比较有分量的。
0: 廖炫心中支教的种子是在少年时期就埋下的。
9: 我初中是就读于福建省三明市列东中学，它是福建省唯一所开设这个内地西藏班的学校。我们学校有组织汉藏手拉手活动，周末的时候带这个藏班的小伙伴回家吃饭，包括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也是陪藏班的孩子们这个包饺子，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在操场上挥舞着哈达，然后互相祝福扎西德勒。可能也就是那个时候，支教的种子就在我心里埋下了。
0: 一副眼镜，一个窗口，是接力，而这条小鱼在乎是这场接力里更绵长的回响。团长林玉曼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建姑娘，在闽宁镇不光教英语，还手

0: 着这个桨助学项目。
1: 不放弃每一条小鱼，这就是我们这条小鱼在乎桨助学项目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我们就是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意志，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在做这个奖学金的活动。

0: 出去了，他们还真的是对这个学生，对这个娃非常的在意。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真正的去把这些社会上的善意、社会上的爱心资助人跟我们的小鱼连接起来。
1: 孙寒飞打开看海的窗，廖炫接住牵挂的线，林玉曼架起善意的桥，三件事一条线，接力。
0: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其实我们前一届的学长姐，比如他们跟小鱼的故事，不是说这一年结束了我就不联系了，我就终止了，不是的。我们回到校园之后，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这里的小鱼，持续关注这里的发展。
1: 更动人的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教育生态，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爱心在接力中生生不息。陈富才作为海原县文科状元考进厦大，在校期间积极投身西部梦想社团支教，霍百义创办南京江宁青年公益组织培育中心，为更多大学生搭起公益平台。胡晓云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现任职于海原县教育体育局。韩松年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书育人楷模。马小花、马玲玲姐妹先后考入厦大，又双双返回宁夏建设家乡。一条条小鱼游回故土，续写着新时代现实版的山海情。
2: 从1999到2026，28年，379名厦大青年跨越2000多公里，把接力棒一届届传了下来，没有一届缺席。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一年之教就是这场接力赛中的一棒，平凡却实实在在，让一代代孩子看见山的那边不只有山，还有海，山海不为远，青春正接力，下一棒已经在路上，接棒的人永远是青年。28年，为什么青春从不缺席？说到底，是因为信仰有人传，队伍有人带，精神有人续。一扇窗让梦想被看见。孙寒飞把厦门大学搬进乡村课堂，让孩子们看见的不只是校园，更是山那边有海。为什么这扇窗能打开？因为支教队员自己就是从窗里面走出来的人。他们知道，一个孩子一旦看见更大的世界，心里的那团火就再也灭不了。一根线让牵挂不因离别而断。廖璇接过上届学姐的嘱托，关心一个眼睛度数增长的孩子。为什么这根线能接住？因为支教团不是来了就走的过客，他们把自己当成前一批人的下一级。大家把每一届的牵挂串起来，就成了扯不断的情。更动人的是一片林，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胡晓云回到家乡任教，马小花、马玲玲姐妹返回宁夏建设家乡，这些小鱼游回来，这就是教育最厉害的地方，它让被改变的人去改变更多人。28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跨度，而是一种精神刻度。当更多青年选择把理想种进泥土，乡村振兴就有了不竭动力，民族复兴就有了青春回响。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宁夏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受残仅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3: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温制、超高温送行液菌3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旅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制作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
2: 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业态人员明天进入山东的成品质量。
3: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4: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里程才算告一段落。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 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啊，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
3: 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5: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行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行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意

0: 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1: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0: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产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2: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1: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使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2: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智能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1: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3: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质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1: 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4: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集中。
1: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0: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3: 14岁，花样的年纪。
4: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5: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6: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7: 我们依法清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8: 抓着了。

0: 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罓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罓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 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0: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聊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嗯，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嗯，
0: 真是麻烦
1: 啊。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啊。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0: 人
1: 了，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0: 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脱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得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有的，两个，一个是院里那个女护士。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
3: 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太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2: 这么长。

0: 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悲伤，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
2: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2: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1: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那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3: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范去世了。

0: 您放心吧。
1: 君独风，与其独春秋，风霜雪雨佛寂留。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0: 傻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呀，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又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这饺子我包半天，你肯定不吃。嗯，你尝一下。
1: 哇，
3: 爸，
1: 嗯，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3: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
3: 嗯，
1: 哟，海平。
0: 拿纸来吃饭。
1: 喂。
4: 喂，请爸。
5: 海平，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3: 怎么了？
1: 说。
4: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5: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6: 别骄傲啊！
5: 我陪你去啊。
4: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4: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0: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4: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0: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4: 啊，啥事儿啊？
0: 怎么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4: 啊，
0: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4: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0: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20多年，苦一辈子。
4: 妈，
0: 嗯，
4: 我觉得老赵不错。
0: 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4: 我怎么不能管了？
6: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1: 你呀、啊，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6: 嗯，酱多啊，
1: 咸了。嗯，你笑什么呀？
3: 没什么。
1: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3: 爸，我没女朋友。
1: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3: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1: 是吗？
3: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6: 抓紧，抓紧，
1: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3: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

0: 走了，
1: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妈，我想去。
3: 好，我送你们。
1: 谢谢，谢谢。
0: 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爸，
4: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你别走，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5: 医生，医生。
6: Ha ha ha ha.

0: 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毛龙，有，给通讯兵传令，让致四和并他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2: 敌军，上来！
3: 停兵！
2: 停兵！
3: 有敌军！

0: 在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它打下来。
1: 走。

够不着了，没用了。玩蛋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镜。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先生，
1: 花莲集合。啊？
0: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3: 报告。
0: 说。
3: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0: 人怎么样？
3: 共13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0: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3: 是。
0: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3: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3: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险方这个计划不错。
2: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是援军的部队，又拧成一股绳。
3: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
2: 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4: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机，务必挡住美军7天。
5: 是。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冯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2: 好，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
6: 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7: 是。
6: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角一峰，让45师、136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角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7: 是。
6: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2: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我们快点啊！我们朴大峰，全速前进！我们看样子有仗了，不用再跑了。
8: 胡伟生，哎哎，哟，
2: 你小子刚才搁这嘀咕什么呢？
8: 哦，我让他了，高兴。
2: 你得打好，哎，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
8: 你打他就慌，
2: 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8: 是，
2: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8: 啊，是，军长，
2: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8: 听明白了。
2: 重复一遍，
8: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
9: 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好，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
10: 放在薛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1: 明白。
10: 报告军长，8连指导员胡万昌带8连前来报道。
11: 你继续啊。
2: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他们听得懂。<笑>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10: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2: 出发吧。
10: 好。
12: 全体队友，向左转。
10: 目标朴达峰，炮火走。
2: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10: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2: 我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10: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2: 好，
10: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1: 李战报，
2: 说，
0: 敌人就是总兵。
3: 总兵，你看我老爸连的六倍，
0: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4: 军长，我有个想法。
1: 说。

0: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1: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2: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
3: 三连。
4: 老卢，
5: 有，
4: 叫冯本胜过来。
5: 是，
6: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0: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3: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1: 段参谋，服从命令。
7: 耶！报告，有枪速弹，三连冯百胜拆了报道。
4: 过来，冯百胜。
7: 哎，
4: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7: 没问题，军长。大阻击，我认账。
8: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组织，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0: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9: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7: 军长小心！哎呦，
4: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7: 军长，我不渴。
4: 你听着，
7: 哎，
4: 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7: 保证我是任务。
0: 军长，那我呢？
4: 冯百胜，
7: 有。
4: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7: 哎，
4: 谢谢军长。
7: 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10: 执行命令。
7: 不是，
11: 好事净想着你啊。
7: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古道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塘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塘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1: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0: 要玩短暂吗？你就只上盘兵行。
1: 你知道这儿多少人？整整一个美军师。
0: 你要在这儿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0: 一个排？
1: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战斗，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0: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级。 也给我画一条防线线，怎么样？4个小时。

0: 好，我知道了。军长，
1: 断险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
2: 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大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3: 现在几点了？
2: 一点。
3: 朴大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大峰。
1: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大峰的侧翼就没了。
3: 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大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局长，爸恋爱最近扛，但是压力非常大。
0: 问段险峰，支援部队出发没有？
2: 是。
3: 是40-50吗？我是程敏强。327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4: 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5: 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6: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7: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小心一点啊！材料很重要，必须烧。先来吧。是。
1: 部长，
2: 行。
1: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3: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4: 是。
3: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5: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15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15军防线的核心。
6: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537.7高地，易守难攻。
7: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8: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0、南90师4个师。
9: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10: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
11: 那肯定是西方山。
10: 为什么？美军喜欢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
1: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
7: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ir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a spea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n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1: 参谋长怎么看啊？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胜山。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胜山，丢一寸土地。 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他飞机下不来，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各顶各。
5: 老子不怕他，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1: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2: 最后发誓永远立功。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3: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4: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5: 几张？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

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0: 动啊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1: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30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0: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儿。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线衣线裤跑，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我们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1: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2: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1: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3: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1: 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 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

0: 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1: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0: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七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2: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两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3: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两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0: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十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将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4: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0: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三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

0: 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1: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0: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2: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0: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它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3: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0: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4: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

0: 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两节课，必修满八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1: 到了下午4:30，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1: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2: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在门就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0: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

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8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8年期间不足5万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今昔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治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原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大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0: 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延续着当年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风貌和活动传统。
1: 每一年呢，举行铁马提供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创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体育教育传统接续传承。
2: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吧，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2: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3: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2: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4: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1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1个月后补考。
0: 在这1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游完

0: 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1: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2: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1: 当时有说法吗？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3: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识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4: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5: 还要顺跑道跑3圈，跑到2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3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

0: 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八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强，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1: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2: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着，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撤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1000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3: 友谊帅帅帅。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4: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对吧？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4: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5: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一个马约翰教授。

0: 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一员，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运动员。
2: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3: 那是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2: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品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4: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5: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4: 走出教室，
5: 走出宿舍，
4: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2: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6: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百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0: 喂，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507。
0: 507？情况怎么样？首长，我们现在在建湾路18号兴隆旅社。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0: 我们住在旅社2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2: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
1: 越快越好。
0: 好。

0: 先生，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1: 不，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嗯。

0: 一定是光复社的杀手
1: 杜华，一定是他。
2: 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星光旅社？
1: 有内奸。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1: 可杜华就在门外。

0: 快走！
1: 怎么，想跑？
0: 你别过来！
1: 哼，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

0: 的二号人物。
1: 你是？
0: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2: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3: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0: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纪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
0: 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社中发展了一些下线，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公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地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
4: 同志们，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呀！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跑，从地上打到地下的原因。好了，我们该走了。

0: 究竟是怎么回事？搜，给我搜，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0: 战士们搜遍了二层的走廊和房间，只找到了八名保镖的尸身，没有发现机镖的踪迹。
1: 大厅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机镖，这是敌人的圈套，为挖出507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公豹给耍了。
2: 507牺牲了？
1: 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进去，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
2: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1: 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

0: 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面对银元投机反猖獗的活动，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
1: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2: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3: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
0: 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0: 兄弟、
1: 哎、你们看，哎，囚车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2: 是啊，是啊，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1: 是、啊，
3: 同志们啊，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
4: 是是，
3: 快！

0: 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啊？这些戴袖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怎么就惊动大军啊？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五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
1: 哎呀，这某特务太猖狂，
0: 就是。
2: 带走，走，走。

0: 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停运。
1: 带进来。
0: 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驶离本站。

Thank you.

0: 谁啊？
1: 同志，刚刚那个囚犯什么人？
0: 是特务吗？
2: 啊，是，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
3: 是个狠角色，动不动杀

0: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
1: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
2: 一个人杀掉十几个？
0: 是啊。
3: 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这名是个杀人恶魔呀！
2: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0: 就是啊，
3: 哎，
0: 同志，
3: 为什么要把他押上火车呀？
2: 就是啊，
0: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哦，
2: 原来是这样。

听到枪声了吗？就在前边几节车厢，肯定是出事了。

了。

0: 是硬点子，不能硬拼。去，到五号车厢，抓几个人质来。
1: 是。
2: 你们两个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待在这里，不会逃跑。
3: 别耍花招，我们才不会上你当。
2: 我带着镣铐，能耍什么花招？啊？相信我，现在去看看，也许能帮上忙。
3: 你少废话，坐下。
2: 你们会后悔的。

0: 射击！
1: 放下武器！
0: 再打，
1: 我得杀了他们！
2: 科长，怎么办？

0: 我不想再说了，赶快交枪！
1: 先放人，再交枪。
0: 好，就听你的，反正人质还有的是。
1: 快过来！

0: 来，找到送货人了吗？
1: 大队长，负责搜查九号车厢的四名弟兄都死了。啊？
2: 库呢？
1: 而野鸭子的情报，送货人住在五号包房，刚刚我搜过了，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没有发现货物的踪迹。
0: 野鸭子的情报不可能有错。
2: 这样，让弟兄们分成两队，一队将这里的旅客押到五六号车厢集中，另一队留在这里继续搜索。
3: 是。
0: 就是把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3: 是。
0: 前面已经进入山区，葛腾的东西也该送到了，走，去看看。

0: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让我遇到？
1: 哼，你不是说外面出事了吗？现在怎么连声音也没有了？
0: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出事，刚刚外面怎么会响枪？火车又为什么会停下？
1: 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看住你这个杀人犯。
0: 你再想想，如果没有出事，你的上级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只要你打开餐车的门，马上就会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是革命战士，怎么会相信你一个帮会流氓的话？
0: 那么你相信吗？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么蠢，五分钟内你一定会死去。
1: 你给我住嘴！明明是你耍花招想支开我们要逃跑，还在这里花言巧语。你给我老实点，再敢乱动乱说的话，小心我开枪毙了你。走。谁？是于科长吗？
2: 快趴下，于科。

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相信我的话，让害你们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0: 秦继兄，
1: 老头老弟，
0: 你看，一吨上好的 TNT 送到，这回该够用了吧？
1: 好，葛总老弟，干得好！刘全，叫弟兄们卸车，走，
2: 快，哦、快！
1: 哎，葛总老弟，回去告诉会长，让他放心。只要共产党敢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就将车上的所有人质都他妈送上西天，行好吧？
0: 好啊。锦兄，那我们就等候你的好消息了。啊，还有，货找到了吗？

0: 你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火车上，他就跑不了。
1: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0: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1: 好，那先告辞了。
0: 拜托了。
1: 走。
0: 回城，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十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2: 是，快。

0: 团，相扑来了，再哭老子他妈毙了你！
1: 你要做什么？
2: 放开孩子！
0: 赶紧走！
3: 就打死他！

0: 搜查九号车厢的弟兄，还没有找到货，
1: 还没有回报。
0: 真他妈废！炸药安顿好之后，你带人去看看。这么长时间了，老子娘什么鬼呀？走，
2: 是。

0: 开枪！
1: 你是谁？
0: 我是程琛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1: 是旅客。

0: 是你。
1: 你认识我？
0: 当然不认识，不过在南疆火车站看到你被大军押上火车。
1: 是这样。
0: 听他们说你是滨海亲王的大哥是吗？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大军和劫匪在这里发生激战，我吓得赶紧躲到六号包房的行李架中，这才躲过了坏人的搜查。几分钟前车停了下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动静，赶紧从行李架上跳下来准备开车门逃走，结果车门打不开，所以只能又回到这里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这些坏蛋为什么要劫火车呀？
1: 刚刚我听他们说要将这列火车和滨海火车站一起炸掉。
0: 啊，炸掉？
1: 哼，他们炸滨海火车站炸共产党那不关我的事，可想要连我一起炸掉，那就看他们脑袋够不够结实。
0: 那你要跟他们斗？
1: 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0: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1: 现在有两个了。
0: 我可什么都不会。
1: 这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0: 你让我杀人呢？
1: 我没说让你杀人，只是给了你一支枪。你要想拿着枪被别人杀死，我当然也没有意见。记住，要想活命就跟着我。

0: 你怎么？这是谁干的？
1: 车上有鱼勇，让弟兄们小心。
0: 弟兄们小心。
2: 是。

0: 这列火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硬手。
1: 啊，大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0: 不难看出，我们走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你看，离开的时候车窗还是好好的，可现在却被撞得粉碎，这就说明有人从车里摔了出去。
1: 有人？大队长，会不会是杀死阿六他们的那个硬手子？
0: 不，留下四个人搜查，三个人死在走廊，另一个不见了踪迹。你说窗外死的会是谁？
1: 咱们的人。
0: 你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车搜查，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弟兄们，车上有个硬手子，仔细搜查，把他给我找出来。
3: 是。
2: 有人杀了咱们的弟兄，把他给我找出来。

0: 这是谁扔的炸弹？不知道，火光一闪，老三就飞上天了。
1: 手雷拔去了保险环，压在老包尸体底下。只要尸体一动，信管就弹起来。他奶奶的，我一定要宰了他！啊！

弟兄们，

0: 大队长，我们正在搜查。
1: 不，不用了，他就在后面的车厢里。啊，弟兄们，跟我来，宰了他！
2: 是，
1: 等等。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可怕的人。我带去的十几名弟兄，全都报销了。啊，
0: 全报销了。
1: 炸药的引线接好了吧？
0: 嗯。
1: 好，所有弟兄，推到前六节车厢。 立刻引爆后面车厢中的炸药，炸死他！炸死他！要把他炸成碎块，炸成灰烬。
3: 走，走。

0: 这里是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栖息着包括朱鹮在内的300多种鸟类，被称为鸟类的天堂。它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观鸟人的到来，在保护区内生活的不少村民当起了观鸟经纪人。
1: 你看，朱鹮过来了，朱鹮过来了。你看后边还有好几只呢，我们平时很少见的，就在这个跟前。
0: 郭明鹏是一名观鸟经纪人，当地人称鸟导。鸟导是董寨人的特殊职业，如何能在不打扰鸟儿的同时拍到令人满意的照片，鸟导对此很有心得。这是世代与山林相伴的董寨人独有的技能。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南部，地处豫鄂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总面积4.68万公顷的保护区内，植被茂密，野生动物丰富，鸟类众多，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同时，也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入优先保护区及国家和全球有重大意义的区域。保护区里有50个自然村，7万多位村民生活其中。走进保护区，一片生机盎然、悠然自得的景象。
1: 来，老师们，看一下，这是我们本地村民拍摄的。这是我前段时间带的。
0: 随着观鸟游客的增多，董寨的鸟经济蓬勃发展。仅王打湾一个村就有专职鸟导30多人。从最早的带路观鸟，到后来接站送站、食宿安排、土特产销售，不大的小山村建起了30多个农家乐。一年下来，依托观鸟业发展旅游，村民人均增收都在2万元以上。
2: 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设备怎么样？我也整了一套设备，想去拍一下鸟。
3: 这你买的？
2: 啊，对对对。
4: 设备可以啊，这可花了不少钱。
2: 现在条件好了嘛？哎呀，买得起这个设备。
4: 可以啊，以后有时间的话再来，就在咱们村一起今天去拍嘛。
2: 行呀，行呀。
0: 随着第一批鸟友进入王打湾村，何家冲村的村民正在为民宿的客人准备围炉煮茶。铁布村的菜农正在采摘准备运往粤港澳大湾区的菜心。茶农们已经在学习制茶的技巧，红25军军部旧址也因为研学团的到来而热闹起来。风吹绿林千层浪，美丽乡村入画来，这片百鸟翱翔的灵秀之地正孕育着无数动听的故事。
5: 郭老师收拾好了没？
1: 收拾好了，走，小蒋，咱们上山去。
5: 好。
4: 咱们的事这就是马的。
0: 这一天，护林员郭广森要带新来的护林员巡山。
1: 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好，现在在边上。好，你两个看，这就是我父辈那一代，种植的一些树，有30多年，快40年。
0: 每次郭广森巡山，都会在这片水山前徘徊。这是50多年前他父亲参加家乡绿化时亲手种下的。看着这些树木，就像见到一起长大的老朋友一样。当地人对自然环境的珍视，可以上溯到董寨的起源。相传明朝时期，罗山县的百姓不堪官府重重盘剥，跟随农民起义军与首领董金定揭竿而起。然而起义军不幸战败，只能躲进大山之中筑城建寨，安守一方。
1: 董金定带领农民起义军李荣泽

0: 当地的地势或者森林做掩护，经常发动奇袭，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并立下了不得滥砍树木、不得滥杀鸟兽的军令。他认为是这大森林保护了农民起义军，砍掉这些树木呢，起义军就会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好，咱们上去看看。这就是邓金鼎带领的农民起义军当年修建的老寨子。
1: 当时越来越多的百姓来到这里投奔起义军，为了安顿下来，人们不得不砍伐树木，扩建山寨。一些人为了利益开始偷偷倒卖木材，为了把砍下的木材运送出去，他们开辟出一条小路。没过多久，官兵就循着这条山路发现了山寨。失去了树林保护的起义军寡不敌众，营寨很快就被突破，董金鼎不幸身亡。为了铭记历史，后人便以董寨命名此地。董金鼎的牺牲让受到他庇护的百姓悲痛万分，也让他们开始反思，对自然的过度索取最终将伤害自己。于是人们决定把董金鼎当年立下的规矩作为董寨的乡规民约世代坚守。数百年来，董寨人珍爱着这片山林，这片山林也给了董寨人许多回馈。茶叶是当地的传统产业，董寨自古便是淮南茶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羽曾在《茶经》中提起这里，种植信阳毛尖一直是当地村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伴随着保护区的生态优化，如今的茶农种植的都是绿色有机茶，这比之前的普通茶叶售价高出至少一倍。董寨的茶农平均每年都有70000块钱的收入。
2: 哎，你要去哪？
3: 我们今天等你玩的，随便转一下。
2: 这么冷的天，继续喝杯茶呗。
3: 哎，那好好好好好。也看真的，这才能进入交代。
1: 在董寨，家家户户都有一方茶台，只要有客登门，董寨人必定会沏上一杯清茶招待。茶的妙处，一半在品，一半在采。
2: 吃饭，吃饭，走。
1: 秋日正盛放的茶园里，仍然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体验采茶。
2: 来，各位坐慢点哈，茶冷子年露太窄了，不好走，别摔倒了哈。今天带你们来看看我们信阳毛尖它的茶序。像我们采茶的时候都采一芽一叶居多一些，因为这样子它产量也达到了，它的口感也比较好。我们这茶叶不施肥不打药，都可以直接入口了。
1: 董寨的茶园不受时间限制，一年四季都有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体验采摘乐趣。茶叶炒鸡蛋、炒虾仁、炖排骨、包饺子，都是别处吃不到的特色美食。丰富多元的产业模式，如今已经在董寨的各个茶园里开花结果，让茶农们有了更丰厚的收入。按照惯例，每年保护区的人都会来到董寨的各个茶园，帮助茶农解决一些生态问题。
4: 陈老师，我过来了。
2: 你好，你好，翻译们。
5: 这几年你们帮了不少忙，茶叶瞧长得这好法。在我们那个保护区没成立的时候，你瞧我的茶叶虽然是整的多吧，但是每年还是收益少比现在，哎呀，少一半儿，还多，所以你非常感谢们。
1: 过去，董寨所在的罗山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因为大山的限制，人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然而， 保护区内。

0: 不能开展工业，不能随意建设，传统经济支柱茶叶成了当地人唯一的指望。那时人们盲目扩大茶叶种植面积，茶叶产量提高了，村民也因此赚了点钱。但是生态破坏的恶果很快就凸显了出来。
1: 慢点哈，
2: 杨老师，你看看下头。菜是没有人看，这都是那时候没种莲雪的时候给撑下来的茶雪苗。
1: 那年发大水，
2: 身上的茶雪苗还有的石头啥子全都寻到这个沟子，把这儿成这大的沟。以前这儿都是平地，到现在你瞧这石头有多大，茶雪苗还有这么多在这儿的没撑走的，这个沟子现在啥也整不了了。
1: 你瞧那时候茶叶质量也不是都很好，那时候是买个一两百块钱人家都不愿意要啊。
3: 茶树呢，它虽然也叫树，但是呢它属于灌木，灌木呢根系呢比较稀疏，它长得你瞧比较矮，乔木比较高大，根系呢比较扎的比较深。
4: 灌木和乔木套成一块的树呢，
3: 对茶叶它水土保持啊，生态啊，它都比较好。
0: 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是保护区的职责，发展经济，追求更好的生活是董寨人的迫切愿望。2001年，董寨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对两难的局面，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开始主动上门和茶农们沟通，引导他们尝试生态种植。山上栽满树等于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懂得了这个道理的董寨人开始给树让地，减少茶叶种植面积和密度，在茶园中穿插种植板栗树和油茶树等经济作物，还种下了马尾松、杨树、柏树、红豆杉等多种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但是能涵养水土的树木。十几年时间过去，大山又恢复了勃勃生机，森林生态越来越好了，鸟也越来越多了，还为茶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橙子你都被小鸟吃掉了，我们不用去打这个农药了，也不用去施这个肥了，在成本这一片节约不少，维护起来也容易好多了。现在呢我看到这些茶叶啊，这心情特别好。
3: 我看这米啊肯定卖不少钱吧。
1: 大概八九十万的样子吧。
0: 像郑成凤这样规模的茶园在董寨地区还有50多家，董寨全区有茶田近16.5万亩，总产值高达4.5亿元。如今董寨人依靠茶叶盖起了新房，开起了店铺，延伸了产业链，搞起了电商直播，坐在家里就能收到卖茶钱。山绿人喜鸟归来，董寨的乡村在绿水青山间又焕发出活力与生机。
5: 祭拜娘娘庙祭祀开始，第一项共度百文。
0: 立冬这天，董寨的村民们聚集在供奉着董金定的娘娘庙前，举行封山仪式，将柴刀用红纸封存，并把从老树上收来的柴条带回家。柴字财来，象征着山村蓬勃，这是数百年来在董寨流传的风俗。
6: 封山喽！
0: 每年的封山仪式后，整个冬天村民们就不再进山，让山林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聚餐是仪式结束后的老传统，今年轮到老黄家做东，沾亲带故的村民都来到他们家一起品尝美味。家门口的这片山林让董寨人收获了有机油茶、有机豆腐、有机鱼虾，这些食材也让董寨人的餐桌变得更加营养健康。
7: 生活水平提高了，油茶炒腊肉，过去哪有的好的生活条件，都是白米饭拌酱油。
8: 现在都是人家项目长，这不

0: 生活现在也比以前好，过年底啊准备买辆宝马。
1: 啊，你要加油啊！
2: 来，咱们替他庆祝一下，来。
1: 好，好，可以啊，好呀。
3: 如今，龙寨人靠着卖有机农产品，生活过得更加富足。一到周末，慕名来到董寨的客人就挤满了各个村庄，生意比城里的饭店还好。早上八点，铁铺村的村民来到村口这片有机蔬菜基地，等待着合作社负责人郑峰发放采收蔬菜的二维码。
1: 快点，我昨天搞989，今天还要增加多一点。
4: 可以，好，32.27号。
3: 来这里采收蔬菜的村民按采收量计算报酬，平均每位村民能拿到200多元，手快的一天能挣到500多元。
5: 哎呦，今朝早晨生俺来俺了，我真没搞多少，你俺搞多少吧？啊，
1: 我搞80斤，200斤。
5: 好嘞，行。
3: 这几年村庄发生的变化让郑峰很感慨。过去种地不赚钱，自从保护区成立后，国家每年都会给保护区内公益林所有权人或集体按照面积大小发放生态公益林补贴。有了这笔补贴，村民种地的意愿变低了，很多人选择外出打工。看着村中大片大片的地抛荒，郑峰心里很不是滋味。
6: 农业啊，是我们的根，大家伙没有因为投地而富起来，其实都觉得很可惜。我呢，都想挑头，组织大家搞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种植，也不能因为我们是保护区而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3: 2020年，在郑峰的牵头下，铁铺村蔬菜合作社成立了，有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金字招牌，很快便有收购商上门，还给出了意想不到的高价。但为了保障产量，收购商提出了利用大棚高效增产的建议。
6: 当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听说我们要建大棚搞经济建设，就找到我们劝我们不要建，因为建大棚容易产生塑料垃圾，被鸟类误食，威胁鸟类的生命。
3: 上门的生意没做成，郑峰有些失望，但没想到没过几天，保护区就邀请农业专家来到村里进行实地考察，帮助他们制定出可以不建大棚、顺应时节、菜粮轮作的解决方案。有了保护区的技术支持，很快这片400亩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
6: 建菜的这个品质确实不错，首先还要嫩，再一个是水多，这个菜现在嫩的没得劲，都可以生着吃。你尝尝，
7: 甜。嗯，这个长10几年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6: 按照现在这个市行情，估计一亩地可以卖个6000到8000块钱，几百亩地净挣可以小100来万，这个纯收益。
3: 在好山好水的滋养下，这里生产的有机蔬菜很受市场欢迎。采摘入筐后，不到一天时间就会出现在香港的各大超市。已经30多元的价格，让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新希望。
8: 老胡，
2: 哦，你好，
8: 你好，
2: 好，
8: 好，好，好，好，老胡，
2: 啊，坐坐，
8: 好，好，兄弟。有眼睛，顺便给你带过来，你看一看。
2: 哎呀，这么多啊！嗯，
8: 今天收入怎么样？
2: 还行。投的牛抓鸡3000多块钱。嗯。我们带五公一共30000多块钱，总共花了，总共搞了40000块钱吧。
8: 那可以，这是今年的投的牛眼货，你看一看。看看，该钱了，好吧？
2: 钱。
8: 好，
2: 一定要钱。哎呦，别动啊！好，
3: 人养地，地养人，锄头底下出黄金。如今村里的闲人少了，加入合作社的人多了，

0: 又建立了四个大型的绿色蔬菜水果基地，年产值1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5000元。传统的农耕观念融入生态循环的新理念，青山绿水间，幸福滋味徘徊在山村里。闲暇时，文化活动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罗山皮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明代，是河南皮影戏的代表。
1: 梁山的真发达，眉毛呀，弯弯漂亮。
0: 他的唱腔不仅有戏曲音乐，而且还有豫南的山歌、民歌、登歌等多种形式，非常活泼。如今，以皮影戏为代表的非遗文化很受游客们喜爱，极大地推动了侗寨旅游的发展。依托着家乡的绿水青山，侗寨人开始寻求新的机遇。
2: 什么糕点呀？
3: 白茶，我们都是套餐，然后白茶里面配的有几个点心。
2: 那我们喝白茶吧，
4: 白茶好。
2: 好的。
3: 那二号桌也是。
0: 李琴是在2019年回到家乡的。他改造了自家的房子，做起了民宿生意。游客们面前的茶是侗寨有机茶园自产的，泡茶用的水是从更远的上游运送而来的山泉。面对青山而坐，城市的喧嚣一扫而空。
3: 哎呀，李姐，你这建得真漂亮啊！这房子是老房子还是新建的呀？
0: 看到黎杰的民宿生意这么好，在隔壁村经营农家乐生意的吴健健很是羡慕，专程过来取经。
3: 哦，我带您先到这个院子看看。这个老照片是当时我特意在建设的过程中保留的树的这个照片，这就是原来的那个老门楼。这右边那两个照片就是我们拆之前的老房子，你看那个老屋顶是不是跟现在是一样的？利用的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灰瓦，尽可能的保留了一些老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们建筑的风格。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那边好不好？来看看这边，
5: 这以前是3套院子，然后给推了重搞的，一共就11间房，
3: 结合了现代人的审美。因为毕竟我们是要经营嘛，
6: 那你们这一年营业额能达到多少啊？
3: 一年可能有个200-300吧，这样子。
6: 那不错，那不错。
3: 走，我们要不先到那坐着喝一下。
0: 吴健健这段时间也在琢磨着把自家的农家乐升级改造一番，这次来也是想跟黎杰学习一些经验。几年前，保护区的优良环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村民们也陆续经营起了农家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村几乎家家都成了农家乐。游客没有增多，而农家乐却多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黎杰的舅舅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3: 当初我回来主要是因为我舅舅，然后听说我们在城里也是搞这一块搞得还可以，然后他呢自己有一个农家乐，然后一直经营得不太好，所以就想让我回来看看，然后我们就才回来的。
0: 李姐有设计经验，回来后她就和舅舅商量，利用自家的稻田和茶田，把两家的老房子打通，做一家茶道主题文化民宿。
3: 尽量别让他们千篇一律。现在的农家乐的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儿的山水自然来的，那这个山水自然是共享的，它不是一个优势。我们想想呢，还是要把文化给它植入进去。所以我们就把茶道的一些文化呀，然后包括我自己对这种自然呢、还有美的这种理解，然后给它融入进去。有很多不是为了环境来的这些人，有一些是为了文化而来的，他们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客户。
0: 几个月后，黎杰设计的民宿开张了，标出了每间600元的价格，这让村民们都很震惊。可意想不到的是，开业不到一年，每天都是游客爆满。从农家乐提升到精品民宿，从200-300元房价提高到600元，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文化和创意的注入。

曾经在政府的引导下，董寨地区的农家乐开始了差异化的提升改造，根据地域特色打造出鸟类主题、红色主题、楚文化主题等别致又充满文化品味的精品民宿，不仅宣传了董寨文化，还形成了董寨独特的科普研学产业。2022年10月，罗山县彩虹公路建成通车，这条有名出京路的观光大道在青山和绿水间蜿蜒，将保护区内的50个自然村串联了起来。山外的人通过这条路走进山里，山里的物产通过这条路运出山外，一条路见证的不仅是山里的旧貌新颜，更是董寨人在保护中求发展的坚定脚步。

0: 年终岁尾，正是青虾集中上市的时候，虾米们每天都忙个不停。凌晨4点，张义林就赶到了社主镇青虾交易市场。这个时候，市场里的一个个收购点早已挤满了养殖户，热闹的场面驱散了冬日的寒冷。
1: 阿姨在放个肉来，
2: 这我也吃光了。
0: 青虾又叫河虾，是中国最主要的淡水虾。位于江苏溧阳的社主青虾交易中心是中国最大的青虾市场。除了本地虾农，来自安徽的养殖户也把自己养的虾送了过来。高峰期日销青虾超过10万斤。在这里，通常一个虾箱可以装30斤左右的成品虾，根据品质高低，一斤的价格在50元到90元不等。老张这一次算来的虾品质不错，每斤卖到了80多元。
3: 他这是吃素啊？
4: 一分六斤，嗯，9100啊。
5: 你在总共谁在哪货这里呢？
4: 你在啊？你在总是到四七零的，四七多斤。
5: 现在比原来还要少一点的嘛。
4: 嗯。现在是干提起不正常，
5: 提起太重。现在这个货基本上听不懂。
4: 我们这多少年了？
5: 那都是几十年的了。
4: 还有谁有货全部送到我这里？

0: 我专门是收购的，哎，大概我们好挣个一两百万吧。
1: 我今年一般我赚大概说五六千吧，差不多有两三千块钱一亩的纯利润，我一百五六十亩，二三十万一年吧，差不多。我们普遍基本上就这个情况。
2: 如今，市主镇从事青虾养殖的农户有1300多户，每年出产青虾6800多吨，销售额达到8.5亿元。靠着一只只活蹦乱跳的青虾，人们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2014年，市主青虾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市主也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青虾第一镇”的称号。随着天光渐起，满载青虾的货车驶出交易市场，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运送到全国各地。收获满满的虾农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冬日的清晨笼罩着青纱般的薄雾，一路上成片的板栗林像褐色的毯子披在山坡上，一块块虾塘连绵成片，塘水倒映着天光，好似光洁闪耀的琉璃。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小院点缀其中，流淌着青山寒黛水寒烟的诗情画意。如今社主人的生活逐年改善，过上了物丰人和的好日子。社主镇，江苏省溧阳市下辖镇，它坐落于苏皖交界处，天目山余脉的西北顶端，南临安徽省广德市，西接安徽省郎溪县，交通便捷，自古就是苏皖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如今也是苏皖合作示范区社主先导区所在地。结束了一个早上的忙碌，张义林还要赶回虾塘迎接一位老朋友的到来。
1: 啊，我来试一个地笼看。
0: 昨天放的笼吧，水还可以的。
3: 你这个虾放一放呗，我觉得过一段。
2: 从社主镇推广青虾养殖开始，蒋素飞就作为一线技术员和虾农们打交道，到如今已有10多年的时间。2022年，一种新的养殖模式试验成功，蒋素飞便开始挨家挨户在虾农间做推广。
0: 今年在苏州市的一套模式很好，就是呢，一次投苗，持续捕捞的过程。6月底、7月初就把苗放进去，然后在7月28号就开始卖虾，大概28天左右就开始卖虾。当人家还在放苗的时候，你已经有虾开始上市了。然后市场上又没有其他的虾，那我们虾的价格不就上来了吗？一亩地可以多卖1500块钱。
1: 行，明年我多养点太湖山哈，对吧？对，把效益搞得更高更好。
0: 换换模式，
1: 对，
0: 换换思路，
1: 对，
0: 不是说大家都靠这种模式去养虾。
2: 在发展中求新求变，这样的故事不断在小镇中上演。社主镇是典型的丘陵山区。过去这里的村民大多以种山芋、水稻这些农作物为生。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在自家水稻田中发现了青虾，便尝试捕起来到集市上售卖，没想到一斤虾竟然能卖到20-30元的高价。
1: 当时卖他就卖着，哎，这个效益还蛮不错的，对吧？那我不如养养虾试试看。这个一斤鱼几块钱，一斤虾几十块钱的。假如我一亩地能养这个几百斤虾，那不是不得了吗？对吧？
2: 在当时，一亩青虾相当于近30亩水稻的收入。养虾的村民越来越多，到1999年的时候，镇上几乎所有平地上的塘坝都成了虾塘，养殖空间开始严重不足。于是大家又把目光移到了山坡上。虽然原有的观念认为青虾不适合在山地养殖，可社主人偏要试试看。
3: 我记得有一次过来的时候，

0: 开了车把我往山上带，然后说那边还有一个下滩，要过去看一看。我说那个山上呢还有下滩，然后就带到山上去看了看。
1: 在那次探访中，渔业研究中心的技术人员专门对山虾进行了抽样检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不但可以养虾，而且尤其适宜养青虾。涉主虾农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一万多亩贫瘠的丘陵坡地成了高效虾池，每亩效益比种植旱作物提升了十多倍，人们的生活也真正好了起来。
0: 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个笑话的，就是一到年底啊，以前呢都是到银行里面去拿钱出来用的，但是呢现在呢一到年底，那个养虾的虾农啊都是骑着三轮车到银行里面去存钱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喜人的一个现象。
2: 你看夫妻两个搞个对吧，本来亩地一年对吧，大概投20万，好一点20-30万块钱一年对吧，你在哪里打工有这种效益啊对吧，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
1: 短短20多年，这座昔日贫瘠的山乡靠养殖青虾过上了好日子。与之只有一山之隔的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也被带动起来。无论是山这边还是山那边，到处都是虾肥水美的丰饶景象。进入腊月，各家各户都张罗起年货。位于苏皖合作区内的江苏省涉渚镇与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糖莲坝，甜莲梗，方言相通，风俗相近，因此结亲的人有很多。每到年节，两地之间就变得格外热闹。男男女女带着从市场上采购的大包小包回娘家走婆家，大山两边形成了一幅风风火火的走亲图。午后，张苗匆匆开车赶回了娘家。随着安徽省202省道与溧阳1号公路无缝对接，仅仅15分钟，张苗就可以从江苏这边回到他的老家安徽省梅渚镇镇东村。这两天正是青虾的销售旺季，他要回娘家看看收成。
3: 但是因为这次你钱已经到不了我们了。
4: 你已经卖了多少趟了？
5: 卖了160亩钱。
4: 还有啦？
5: 还有两米那么钱。
4: 哦，也幸福，就跟那个，就跟婶婶两个人，你搞。
5: 我们请了两个工人。
4: 请两个工人。
5: 嗯。
4: 那个，你现在。
5: 我们的工人一年工资7万多一年嘛。
4: 7万多。
5: 7万5一个人。
1: 2006年，安徽姑娘张苗嫁到江苏，力所能干的她很快成为了涉渚镇上蒋村的妇女主任。在统计留村人口时，她发现村上很多家庭跟自己娘家所在的村庄一样，老人、妻子、孩子留守在家，丈夫外出打工。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在家挣不到钱，只能背井离乡。
4: 后来呢，想想有什么办法想呢，这也是我娘家和婆家的一个普遍现象。
1: 那个时候上蒋村还没有人养青虾，经过一番打听后，张苗小两口决定试试看。夫妻俩四处拜师学艺，并拿出家里所有积蓄承包了106亩水田，开始了青虾养殖试验。幸运的是，当年青虾养殖就大获成功。青帮青，邻帮邻，尝到了养虾的甜头，张苗立刻开始动员婆家和娘家的人一起养殖青虾。缺钱的他想办法凑，没经验的他就上门手把手教。那些年，张苗几乎每天都在水田里忙活。
5: 住建筑原来工程款难要，原来我们是个小包工头呀，工人工资我们要付，所以我们他们养虾嘛，我们就带我们带动我们养虾了。
1: 如今张苗婆家所在的上蒋村青虾养殖面积突破3000亩，年收入近1000万元。青虾养殖产业的兴起把一半村民拉回了家，既照顾到了家里，收入

0: 又不比在外面打工少，日子过得越来越甜美。
1: 讲实话，不愁钱，不愁不缺钱。要缺大钱呢，不能讲。他要造个大别墅啊，买个大别墅啊，不敢讲。自己的生活，儿子、女儿、小孩子结婚、成家、念书，根本不困难。
0: 在张苗的娘家安徽省梅竹镇，养殖青虾也让很多人走上了致富路。
2: 一年我们就讲50万，像大几。最少挣50万。
3: 你挣那么多钱干嘛？
2: 买房子，我想买房子嘛。
3: 你买房子吗？
4: 他买了三十多万呢。
2: 买一套房子300-300万。
3: 全部一次性付清呐？
0: 一根柴棍烧不成旺火，一根木棍围不成篱笆。如今像串门一样取经学习，成为苏皖两省之间的常态。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加快推进，2018年，江苏省溧阳市、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正式成立了苏皖合作示范区，并明确将江苏省涉渚镇和安徽省梅渚镇、丘村镇一并列为合作示范区先导区。两省三地携手发展，不仅仅是青虾，各村的特色农产品都汇聚到涉渚这个大卖场，在销往全国各地。其实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苏皖两地就开始有了合作。苏皖交界处，天目山余脉往东延伸，形成了五云山。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为避楚王追杀，逃往吴国，途经此处得以脱险，因此而得名。五云山东麓是隶属江苏省的福家村，西麓是隶属安徽省的下吴村。
5: 我们福家村跟下吴村
0: 每年春节前夕，两村都会互送春联。
4: 贺新年！
6: 哎，礼服得念呐，
4: 好吧？
6: 对
4: 啊，
7: 礼服得
5: 念。两位媳妇，媳妇
4: 同庆。
6: 哎，两兄弟，
5: 两兄弟来
6: 表。真的要干了。
0: 说起两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世家大族纷纷避乱南迁，一批批中原渔民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从此扎根于这片山水间。大山两边渐渐有了村庄，多少年来大家同砍一山柴，共饮一溪水，人丁兴旺，不分彼此。
6: 我们这里姑娘呢，老是跑他们那边去。他们那边嫁到我们村子也多，
8: 不少。
6: 嗯，不少啊。他们那边条件好一点，后来没有嫁过来，嫁过去。我也可以做
9: 公益的。啊，对对对，好吧。新年快乐！
0: 这一次活动最高兴的莫过于老朋友相聚。福家村老书记王海清和下吴村老书记向领兵认识了50多年。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聊聊今年的收成，也回忆着共同经历的过往时光。20世纪70年代末，下吴村所在的安徽省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摆脱了生活的困境，获得了粮食大丰收。而山这边的江苏省福家村，村民们还在过着抬头见荒山、低头进土屋的苦日子。那几年，每到年中，大家就翻山越岭，红着脸、低着头，到隔壁的下吴村商界口粮。
10: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吃的，就是借。生产队长带着跟他们讲，要借1千斤、2千斤，大家就挑着回来吃。
0: 1986年，王海清担任村支书，怎么让村里富起来，成为压在他心头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那个时候，福家村最稀罕的就是村里流淌了千年的四口温泉。看着汩汩清泉涌出，王海清有了主意。
6: 温泉水呢，我想好把它利用起来。水温呢，一年四

0: 都是好比是二十几度。
1: 从来没有贫瘠的山水，只有贫瘠的思想。改革开放后，江苏省的民营经济开始活跃。

0: 1996年，福家村的发展反超了下吴村，集体全年收益350万元，全村人均年收入是下吴村的3倍多。直到今天，下吴村老书记夏永斌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1: 这当时对我们震动很大耶，你当时我们的脸上有光、啊、那是个只要能够肚子照饱就行了，没有去想到去发展经济我一年要搞多少钱。
0: 从那时开始，山这边山那边的两座村庄开始了你追我赶，安徽的村庄开始办茶厂，开蚕茧收烘站，从单纯的田间地头走上了多元化的发展。而快步向前的江苏人也主动来到了山那边，帮助他们开山筑路。一条宽敞的大道取代了下吴村村口那条泥泞的弯弯小路，也把苏皖两地联系得愈加紧密。
1: 两个你替我比学赶帮操，我们就说这一排慢慢的都起来了。
0: 几十年的合作发展，山两边的村民早已领悟到，只有翻越眼前的五云山，才能真正看到市场的广阔。当年老书记解放思想，带领群众一起干的山这边精神，被社主镇赋予了新内涵。这里专门在福家村成立了山这边村史馆，他们骨血里敢闯敢试、勇于思辨的精神，也在今天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巨大力量，鼓舞着山两边的人们。山两边的交流越来越多，苏皖两省的合作也日益深入。这一天，社主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要上一堂户外课。
2: 根据谁是旭的名字，
3: 朋友们看，这条河就是旭河，在河的那一边呀，就是我们的社主。
4: 我的徐启章。
0: 旭河又叫社主河。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征伐楚国，两军在无头楚尾的社主狼溪交战。虽然吴军常胜，但陆路破城无期。就在这时，伍子胥想出了一个办法，开挖河道，从水路突袭楚国，最终大获全胜。后世人们为了纪念伍子胥，便把这条河命名为胥河。打破了边界的壁垒，胥河在历史上成为了苏南和皖南通航漕运的要道，苏皖边界地区开启了历史上的千年繁华。如今河两岸的江苏省社主镇和安徽省狼溪县建立起胥河情教育联盟，两地20多所中小学加入其中，开展联合办学。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家情况自由选择在江苏或安徽入学。生活在安徽省狼溪县下吴村的徐泽豪，每天都会前往10公里外的社主中心小学，这里比他去狼溪县城上学近了一半的路程。
5: 现在交通方便了，我们的小孩在社主上学，而且校车到村里接送很方便。
0: 徐泽豪的外祖父过去也是清乡养殖户。安徽境内的部分虾塘处于天目湖上游，随着清虾养殖的面积越来越大，导致天目湖水质含磷超标，不仅影响饮用水水质，也影响了下游江苏境内的清虾品质。优质的水源是清虾产业发展的基础，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苏皖两地又达成一项协议，江苏这边以发放生态补偿的方式鼓励安徽虾农退养3000亩青虾。
1: 我两个女儿叫了江苏丽娘，我把两边当成我自己的家。我们虽然不养虾，还可以腾出手来种种茶。现在环境好了，来的客人也很多，我就开了个农家乐，生意也还可以。
0: 2020年，安徽虾农把退养的水田统

0: 一流转给村集体，再用于种植高标准水稻和茶叶。如今安徽境内新增的茶叶种植面积达到10000多亩，徐泽豪家的家庭农场里绿油油的茶树也布满了山丘。随着青虾退养，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如今的安徽省下吴村灰瓦白墙的小院上画满了伍子胥的故事，错落有致的茶山上绿树繁花，波光粼粼。溧阳一号公路的通车连接起了苏皖22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一条条优美的风景道拉近了城与城、城与乡、村与村的距离，也吸引了一波波游客前来打卡。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以区域协作发展为方向，实现共建共享，有助于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1: 他走了一个路子呢，就是区域协同发展啊，产业融合这样一个路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首要的问题就要解决城乡和区域之间这种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或者是实现我们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它这个必由之路。通过这样一个优势互补、产业协同，能够激发出单独各自发展所没有这样一个潜力和动能。通过协作，他们可以把产业链延长，把整个价值链提升，其实能够对整个地方的这个乡村产业的发展带来形成1+1=2这样一个乘数效应。
0: 一只乡，一座山，一条河，把两地的生产、生活、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进入腊月，山两边的人家都开始忙活起来，丰收与佳节送来双重喜悦，美好的味道也来得恰逢其时。小院前，人们正忙着腌制咸鹅，空气中飘散着缕缕甜香。家门口的五云山依旧耸立，连接山两边的公路却愈发通畅。从山这边到山那边，从一边富到携手共富，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片山水间越走越宽广。

0: 广西苍梧县六堡镇境内，峰峦耸立，终年云雾缭绕。霜降过后，茶农梁炳雄一大早就和几位村民上了山。
1: 你好，梁大哥。
2: 哎，你好。
1: 采茶好热闹呀！现在这个季节采的是
2: 冬茶，冬天的老茶叶，我们叫了老茶袍一样。冬茶那个泡出来那个汤是金黄金黄的，
1: 嗯，
2: 很甜很干的。
0: 在六堡，茶叶一年四季皆可采摘。冬茶主要是摘取大片的老叶，用来制作六堡茶的一个特有品种老茶婆。梁炳雄的这片老茶园已经种植了15年。
1: 现在您的茶园有多大面积啊？这一片都是吗？
2: 是啊，要20亩。
1: 每个季节最佳的采茶时间很短，是吗？
2: 嗯，所以我们叫我们村里面的吴乡帮忙啊，他帮了我以后，我过2天我就帮他们。前面那个是我媳妇。
1: 哦，你好，这是家里人。
2: 家里人，上面的是我们的村民。
0: 六堡人一直有着收茶割稻、搭屋建房、互帮互助的传统。人工采茶靠的是眼力和手速，有乡亲们的助力，梁炳雄这几亩坐落在山顶的茶园很快就采摘完成。
2: 摘的好了，摘的好。哎，收工，收工，收工！
1: 真是不少啊！哎，这袋子装满了。我帮你扶着。
0: 过去茶叶收下山后，还得茶农一筐筐一篓篓翻山越岭走上几里路背回村寨加工。现在把路修到了茶园边，茶农骑着摩托车就能轻松把茶叶运回家。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的六堡镇，地处大瑶山和大桂山余脉，以丘陵低山为主。六堡人种茶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清康熙年间绘制的苍梧县地图上，六堡所在的区域被标注为茶亭。如今，六堡茶仍是当地主导产业。生活在这里的汉族、瑶族居民因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梁炳雄所在的村庄建在山坡上，这些年村里新建的小楼越来越多，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2: 这是我家。
1: 啊，这栋房子看起来很漂亮，什么时候建的？
2: 5年前，这个是我自己买的车。
0: 和村里很多人一样，梁炳雄用卖茶叶赚的钱盖起了新楼。当地人把这样一栋栋2到3层的新居称为茶楼。
2: 看看以前住那个旧房子。
1: 啊，这是老房子。
2: 多难看，你看。
1: 那个时候住几口人呢？
2: 8口人。
1: 8口人。
2: 嗯。
1: 哇，这很强烈的对比啊。
2: 嗯，住那个没地方住啊，以前呢。
1: 哦，真是一个旧一个。
2: 来，听到。
1: 好。
2: 你就问两问，坐一下吧。
0: 梁炳雄家里刚给2儿子办了结婚酒，屋内一派喜庆。老梁说，过去村里人普遍困难，对于办酒席这样的大事儿，得靠邻里乡亲凑份子。你出几斤米，我出几斤肉，他出几块钱，才能把事办起来。为了感念邻里乡亲的互助相帮，主人家会用红纸条逐一登记，贴在家里的墙上，成为六堡

0: 当地的独特风俗。如今日子好了，红纸上登记的几斤肉几袋米变成了礼金，钱多钱少并不重要，图的就是个喜庆劲儿。乡亲们帮忙采茶，主人家自然是要坐上一桌佳肴招待大家。一碗热汤下肚，驱走寒气与疲惫，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张笑脸上。如今六堡镇的16个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制茶、卖茶，全镇27000人，从事茶产业的就有18000人，一座座茶山成为他们的绿色银行。
1: 过去是杂草丛生的荒山，现在是美丽如画的茶园。过去是贫困的村落，现在是幸福的家园。说起家乡所经历的巨大改变，六堡人都很自豪。正是靠着一片片小小的树叶，当地人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六堡种茶历史悠久，也为这座千年古镇留下许多与茶有关的历史遗存。
2: 这就是我们六堡呢运茶的古码头。
1: 这个古码头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个古码头在清末时候开始了。
0: 100多年前，六堡镇的河口码头客商如流，茶农们从山里挑来的茶，在这里装上竹排或者小木船，沿着六堡河去往下游换装大木船，进入鹤江、西江，运送到广州，然后下南洋。这条繁忙的水路被称为茶船古道。蒋永春年轻的时候在六堡河上撑过竹排，见识过六堡河的凶险。
2: 六堡到离凤这段下那个亚伯滩，亚伯滩这边是石头，那边是石头，只有中间弯弯曲曲，但是水又急，把那个船也碰烂了。
0: 起初六堡人运茶，茶牌茶船都是各走各的，一路上没有互相照应，时常会发生船沉茶毁的情况，教训惨痛，于是逐渐形成了结对相帮的行船传统。每次运茶都要求5-6条船组成船队后再出发。
2: 一条船一般不开船的，有那个船工呢挖耗子，
1: 喊着耗子，
2: 喊着那耗子，
1: 大家齐心协力啊！
2: 1、2、1、2、2，这样挖上来的。没有团队的精神，你根本干不了。
0: 昔日的六堡河上，船工的耗子响彻一道道险滩，他们就这样同心协力，把一筐筐六堡茶、一袋袋山货运出大山。六堡镇也因茶船古道发展成为深山里的一个热闹集镇。然而古道苍茫，江水悠悠，20世纪40年代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六堡茶没了销路，茶行没落，茶园也大面积荒废。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当地农村家庭年均收入还不足1000元。为了生活，六堡人开始外出打工，许多村子也成了空心村。如今还有不少长辈会念叨起当年的事儿。
3: 我们一块猪肉，肥猪肉放在锅里面炖3圈，一块猪肉这么大的猪肉能炒1个礼拜的菜。你都不知道我们以前的条件是多辛苦。
0: 那段时间里，茶农们纷纷砍掉茶园里的百年老茶树，改种八角和桉树。但无论怎么努力，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的面貌。守着宝山却还要讨饭吃，走了不少弯路的六堡人终于醒悟过来。2001年，在政府的号召下，村民们开始复垦茶园。 一张旗就在那个时候承包了这个荒废的百年老茶园。六堡茶山在沉寂多年后又重现了垦荒种茶的繁忙景象。然而三年后，当第一批茶叶采摘下来时，茶农们却发现他们种出的茶根本卖不出去。原来茶园复垦和扩种过程中原种茶苗紧缺，很多茶农就去外地引进其他品种的茶苗，没想到茶树品种不同，最后做出的六堡茶变了味儿。
4: 茶农的效益就没有达到预期，很多茶农就感觉到比较绝望。
0: 几年来的投入化成了泡影。为了解决种苗问题，政府指导成立了专门的种苗繁育企业，利用当地原种老茶树的枝条扦插扩种种苗。虽然政府采购老茶树苗有一定补贴，但比起卖茶叶收益要少很多。是留叶采茶卖钱，还是留枝繁育种苗，是顾眼前收益还是看得长远，成为了一道选择题，摆在了家有老茶园的茶农面前。
4: 我这个茶园当时也拿出来了，我们给了那个两年那个育苗企业作为木板园。
1: 当时交出来的茶树有多少？
4: 一百亩的那个茶园了，我们每年应该呢是损失在10万元这样。但是呢，很多我们六堡镇的老茶农啊，都自愿的把自己的茶园提供给那个育苗企业做育苗。因为大家知道，要是我们不合力，不把茶叶这个产业共同做大的话，那我们这个产业以后就没有前途了。
0: 对于行船要结伴，采茶能互帮的六堡人来说，那时的六堡茶产业就像一条停驶了很久的大船，也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顺利扬帆起航。在茶农的共同努力下，两年的时间里，一大批原种茶苗培育了出来，六堡茶产业也迅速复苏兴旺起来。如今的六堡镇老茶园和新茶园连成一片，形成了一条百里茶廊，茶园总面积超过10万亩。
1: 保留住原种，让六堡茶留住了地道的老味道，也守住了当地茶产业发展的根本。今天的六堡到处都是青山绿水，但当地人懂得，仅仅有好山好水还不够，要产出好茶，还要靠着大家的齐心协力，才能过上人们心目当中的好日子。
0: 每逢农历的2、5、8都是六堡镇的虚日，十里八乡的人们会用车子拉来自家的山货特产售卖，然后再换购生产生活所需的物品。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友善关系也在热热闹闹的虚日里延续了数百年。六堡镇中心的茶街茶店林立，短短几百米就有数十家。无论是熟悉的街坊邻居，还是初来乍到的客人，随便走进一家茶店，主人都会邀请你品上一杯茶，这是六堡人的待客之道。
5: 这个是一种时间沉淀出来的，
6: 看上去有一种淡淡的棕红。
5: 对，
0: 六堡茶属黑茶，讲究的不是新，而是陈。越是陈年的老茶，香味就越浓郁。随着六堡茶香飘四方，越来越多的客商来到这里收茶。但在初期，茶农大多是自种自制自销，茶叶质量参差不齐，很难卖出好价钱，筹建合作社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7: 2011年，谭爱云牵头成立了一家合作社。

0: 不久就接到了一个让他们又喜又忧的大订单。
1: 明天半杯高级什么？
2: 一万件，我们当时完交不出货。当时我这45个人嘛，5家人，产量当时还不大。那到周边一家里面收一点，一家里面收一点。
0: 然而，就在合作社把东拼西凑收到的10000斤茶叶交给客户时，却被拒收退货了。
2: 他们说就是好感跟那个样板不一样嘛。就是说我那个茶不行，当时投都价了，销不出去，因为那边完欠那个茶农的钱。
0: 5家人做出了5种茶叶的口感，合作社第一个大单就损失惨重，这让茶农们意识到合作社光形式上联合还不行。
2: 关灯一样，你木说连一烧，比这个烧过，比烧对。
0: 为了统一标准，作为六宝茶制作技艺传承人的谭爱云，把茶农们聚在一起，免费给大家培训种茶制茶技术。但仅此还不够，为了实现真正的标准化，大家决定扩建厂房，新建一条现代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生产线。扩建厂房需要大量资金。2017年，合作社一整年都没办法给茶农们发茶钱。这些账本清晰地记录了谭爱云当年欠下的每一笔款项。
2: 这个是共300多斤，这个是98块钱一斤的。
3: 所以他在您这儿放了有5万多块钱，
2: 一下就欠了别人700多万钱。
1: 现在再开他们11万，还欠他20几万。
0: 这些数字记录着那段难熬的时光，也承载着一份份沉甸甸的情感。在您这儿放了那年春节，谭爱云因为连发红包的钱都没有，不敢回娘家过年。茶农们得知后纷纷打来电话，说钱可以暂时不用给了，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共度难关。
1: 也有那个
4: 录像器。困难是有，咁咧揾个揾到个家商去负担噶嘛，但系你本身自己最厂房噶，咁咧我哋茶农我呢边咧大众支持嘅，你冇变，写都得。这个嘛呢，大众合作是嘛，大家都方便合作些。
0: 在厂房扩建的那4年时间里，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2020年，新厂房竣工，有了新厂房、新设备，合作社的茶叶生产迈上了新台阶，销路越来越广。春节前，合作社的成员们聚在了一起，长桌宴上大家拉拉家常，谈谈收获，欢声笑语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2: 各位茶友，又是一个丰收年，今年通过我们的共舟共济共同努力，今年的茶叶给我们带来了肥富，大家聚会共庆。
0: 如今，谭爱云合作社的农户有300多户，种植茶园5000多亩。像这样的合作社，在六堡镇已经发展到20多家。2020年，六堡镇甩掉了自治区贫困乡镇的帽子，实现了全镇脱贫。六堡镇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许多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邓胜斌过去在广东工作，2019年过年期间，因为老父亲的一句话，他下定决心把买好的返程车票退了，留在家乡。
5: 明天出去的，就是前一个晚上，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嘛，我爸跟我说，小孩那么小，能不能别去了？就是在家里面跟他一起做茶，然后我就把票退了。然后当时也想啊，我爸

0: 年纪也那么大了，我小孩又这么小，那确实是应该留在家里面去照顾一下这个家庭。
1: 留在家乡后，邓胜兵觉得心也跟着踏实了下来。他跟着父辈学做茶，经营着自家的制茶作坊。最近几年，曾经在外一起闯荡的朋友们也陆续回到了六堡，老友重逢总是格外热闹。过去在外打工时，他们只要聚在一起就是拼酒，现在他们聚在一起却开始斗茶，这样的互相挑刺儿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
0: 不理想，
2: 怎么不理想？就稍微受口一点。
3: 因为你马上要玩南普尼的故事站。
1: 新手上路，几位年轻人总是互相帮衬。他们常结伴到邻村跟老师傅讨教制茶技术，也一起制作短视频为茶叶找销路。生活虽然忙碌，但他们过得既充实又快乐。
0: 因为这个茶产业现在蒸蒸日上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这个事业打拼出来是我们自己的，比在外面打工更有归属感。
1: 2022年，随着梧州市到六堡镇的高速公路开通，六堡镇结束了不通高速路的历史，便捷的交通方便了更多游客前来。人们逛茶园、进茶厂、住茶庄园，沉浸式体验采茶、炒茶。村庄变富了，也要变得更美。山坪村最近喜事连连，新建的寨门这一天正式亮相了。山坪村是六堡镇海拔最高的村，过去山高路远，穷出了名。如今几十公里的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和茶园边，村里的建筑经过改造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村里的另一件喜事是2022年山坪村人均收入超过20000元。村支书祝雪兰作为基层党代表去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4: 这个就是我的家。
1: 哇！在家里，祝雪兰把参加20大会议的照片放在显眼的位置。2022年10月17日，在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座谈中，祝雪兰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总书记汇报了山坪村10年来发生的变化。
4: 对，我讲到第二段时候呢，蒋书记就问了，他说我们的六堡茶很有名气了。我听一听到总书记一说我们的六堡茶很有名气了，那时候呢我心里面是非常的高兴，我也是就是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六堡茶做大做强。
1: 回到山坪村后，祝雪兰就把大家聚拢起来，商量如何高质量发展六堡茶产业，进一步帮助村民增收。有机茶的市场很有前景，为此村里请来农业专家做培训。没想到的是，一些茶农听了专家讲课后又打退堂鼓。
4: 做有机茶叶那种一亩要800斤那个有机肥料，但是呢要除草不用打那个除草剂，要的人工是非常高的。
5: 对农户来讲成本增加了。
4: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茶农他们是不愿意做的。
1: 过去山坪村为了早日全村脱贫，大家齐心协力，如今面对乡村振兴的大好机会，更不能错失机遇。祝雪兰和村干部们一家家拜访，到田间地头给茶农做工作。
4: 我说你们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比如说资金啊、技术啊，还有销路啊。乡村振兴上是每个人不能掉队。
6: 先把茶
1: 有村集体托底，当初犹豫的村民最终也坚定了信心。

春天来临，山坪村1000多亩生态有机茶园开建。在专家指导下，山坪村的有机茶园改用幼虫板杀虫，使用生物有机肥施肥，既绿了山头，又种出了好茶。如今六宝茶的品牌价值高达37.64亿元，绿水青山不仅变成了金山银山，也变成美好的生态家园。漫山遍野的茶树散发着阵阵清香，沁人心脾。蜿蜒的公路穿山越岭，让古老的山乡与外面的世界紧紧相连。一碗茶汤滋养了古镇千年，也沉淀下六宝人厚积薄发的力量。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0: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林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林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麓，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旗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防洪工程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林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林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1: 这个西夏林本身呢，从多方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0: 族源属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
2: 党项族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

0: 邻居啊，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呢，他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他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1: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其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宁、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皇朝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五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启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穿越历史烟岚，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

西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今人在中

民族共同体誓语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眼至今的或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作为党项组建立的铃木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距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

以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民林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民林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民林户主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叫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就色上头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卢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等了你一次三
2: 次。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4: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5: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4: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6: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4: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7: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4: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8: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4: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4: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0: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傻小子，他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
1: 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
0: 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干嘛呀，燕秋姐？啊，来来来来，进来说。嗯，进来说。嗯。给，这是给春生的。他上次说手术之后腰更疼了，让他把这个腰封护着，可以保暖。你也可以平时多拿热毛巾给他敷一下腰，可以缓解疼痛。
1: 好。
0: 这些是春生平时训练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我列了一张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1: 那你去哪儿啊？
0: 哦，我最近有一些工作，可能不能每天都过来了。
2: 是你爸爸妈妈那边？
0: 哦，不是，就是工作有点忙。

0: 姐，那小梅给你的，她知道你手术以后腰疼，想了不少办法。嗨，姐，我这已经好多了，
1: 就是嘴硬。你呀，跟小梅说两句软话啊，服个软，行吗？姐，我是不想耽误人家。
0: 就我这腿，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一步一步来，你急什么呀？你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让小梅参与，那才让她心寒呢。
1: 姐，我这手术后也有段时间了，我这腿感觉还没什么力气。没事儿，
0: 你现在最主要是腰不好，先把腰的办法想好了。 等腰有劲儿，腿呀也就有劲儿了啊。还有，你得好好康复，你不单是为了你自己，还有我们呢。
1: 哎，我知道了。

0: 成为医生的理想。
1: 我们也不想再责备你了，小梅啊，你已经长大了，做事也有自己的主见了，未来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也不能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我和你爸爸只是希望你以后啊，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要后悔。
0: 妈，您放心，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过了这段时间我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继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2: 您都来了好几次了，真不是我有意为难你，你也都看到了，器材有限，大伙都等着呢。
0: 王院长，我的病人是一名军人，他是在战场上负伤的，他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那么多，您看能不能至少让我们每周来一次？
2: 好吧，可以。
0: 谢谢，谢谢您。
3: 你又出来干嘛呀？
4: 你这天天在家里头照顾春生，我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人家那有小梅呢，你得了空也该歇歇啊。另外，咱们出来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赚钱的路。
3: 转什么呀？这转的我腿都细了，都没找到。
4: 这是着急的事儿吗？这得慢慢来。你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干大事儿啊？
3: 这什么大事儿呀？
5: 他说这样，国家排价就是一比一，我们比国家排价高。
3: 什么呀？
5: 来来来，你把这给我，你点点，你点点，你点点。
3: OK。
5: 哎。回家啊，回家回家。
4: 哎，哥们儿，
5: 我吓我一跳呢。
4: 你这是干嘛呢？
5: 你干嘛呀？
4: 不是我也是倒爷，我就问问你们做点什么买卖。
5: 你是倒儿？他是
4: 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5: 啊、哦、嗨，哥们儿，我收外汇券。
4: 收这外汇券干嘛用啊？
5: 我老冒了吗？你外汇券都不知道？外汇券就是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花的洋钱。
4: 不是外国人，不都是用美金跟英镑吗？
5: 说你土你还不服？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啊！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必须按照牌价把他们的钱换成外汇，才能买东西，要不然他们本国的钱一律不好使，知道吗？
4: 啊，这我明白了。那这干嘛用啊？
5: 知道友谊商店吗？
4: 我知道友谊商店。
5: 友谊商店里的东西只能用外汇券买，那儿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着。
4: 那我听说这友谊商店除了外宾和那港台同胞，其他人根本进不去啊，这怎么办呀？
5: 哥们儿，这个按理说呀，这里边的道我是不该点给你，但是我看你们这本分人，是吧？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好吧？
4: 啊，
5: 我们收外汇券，不为了到友谊商店买东西，里边好处大了去了。南方现在专门有人高价收外汇券，咱北京本地的买卖人收外汇券奔哪儿？广州进口香烟，就是咱们说那个外贸啊。收了香烟之后，倒到北京来，价格翻着头都往上涨，
4: 啊，这没有用，
5: 你也看看。我怎么着，哥们儿，手里有存一下，你给我有多少我收多少。你看我这，
4: 哥们儿，那我再问一下，这人民币和这外汇券，这怎么兑换呢？
5: 按照国家牌价，一比一，但是咱这个一比一肯定是收不着啊。
4: 啊，
5: 1:1.4，有的时候运气好，1:1.35我也能收上。
4: 那您这多少钱出啊？
5: 哎，这个我跟您二位说不着了，今天给你耽误不少功夫，我这。

0: 闺女啊，你坚持离开部队，就等于放弃了你要做医生的机会啊。
1: 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

0: 刚才你跟那小伙子聊了半天，这券有什么用啊？
1: 有什么用？用户大了，
0: 能赚钱啊？
1: 你想啊，他1.3、1.4收的，那才多少钱出啊？嗯，这中间肯定有差价呀，这差价就是利润。
0: 那就是像黑子他们那样买货卖货，赚中间差价。
1: 你可放开了枪了。但是这北京城好货太脏，根本轮不到咱们。商场还没收人，什么时候上新货，咱哪来消息啊？挣不着钱。
0: 那咱们也去友谊商店门口找那些老外换换汇券啊？
1: 去那儿干嘛去？那儿等着换券的人排出一里地去呢，人家的地盘，咱不会插一杠子被人踢出来。
0: 那去哪儿啊？
1: 这么着研究，明儿早上咱们前门长途汽车厂见。
0: 拿去。
1: 你就甭问了，到处你就知道了。我把这钱啊，凑吧凑吧都带上。
0: 行，我不问了，都听你的。
1: 越来越上当。
0: 你总算来了，我这呀天天惦记你呢。我得跟你告个状啊，有个臭小子，你给他护腰他从来不用，我说给他热敷他也不干，说让他锻炼身体按照你的来他从来不做，我跟你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听。
2: 你怎么能瞎说呢？我小梅，我你看你给我的护腰我天天都在用，我也让我姐给我热敷了，你别说还真有用，我这腰好几天都没那么疼了。
3: 那就行，看来这次还挺听话。
2: 小梅，谢谢你啊。
0: 不过小梅，话说回来了，春生的腿到现在还是恢复得不好，依然不能走路。
3: 我这次过来就是告诉你们，我找到了专业的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医生指导复健，肯定比现在恢复起来快。
2: 哎，不用了。康复中心我知道，特别难进。小梅，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3: 我说过了，我是专业的医生，照顾你是我的职责。
0: 听医生的话，我们去。那小梅，那就麻烦你了，康复中心的事儿。
3: 康复最关键的还是得看春生自己配不配合，就不知道某些人能不能吃得起这个苦。

0: 我跟那小伙子聊完之后啊，我就琢磨，想收这外汇券，肯定是找这外国人多了点。人家来咱中国干嘛呀？游山玩水。咱北京这景点除了故宫，那也就是长城了。
1: 所以这么大老远把我带这儿来的。
0: 你再看这两边，全是卖东西的老农，他们把东西卖给老外，收的全都是外汇券。
1: 咱们问老农收啊？
0: 你直接找老外，人未必出给你啊。再一个，我这也不会外国话。

0: 跟人沟通啊。
1: Thank you。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1: 拜拜。
2: 哎，拜拜拜拜。
1: 大爷，
0: 大爷，哎，
2: 来点什么？
0: 您有外汇券吗？
2: 瞧见了没有？有的是。
0: 那您出吗？
2: 当然出了。这玩意儿啊，在你们城里管用，在我们这个地界都没地儿花去。
0: 那您打算怎么出啊？
2: 1:1.2。
0: 1.2啊。就高了点吧，1.1。您左手进右手出，一倒手您就挣1毛不亏。
2: 那可不行，小伙子，你别蒙我。你1.2收，进城里你最低1.3出，你这不愿意倒手的事儿吗？
0: 嘿，您门清啊！
2: 哎，常有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跑到我们这儿啊换外汇的，这儿价格呀我们全懂。
0: 大爷，那您看？1.15成吗？我这儿有800，这么着，我给您805，我收您700的券。
2: 1:1.15。
0: 大爷，咱就算认识了，以后我来这儿谁都不找，我就找您，咱当这交个朋友。
2: 行，1.15就1.15了。哎，小伙子，可是我手里现在没这么多外汇券，我得回家去取去。你们给我在这看会儿摊。
0: 成，
2: 等行了，你来来来，
1: 我帮您看着啊。
2: 好嘞，等嘞，哎。坐那，
3: 什么事 ？Apple，How much？
0: 苹果，生着吃。
1: How much？
0: 你削皮儿吃，不削皮儿也能吃。
1: Money。你瞎比划什么呢？
0: 他们说的我听不懂，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明白，那可不就光剩下比划了吗？哎呀，燕球，
1: 嗯，
0: 我觉得做生意啊，以后这外国话咱也得学。
1: 咱们小的时候学都没好好上，还学英语呢。
0: 可不嘛，哎，咱不说这个，能说明白什么的，至少讨价还价咱们得会呀。
1: 说的对。
2: 700。
1: 800。
0: 但这是800，我再补您个5块，805，您点点。
2: 对了，
0: 大爷，我啊叫齐天儿，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2: 我姓葛，你就叫我老葛吧。
0: 得，葛大爷，今儿我们就先回去了，过几天啊还得过来找您。您啊有多少都给我攒着。
2: 得，我这要是没有啊，我就回老家给你凑去。要多少有多少。
0: 成了。那我撤了，葛大爷。
2: 得嘞，行，慢走。
0: 哎，
1: 回见。
2: 哎，回见
0: 。
2: 哎，回见了，回见了。
1: 1.15收的，卖给那个年轻人1.5，我们赚3.5，10块赚3.5，137。
4: 别算了，245。
1: 咱们跑一次长城，能赚245？
4: 怎么就245啊？你算少了。
5: 没少啊，你刚才不是也说是245吗？
1: 没错呀。
4: 谁说我要卖给那小年轻？
1: 那卖谁去啊？
4: 不，我问你，他收那券干嘛呀？
1: 废话，卖。
4: 是啊，那既然我有外汇券，我干嘛我卖给他呀？我直接找他下家好不好？
1: 也对啊。不是，咱们去哪找下家？卖给谁去？
4: 年轻，我教你，做买卖。听话，听音儿。
1: 我听不出来。
4: 我跟那小年轻，我们俩聊，他说呀、收他券的那些人都是做买卖个体户，这些人拿券去广东高价出，要不就是换香烟。
1: 没错，这话我听到了。然后呢？
4: 那些。

0: 个体户过去都是这四九城的顽主，
1: 我是有日子不跟他们来往了，但是黑的少啊。
2: 那咱们等什么呀？赶紧吃，吃完找黑子去。啊，
3: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1: 瞎激动什么呀？你说什么了？
3: 哥，您不知道，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只要是我天儿哥肯弯下腰，踏踏实实干倒爷，那咱哥几个离挣钱就不远了。怎么样，中没中？是不是原话？
4: 就这么说的，一个字不差。
0: 黑子哥，就一个字服。
5: 看人真准。
2: 服他干嘛呀？那要不得服我哥。
0: 都服。
2: 哥，你这脑袋瓜怎么想的？这才几天功夫，你就能想出那么好的赚钱道道来？再看我们几个人，傻了吧唧，满大街瞎跑俩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哎呀，
3: 真是啊！
4: 可不是嘛，咱还不用起早贪黑排队，还不用求人，更不用一整天一整天的去这个摆摊儿吆喝，跑趟长城，一转手钱到手了，比咱们这利润大多了。哎
3: 呀，你说我哥这脑袋怎么长的啊？你这是怎么想的？这都是
1: 没怎么想，我呀、啊。也是瞎琢磨。
2: 你们不知道啊，齐天为了找这赚钱的道道，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溜达，最后呢找到了这换汇的道道。
3: 燕秋姐说的不完全，这是我天儿哥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才找着这么一挣钱门道。你哥我们哥几个这骑车除了丢了啊没别的事儿。
2: 哥，我就特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跑长城找那个老农换外汇的，这一块换一块一毛五，这要搁城里边这不可能有这价、啊、
1: 这老农啊守着景区，
6: 外国人见天的都拿外汇券跟他们买东西，
1: 所以人家这挣钱容易，根本就不在乎这块把毛的。
3: 明白了。行了哥，咱都话说这么透了，您就说吧，怎么干？
1: 小青年儿，他顶多了，顶多了是按一块四收的，
6: 一块四啊。
1: 他说他的下家是拿着外汇券去南方找烟的，我就琢磨，就这方面的人你应该能认识，就算你不认识，你也能帮我问出来。我想什么呀？咱们找到那个真正的下家，咱们直接出给他，肯定比一块四多呀！啊，
3: 嘿，哥呀、啊，打手牌上了。我还真认识。我跟您说啊，现在北京城里头东四有位大哥是专门玩烟的，而且玩的特别的大，隔三差五就得跑一趟广州，而且进的全是那外贸烟。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嗯，找你肯定成。
2: 哥，我们家黑子那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凡在社会上混的，嘿，还真没他不认识的。
1: 那你看我黑哥那好歹也是四九城想当顽主啊，是吧，黑哥？
3: 不是哥，你说话怎么还骂人呢？你再这么着，我跟你跪了得了。
1: 别呀、啊，黑哥，
3: 往哪儿搁呢？吃橘子，吃橘子。行，那这样，我明天一早我就找东四那大哥去，肯定能给点面子。咱不能说多给多少，但是绝对比那一块四要多。
1: 急什么呀？啊？这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那大哥在你们那儿，他能跟钱过不去啊？我这就七百，啊，在人家那儿就是一小数，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6: 七百，
1: 你们现在手里头有多少？
2: 啊，我们几个加一块大概2200多。
1: 我这儿700、啊，你们2200，加在一块儿小3000。嗯、啊，明儿咱们就拿着钱，长城脚底下找那葛大爷去，咱把都换成外汇券。你这么着，跟你那大哥不就好谈了吗？
3: 这怎么就好谈呢？哥，
1: 我问你啊，你把这钱存在银行里啊，零存给的利息多还是整存给的利息多？
3: 那肯定整存，
1: 那不就结了吗？700跟3000能是一回事吗？哦
3: 啊，明白了。行， 媳妇儿，把钱全都给哥拿上，咱们这回干笔大的。

0: 哥，不冲别的，您这么多年，现在有了那挣钱的门道，还能想着我们哥几个，还能带着我们一块挣钱，冲这个我们就记您一辈子好。从今以后，哥，您还是我们大哥，您以后您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表态。
1: 没错。
2: 哎，这不是饭点，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0: 哥，你又饿了？这就是我说那大哥他的饭馆。
2: 嘿，这地段可不赖啊。
0: 感情，这他们家老房子，这不是吗？后山墙临街，这就给弄一豁子，开这么一饭馆。平时啊，他弟弟掌勺啊，颠三炒俩的，什么弄个炒菜呀，什么面条、米饭五的。哎，你别说，这买卖小，还挺挣钱。
2: 瞧我说什么来着？北京城遍地是钱，只要你肯花力气去干，
0: 可不吗？走吧。哎，三哥，
3: 黑子，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0: 想您了吧？
3: 来，坐坐坐。
0: 三哥，给您隆重介绍一下啊，我大哥比亲哥还亲，弄他就跟弄我一样，他叫齐天，
3: 大名鼎鼎的天儿哥，直敬。嗨，您知道我，您是老炮儿啊。那当年四九城，那您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不能够不知道啊。
2: 都哪年的事儿了？翻篇儿了。来，
3: 喝茶。哎，好，
0: 得嘞，谢谢三哥。三哥，您这什么茶叶？这怎么味儿有点怪呀、
3: 啊？甭提了。前段时间啊，我兄弟从广州给我带了一批铁观音，要泡什么功夫茶，我一喝苦了吧唧的，还真不如咱们老北京这个茉莉花茶顺口。
0: 还真是一般就喝不惯这个。
3: 黑子，哎，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三哥，听说您最近收外汇券
3: 时候啊。您也知道呀、啊，我在这个德胜门外的香烟批发市场批发香烟，那些外贸货那都是我在广州用外汇券换来的。哦，
0: 那您这块儿多少钱收啊？
3: 怎么着啊？手里有外汇券？哎，
0: 有点儿。
3: 来、哎，黑子，哎，百八宝的咱们就甭提了啊。为了这点钱儿，你说个价，我还个价，丢不起那人。
0: 是，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个数，
3: 300。哎呀，
0: 三哥，加个零，3000。
3: 哎呦喂！这阵没少挣啊。
0: 哎，您这话说的。这不是托您的福吗？我还等着您提携提携我呢。
3: 好，说说吧，这3000块外汇券怎么个价出啊？
0: 我呀，
2: 三哥，我们啊跟您这儿都是小户啊，哪有小户跟庄家谈价钱的，是吧？
0: 对对对，
2: 这黑子也是您弟弟，您亏不了您兄弟。您开个价，我们不还价。
0: 啊，对对对，
3: 上道了。怎么说呢？就我这儿吧，多少价位说的都有。但是今天你天哥来了，那我怎么也得跟你天哥一份见面礼啊。最高价1.6万，
2: 成交。黑子，给三哥点钱。哎，嘿。
0: 3000，您点点。
3: 说什么话呢？咱们谁给谁呀？啊，您搁这点钱，我还用着点吗？哎、
0: 对对对，
3: 是。老五，哎，出来收钱。
4: 哦，咱一两天挣了这么多钱，咱不得发了？
5: 婷儿。

0: 还真别高兴太早。昨儿我跟黑子去找那葛大爷换汇的时候，咱就这3000块钱的汇，生生凑了大半天。人家说了，现在找人家换汇的人特多，咱这几千几千的干，不好凑。
1: 哥，您别说他们了，咱昨天拿着这一堆到三哥那儿，他看完了眼睛也亮光了，他也换不过来。
2: 没事儿，这种钱我觉得一个月挣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3: 就是，咱们这挣的越多，这本钱就越多。一个月要来这么一回，那怎么着也比满世界找货每天摆摊儿强吧？
2: 就是，
0: 还真不能这么想。做买卖他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4: 得多琢磨琢磨那挣钱的道。
0: 咱们年轻有力气，再花点心思，一定能挣着钱啊。
1: 天哥这话说的是一点儿都没错，哥，这回也算是给我开了窍了。你说咱们在北京瞎混这么多年，别的没有啊，满北京四九城就朋友多呀。哎，咱那帮哥们弟兄现在全都做买卖，我以后啊还真得多跟他们聊聊，看看人家是怎么挣的钱。
0: 对了，现在这社会它就是8仙过海各显神通，咱只要是不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凭咱自己的本事，那钱挣不完的挣啊。
1: 连本带利，这是您那份，您收好。
0: 我就不客气了。哎，
1: 您得着
0: 得着。
1: 哎，得着，
0: 先着。哎，以后啊再有什么挣钱的买卖，咱哥几个招呼着啊，咱就拴一块儿商量着干。
3: 商量什么呀，哥，不商量，我们都听你的。
1: 懂事。
5: 儿子，你找什么呢？
6: 不是说8点放榜，你怎么还不出发呢？
7: 妈，嗯，我奶奶给我那对金戒指，你给放哪儿了？
8: 你要给叶芳求婚？

0: 怎么了？
1: 对呀，
2: 坐下，好点。
3: 必须得，
2: 需要帮忙吗？
4: 不需要，不需要。

妈，我这不是偏见，我是实事求是。是，他学习能力是不错，语言能力、组织能力都可以。可是我觉得评判一个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长处，还要看他的短处。他胆大又喜欢出风头，出了事儿他又不扛事儿。海关的地方诱惑多，我怕他经不住诱惑。其实我觉得红军最适合的就是留在高校做研究，他可能是因为虚荣心非要从政。即使要从政，我也希望他最好能找个机关部委单位踏踏实实的工作。

0: 喂，妈。
1: 哦，没事儿，咱继续说。
2: 这咱们院大喜事儿，
3: 就是。哎，咱们院大喜事儿。
2: 哎，我们大家多喝点啊！
4: 今天
2: 一定要多喝啊！
0: 爷俩一人多喝点。哎，
4: 是，我们俩多喝点。哎，
2: 好事真是大
0: 事。一会儿你先。哎，
4: 回来了。
0: 走。
5: 大灰狼回来了。哎，
2: 你看看老陈家的孩子有出息。
0: 就是。
2: 要是我家这臭小子能像红军似的，哎，我还有仇吗？
0: 就是呀，
6: 红军那年考上大学呀，
7: 我就跟我老伴说了，红军这孩子一准能行。
8: 羡慕吗？要是羡慕，让你们家小宝长大以后啊，也考个大学呀。
2: 可不是嘛。
9: 婶儿，那个我妈呢？
7: 你妈在屋呢，快去吧，你妈等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妈去吧。
7: 去看看你妈。
4: 来来来来，
7: 这孩子，
4: 哎，来来坐坐坐，
2: 有事儿坐坐。

菩萨，怎么样啊？女方答应了吗？哎呦，你让孩子矜持些，也是应该的。

0: 来，用力，脚用力，动手，动手，好，非常好，来，左腿，来，右腿，来，脚不用力，很好，来，坚持，继续。坚持，好，好。
1: 哎，大夫，
0: 嗯，
1: 我这来了也20多天了吧？怎么我这右腿还是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0: 可能跟你之前中弹的位置有关系吧。放心吧，你左腿现在恢复的不是差不多了吗？只要坚持练，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坚持，好，好，坚持住，坚持住，好。来，
2: 叫专车家属。
0: 来，
3: 我去排一下下次的号。
0: 哎，女朋友对你不错。
1: 嗨，我都跟您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就只是朋友，再说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0: 对人家好点，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跟你说，咱们康复中心，来，咱俩用的这些康复器材，那是这两年才引进的新玩意儿，全北京城龙宫也没有几家。
4: 僧多粥少，
0: 你打听打听，哪家现在排队的不是乌泱乌泱？要不是您女朋友前段时间往我们这儿跑了好几趟，
4: 还找你们

0: 你们这些部队来信说明情况，我们才不会腾出一台机器，专门让你每周来练。所以说，来，脚印劲儿。不说别的，就冲这女孩这份心，你也别辜负人家，啊。来，好，来，放松。
1: 术后的黄金恢复期大约是从复健开始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右腿有明显的知觉、痛觉，并且能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的话，还是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反之，如果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建议他还是要接受最坏的结果。
0: 你来了20多天了，
2: 嗯，感觉怎么样？
0: 这左腿还行，能使上一点劲儿，就这右腿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2: 你用你那个手啊，掐一下，看疼不疼？
0: 甭掐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2: 那你，哎，试着抬一下，看能不能动。
0: 动不了，
2: 完了，跟我一样，没治了。 咱这设备不行，就是些简单的单杠、双杠，还有一些牵引器。这个呀，治那个跌打损伤没问题，但是要治像咱们这种神经坏了的，没戏。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 它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它就愈合了。

0: 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它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它就愈合了。你别笑，真的。哎呀，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
1: 嗨，瞧您说的，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咱得的又不是绝症。哎呀，大夫告诉您啊，就好好练，一定会有效果的啊。
0: 一个月啊，黄金时间，要是恢复不了，那就彻底歇菜了，就

0: 先生，你看谁来了？
1: 哎呦，东哥来了。
2: 行啊，你小子，回来也不言语声。小梅都跟我说了，配合大夫啊，抓紧时间康复。等你练好了，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啊，改善一下伙食。完了上我那儿去看看，我现在带一帮小崽子都等着要见你这大英雄。
1: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
2: 嘿，要跟我贫是吧，臭小子。
3: 来，大家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4: 您就是肖克森同志吧？宋飞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哦，
1: 是吗？他还说我什么坏话了？
4: 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笑泯恩仇的事儿。
1: 哎呀，东哥，您这不厚道啊。我单刀赴会，可最后是您脱帽化解了风波，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
2: 别贫，别听他胡说。
0: 杨师傅，咱赶紧去吃饭吧。
1: 对呀，东哥，我肚子都饿了，吃饭去吧。
3: 啊，走走走走，吃吃吧吃吧。
4: 行，
3: 你们继续练啊。
4: 行，你们先
3: 练着啊，
4: 我们再练会儿。

0: 痛则不痛。啊，坚持一下啊。
1: 谁说天晴是蓝色，谁说温柔粉色。
2: 啊，这儿酸。我们何时，你这可以啊，手劲儿挺大的。
0: 直起来，对，
1: 多少故事
0: 可以吗？
1: 剪下了一阵阵美好定格
3: 啊，就是这个手法。

0: 别藏了。
1: 没藏？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天天围着萧春生转，
0: 现在她的残了你还不死心，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啊？
1: 她不会站不起来的。
0: 哼，你倒挺有自信的，可是凭你的学历哪儿来的自信帮她站起来呀？
1: 我在学习，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划等号的。再说了，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萧春生。
0: 康复医疗，你说的倒好听，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
1: 妈，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您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0: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好，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我再也不管你了。

0: 哎，小梅，你北京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你之前跟我说转回北京的那些手续都办好了吧？
1: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爸这个人想让他托关系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春生，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
0: 针灸？你还会针灸啊？
1: 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咱们可以试试，如果疼的话你就告诉我，把裤子撩上去。
0: 这样行了。

0: 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
1: 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你多担待。有感觉吗？

对了，小梅，上次医生有没有说我这恢复期多久啊？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再说了，老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小春春同志，你可得坚持住啊！

0: 那小陈，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
1: 啊，是。
0: 以你现在的成绩，往部委看看没问题呀。
1: 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
2: 这件事儿啊，我们和叶芳商量，如果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1: 叶芳，你也这么想的吗？
2: 叶芳，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3: 红军，我支持你的选择。
1: 阿姨，我记着当初您跟我说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要麻烦二老操心。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部委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次我想靠我自己。我吃好了，先回去看书了，咱们慢吃啊。
2: 叶芳，你还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这种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
3: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要害他，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0: 体会到了吧，当初我说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

0: 就这个。
1: 你看还没怎么着呢，张口闭口靠自己靠自己。他要是真腰板硬了，别说是报恩，过恩将仇报就不错了。哎，
2: 妈，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还处处提点我们，好像他要是不遵守，就比别人粗鲁、低人一等，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我也吃饱了。
3: 哎。
1: 瞧瞧瞧瞧瞧瞧，我说什么了？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3: 我觉得哈，孩子说的有道理。吃饭，
1: 我
3: 吃饭，你吃不吃啊？

0: 大爷，有外汇券吗？这叫兔爷。对，大姐有券吗？没有。漂亮，漂亮。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师傅啊，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
1: 不要，就是他这两天没出摊，这两天。
0: 哦。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1: 您就是天儿哥吧？嗨，甭嫌我嚼舌头根子。我听说这老葛呀，最近遇上个大户，这价儿吧还比您高，还给老葛赚差价呢。估摸着您呐，悬这次要扑空了。
2: 这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我找他理论去。
0: 哎，
2: 嗯，
0: 算了，这葛大爷老伴病在床上，儿子还是个残疾。
2: 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齐天，你别愁了，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想其他的办法赚钱。
1: 说那么远，哪儿那么好找？上哪儿找去？
0: 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你是齐天啊，你一定可以的。
1: 林秋儿，你信吗？
0: 我信。
1: 就冲你信吗？

0: 说到一个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他最需要什么？
1: 什么？
0: 是别人给他的信心，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他的。燕秋，我几天儿谢谢。
1: 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
0: 我想跟你在一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但我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也不会拉琴，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1: 燕秋，燕秋，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啊。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我珍惜，我齐天认定了，你就是值得我爱、值得我珍惜的那个女人。

0: 如果以后你不怕后悔，那等春生好了，咱俩就找他说，定个时间。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把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
1: 你咋住咋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的。 不敢讲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到了，你回吧。好。哦，对了，那个黑子换券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
1: 是，成，你就别操心了，我明儿找他合计。
0: 嗯。
1: 那个纯生什么时候好啊？要不过两天我去。
0: 我先走了。
1: 哎，燕秋，我还是那句话，10万20万，我努力挣出来。

0: 姐，回来了。哟，你还没睡呢。姐，你最近早出晚归了，干什么去了？啊，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我帮个忙。帮天儿哥赚钱？姐，你为了这个齐天，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哎，
1: 你个小没良心的！哎，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
0: 再说了，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吗？这话说的，姐。
1: 哎，
0: 天儿哥是个好人，你能找到对你好。
1: 早点睡，别想这么多了啊。
0: 我替你高兴。

0: 我赶紧带春春去医生那边，那辛苦你啊！哎，
1: 姐，我先走了。哎，
0: 好嘞，陆总，慢慢走啊。哎，
1: 放心吧。
0: 大夫，我这右腿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啊？别着急，放平心态。恢复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着急。 你应该适度的运动，没事儿呢多活动活动。春生，你和护士先去拿药，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
1: 哎。

0: 事儿啊，一会儿好好问问大夫啊。
1: 啊，来了，
2: 燕秋姐
1: 来了，外头冷不冷啊？要不先喝点茶？
2: 不忙姐，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

0: 哎，护士同志，麻烦您帮我取下药。好嘞，谢谢。
1: 春生的腿真的好不了了，小梅，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告诉你，春生的腿肯定能好，或者肯定好不了。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0: 我听说国外有一些电磁仪器，是不是可以治好春生的罪？
1: 确实，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但是治愈率也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 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
2: 可是春生到现在就是希望能康复，重新站起来。

0: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你放心。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只要坚持复健的话。
1: 小梅，我想要去复健。
0: 今天已经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1: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0: 今天的量已经够了，咱们得慢慢来。春生，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得循序渐进。医生说了，不能着急，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适得其反。
1: 小梅，你把手放开。

0: 有事说事儿，
1: 无事献殷勤，我害怕。
2: 哎，妈，是这样，您也知道春生的腿。
0: 打住，直接说你想要干什么。
2: 报告领导，希望得到领导首肯，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
0: 停住停住，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想要设备就设备，想要进口就进口。
2: 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
0: 帮大忙？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能摘得下来吗？
2: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
0: 星星月亮离谱，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佟小梅，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哪儿去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2: 我知道很难，这不就来求您了吗？
0: 别给我灌迷糊汤，不用说了，不可能。
2: 妈，
0: 我明着告诉你，医院没有这个途径，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弄吧啊！我管不了这么多。

0: 昨天我上建国门，我整个都翻了一遍，我就差抠砖去了，
1: 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
0: 我一想，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我就让瓶盖起子出去问去了，问问说谁能收外汇券。结果你猜怎么着？哎，那帮收外汇券的，一听说是这事儿，第二句人都不听，抹头就走。我一想，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我后来啊，我就抽冷了，我看有一落单那小子，我就给他拎回来了。哥，你放心，绝对没动手，怂着呢。吓唬两下，当时全招了。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北京外汇券这一块，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三哥呀，最近来了一朋友，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就要插一杠子，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谁都不许收。所以燕秋姐，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我一听啊，那葛大爷估计啊，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拢了。我说，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经济市场了，公平竞争，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说说，
2: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0: 哥，你讲话了，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我得罪谁呀？我得罪。

0: 我也得有那体格子呀，哥。我也没。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啊？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再说了，谁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翻那旧账啊？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没有。
1: 我找人弄去。哎哎哎，多大岁数了，什么年代了，还指着大家解决问题呢？坐下。那你说怎么办，哥？咱这外汇券全都砸手里啊？这几天啊，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容我想想辙。
2: 不是哥，你老想什么辙？咱弄它不就完了吗？哥，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行，那开吃之前，老规矩，我讲两句。 今儿是个好日子，今天是1981年7月16号，晚上6点38分。今儿我们大家伙欢聚在这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哎，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来，
3: 谢谢哥。
2: 我继续努力，别骄傲啊！还有句话我一定要说啊，这个很重要。这一杯，敬给一直陪在陈红军身边的叶芳同志。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我们的陈红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来，举杯。
3: 来，谢谢啊，
4: 敬芳子，谢谢你，
2: 金芳子，
4: 红
5: 军儿，
4: 你得好好对芳子。
5: 啊，哥，我记住了。今天我和红军儿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

0: 红娟，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我要跟你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哎，芳子，你别说了，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
0: 坐下，坐下。
1: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2: 行，你说。
1: 芳子，咱们俩一路走来，我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一直帮助我、包容我、陪伴我。其实我这人呢，身上挺多毛病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很失望。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不过那个从今往后，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因为我想跟你好好的走下去。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戴上啊！
1: 戴上吧，
0: 那赶紧戴上呀！
1: 得戴上啊！
0: 戴上，
1: 来戴上，
0: 戴上！
1: 快快快，
0: 别害羞啊！快快。

0: 那这都带完了，那现在是不是得
1: 亲一个呀？
2: 是
3: 是，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亲一个。
2: 我就是别害羞啊，亲一个，快快快，亲一个。哦，好，啊，来来来，祝你们百年好合，
4: 百年好合，
5: 拜拜。
4: 哎呀，慢点。
0: 来，陈哥。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
6: 我们不着急。
5: 你离不开人啊。
0: 姐，你就放心吧，我这腿瘸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
5: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听我的，早点办了。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我能行？
5: 臭小子，
0: 疼！
5: 行了，赶紧吃吧！啊，
0: 行，快吃吧，都凉了。

0: 哥，等我一进海关，我立马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1: 峰儿，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到点小困难，那整体还是不错，就等你的腿好了，你就
0: 跟腿好了呀，甭等腿好了，我现在就能安排。
1: 你安排什么？你安排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腿好了，你好了，你刚好，你消受不了，
0: 那就不当警察呗，不当警察行了吧？可以干文员啊，对不对，姐？当文员。

0: 哎，不是这当文员好像还真不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的。那就干后勤。哎，这后勤肯定行啊，后勤还轻点，轻点。哥，我明儿就打电话，我明儿就安排。
1: 楚志胜，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你就到。铁饭碗要被打破了，体制内不像。
0: 谁说进体制内不像了？
1: 你不懂，你是被录用，但你还没有工作规
0: 定。那咱们俩是谁没进过体制内？谁说
2: 没事，我没人行。
1: 哎，未来市场经济
0: 不是？咱们俩这么着，
1: 未来市场
0: 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
2: 谢谢。
1: 是
0: 你喝一个。
1: 我不跟你喝，
0: 你不跟我喝，我自己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哟，哎，别走啊你！肖春生，荣誉归来啊你这个，真不愧是战斗英雄啊！瞧这伤，瞧这伤，看看，多爷们儿啊！哎，伤着不少关键地方吧？我问你，
1: 怎么着？
0: 这回是你一个人回来的？
2: 肯定是被贺红玲那个小丫头片子给甩了。
0: 他不会是跟你那家里边当干部的好朋友在一块堆了吧？真要是这样，你这回是当代武大郎了吧？你这
3: 我说谁呢你？走开！
0: 哟，这时候还横呢你？你怎么还横呢你？
2: 记得来找我。当然了，
0: 前提是

0: 你看看，你都昏成什么了？你，春生，怎么了？怎么摔倒了？嗯，
1: 秋然，你们少喝点儿。
0: 你看看你，我就说他去哪儿都得有人陪着。没事吧？
2: 没事吧？
3: 你怎么摔的啊？
0: 春生，没事吧？
2: 小美，其实那天在医院里，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其实吧，我觉得红军刚才那提议挺好的。 像我这样的废人是吧？能换一个后勤保障的工作，就烧够香了。
0: 春生，你别这么想，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2: 小梅。 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你就不应该让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我自己还能再站起来。毕竟，当你朝着一个方向一直不停的努力，当你怀抱希望的以为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跳出来，他跟你说：“其实你一直在原地踏步，连半步都没往前迈过。”

0: 真的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儿。春生，原地踏步，至少比再放弃强。
1: 屠小梅，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我求求你行吗？我算我求求你了。
2: 你别在我这样一个废人身上浪费心思了，行不行？
3: 哥，
2: 春生，
3: 小梅，
2: 怎么回事？你啊，你这是发什么脾气呢？
3: 就怪你们两个，
2: 非得喝！
1: 就是你。

童小梅走了，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前些日子那些话应该深深刺痛了那个善良的姑娘。在接下来的未知旅程中，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想到这里，萧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席卷。

0: 油煎烫。小哥，你们先喝茶啊。
1: 哎，程老，问你干嘛？
2: 倩儿，会不会不来啊？
1: 咱们让那么大的力，他没理由不心动吧？
3: 小哥，别来无恙。
1: 哎，三哥，三哥，您最近挺好。
3: 好着呢。哎，哎呀，听兄弟说你要找我谈一笔生意。
1: 对。是这么着，这个兄弟手里头有货，我想按照这个照牌价一比一出给您。
3: 要多少货？
1: 5000。
3: 哎呦，这你赔不少啊。哎，
1: 那总比砸手里头强，是吧？咱也不是头一回做买卖，我欺点什么人您清楚啊。咱这也不是最后一回做买卖，这以后我还指着您拉着。三哥，我听说这回您不收我的货，不是您的意思呀？
3: 这怎么说呢？这次不收你的货，是我给我兄弟一个面子。早年间呢，我差他个人情。不过天哥，你放心啊，咱们之间有旧交情，我不会为难你的。以后咱哥俩的事情，公事公办。试配一下，您坐。

0: 三哥说了，这笔生意他不能做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天哥，你的名号大小我也听过，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你手底那笔货赶紧出了，不论多少钱，只要有人要就赶紧出了。

0: 我觉得这事儿啊，还真不是礼尚有使坏那么简单。而且那谁也说了，上回就是还礼尚由于人情。之后我们还照旧啊。那三哥虽说我只见过一面，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1: 那这样，我去红军还有叶芳那儿问问，他们消息灵，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是咱不知道的。哥，那批货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让黑子去天津了，让他去那边问问看有没有人收。
1: 看着点李胜友
0: 啊，在做生意。

好，我知道了。那晚上等您回来一起吃饭。嗯。我让朋友去打听了，外汇券这块还。

0: 没有什么风声，
1: 不过今年政策重点是打击倒买倒卖，你让他们小心点，哪怕东西砸手里了也别沾上官司，不是？
2: 毕竟是好几千块钱呢，都够一家子十几年的开销了，就算天哥他肯放手，那帮兄弟们肯定不会干的。我看天哥最近啊，可是卯着一股劲儿要干一番大事业，估计很难被说服。
1: 这就是你的活了，这话别人劝不了，但你能，你在大家心里有这个威望。
3: 方子，什么时候这么看得起我了？不过天哥吃过亏，他应该有轻重。
1: 那个，你去看看燕秋姐来接春生了没有？她不十点要去疗养院吗？别误了点儿。
2: 这才九点半呀，来得及。
1: 叫你去你就去。
2: 啊，那行，我去看看啊，哥，我去看一眼。
3: 哎。

0: 小梅，她怎么样啊？你不知道啊？她跟我说，她家里面在医院给她安排了份工作，她还是想当医生。
1: 医疗系统又不是她家开的，合适的医院工作哪能说找到就找到？你要真是她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点都不考虑。
0: 那她之前跟我说，她留在北京。
1: 也是他家里人的意思，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谁啊？我是真没见过他那么傻的，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你但凡对他稍微上点心，早就该发现不对了。哎，你不会还真以为他对你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吧？肖春少啊，别这么没良心啊！我就明跟你说了吧。 他从一开头就看上你了，他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我哥，我哥那样的也不配他。也就是你这种天天觉得自己顶个炸药包能为国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吸引到他。贺红玲想去文工团那会儿，他就奔着成全你们才让出这个名额的。他甚至在得知你不能当兵以后，还去找过贺红玲，想让他等等你。还有这次。 你正经的女朋友贺红玲，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功名利禄、大好前途，而他呢，你一个肖春生的朋友，放弃了部队送他去深造当医生的机会，跟着你回来。肖春生，我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怎么就不明白他对你的一片心呢？那你呢？
2: 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
0: 现在我已经找到他了，
1: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会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你帮我跟他说声谢谢，还有对不起。我早该明白了，也许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愿承认。我也有懦弱的时候，需要别人陪着，什么都不用做，就只是陪着，就只是陪着，我就觉得我这口气的还没有散。那其他的呢？
1: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小梅呢？她现在家里让她复习，准备高考呢。
0: 挺好的，挺好的。你别跟我说自己配不上她那样的宝。这是事实。
1: 你这样说是在糟蹋他对你的心意，他对你的喜欢不是那种盲目的、庸俗的，女生对男子汉英雄气概的崇拜，他在你身上投射了一部分自我，一个永远不会被困难打倒，一个永远不会向现实投降，一个永远走在理想路上的自我。
3: 张哥，出来了。
1: 知道了。

0: 你要是有关系，回头再定你台不就完了吗？哥要这东西是真有急用。
1: 哥，其他货我运走了，咱手里边还有这数啊。
0: 妹妹，我呢，刚才说肖春生那些话全都收回，哥在这儿呢，给你道个歉，只要你肯出，我愿意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000块，就只当哥送给你跟肖春生的彩礼了，这成吗？老四，我赶紧替。妹妹，拿着，你看，
2: 拿着。
0: 哎，
3: 哎，别动，别动。
0: 哎，我告诉你，你把这钱拿着，你看，拿着呢。哎。嘛呢？给脸不要脸是吧？
3: 哎呦，
0: 你们家老头不就是一个什么司令吗？真要是查不起来，老子也不怵。抬走！
4: 起来，别让哥几个费事。

0: 李尚友，罪不及家，人祸不过妻儿，你这是在坏规矩。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跟我提规矩？我问你，规矩能挣钱吗？啊？<笑>再说了，你干嘛遵守你这么一瘸子的规矩？啊？
1: 哟，这不是威震北新桥的齐天吗？怎么着您呢？出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啊？我们也好给你接风洗尘啊。李尚勇，今儿我们也不想跟你斗嘴皮子，这仪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哥几个的未来。
2: 再说了，这是我们花钱买的。

0: 我这只手要能恢复如初，那咱就可以谈。要不你陪我一只？
1: 李善瑶，你刚才说已经没有人守规矩了，告诉你，现在不仅要讲规矩，还得讲法律。告诉你们几个，我已经通知管片民警，人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到，识相的就赶紧走人。

0: 哟，黑子，
1: 小凤儿，那小妞还没把你给甩了呢。这些年了，我可还一直都没忘了她。
0: 我劝你。

双双哪儿啊？你说话呀！

0: 小梅，你看见没？我刚才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走了两步？
1: 你那是走吗？那是摔。你刚好，逞什么能啊？
0: 不是，你别哭啊！没事了。
2: 屡次寻衅侮辱退伍军人，李尚游一行人被行政拘留15天。
0: 疼，轻点儿。
3: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你都可以站起来了。
1: 可以啊，肖春生同志。
0: 佟大夫不在，我是没

0: 在家也不能偷懒啊，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劳心劳力，是不是？
1: 那我这两天可得好好犒劳犒劳你。
0: 我，哎呦，轻点儿。谢谢你。
1: 我也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那些拳头就应该落在我身上了。
0: 这算什么呀？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让女同志受伤？笑什么？
1: 你还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是谁之前说了我是个废人啊？你别管我了。
0: 哎呦，我说你是记性怎么这么好呀？
1: 你忘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得罪我的那些话，我可都记小本上。哎呦，
0: 上回的你别记了，我那是口是心非，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行。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疼。轻点儿，
1: 听见了。
0: 小梅，你上回跟我讲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接受现实。就算我这腿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但我过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回不了部队这事儿，我接受了。
1: 放心吧，电磁仪已经到了，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0: 春生康复期间得到部队首长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他在组织的鼓励下决心早日站起来。
1: 注意呼吸。
2: 同医生背后长眼睛了。
1: 所有的医生都有360度环境监测功能，你不知道

0: 呀，这是
1: 三哥进去了。
0: 啊，
1: 不是，说说，这不是现在吗，上头开始逮那偷鸡倒把的，这浙江那块干最大那什么八大王一个没落全给逮了，最高一个说是判了10年啊。
0: 李尚游呢？
1: 那小子他早就跑了，他多贼呀。
0: 哎呀，
1: 哥，还得说是你啊，长后眼了。

0: 容我想想。
1: 哎，哥，这个是红军从他们单位抄回来的，说是国家最新的指示，你看看。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不一定是坏事儿。你们之前那笔生意啊，虽然赚钱快，但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倒腾外汇券也好，从广州、香港倒腾那些货品也好，这赚的都是差价、跑腿费。你想，如果咱以后交通便利了，他们的东西可以从外面直接流通进来，那这笔生意啊，就做不了了。 而且，从大局上来讲，我觉得咱国家整治非常的有必要。你想啊，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倒腾这些货品赚这块钱，那谁还有心思发展生产？从长远上来讲，咱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1: 你说的对，是我呀，就是急于求成。
2: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我这不也琢磨呢。我头些天在那报纸上看啊，就说国外有一种小店儿，
1: 卖食品、卖日用品，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你想买的，人家都卖。这不就是咱过去那供销社吗？不是一回事儿，人家24小时营业。
0: 你想什么时候过来买就什么时候过来买，人外国人那工作忙，没工夫做那个早饭，都去那儿去买。嗯，这主意不错。哎，地儿你想好在哪儿吗？
1: 那还能是哪儿？无非就西单嘛，那儿旅游的人多，尤其周六日，那人都乌泱乌泱的。
0: 我刚听你那话，这店应该是方便老百姓的吧？
1: 啊，
0: 你这放西单，一是租金太高。
1: 二是我觉得去那边逛的人啊，买生活用品的太少了。那你觉得哪儿合适啊？这事儿吧，得多出去看看，多逛逛才知道。不过我觉得，那居民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呀，比较有市场。
0: 哎，天哥，你跟我姐那事儿什么时候办啊？
1: 嗨，
0: 快点吧，我这等着抱我的小外甥呢。哎，赶紧排上日程，啊。

0: 哎，小薇，你说我这腿也快好了，我好了之后干什么？
1: 你想干点什么？你知道毛主席以前是想当人民教师的吗？孙中山先生以前是学医的，还有鲁迅先生以前也是学医的，可是后来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成了伟大的救国先驱，鲁迅先生成了大文学家。我们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我们的理想可以是唯一的，比如中华崛起，比如天下为公，比如唤醒一代中国人，但实现理想的道路不仅只一条，这条不通了，我们就再换一条。
0: 小梅，你说的真好。
2: 我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
1: 有件事情，我也想告诉你。

0: 其实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父母希望我重新考大学，读医学，出来以后当医生。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现在已经24岁了，大学出来以后就29岁了。29，还是一个从大学刚出来的新手医生。我倒不是觉得丢人或怎样。
1: 我知道。
0: 我只是有点怀疑，我不确定花5年的时间从头学起到底值不值。或许不止5年，毕竟从一个刚进医院的新手医生爬到真正的能独当一面，也许10几年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就40多岁了。说句自大的话，其实很多知识我在医院已经亲身学过一遍了，很多他们现在学的课程研究我在国外的期刊上也已经看过了。我也是陪你复健的这段时间，我才接触到了康复医疗。我也看了一些论文，我发现这门学科不仅是在国内，就连在国外也都刚刚起步。虽然1960年就成立了国际伤残者康复协会，康复医疗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依旧是医学的附属，甚至成了医学领域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大本营。在国内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之前除了一些传统的针灸拔罐治疗方式，这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还不算一门有理论的学科。
1: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0: 所以我想试试这个。以我现在的学历就能考，考完之后就能上岗，而且这个行业的职业缺口还是很大的。现在想想，我以前总说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但我总是执着地想去当医生，心里未免没有轻视护理医学的想法。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

0: Ukraine, weil du Schatze.
1: Von 4 Jahren Kiernschau bis Zao Li Lüha 7000 Mu, er hat mit Zhicheng die Leben der Wälder geschützt.
2: Helanshan ist unser Ningxia-Vaterland.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上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我走的一次都是
2: 老黄嘞，那进来吧。
3: 谢谢新郎。
0: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

0: 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1: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0: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1: 生命之在，
0: 你什么时候来，
1: 都不算晚。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
0: 宁夏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1: 宁夏西集马铃薯淀粉，让福建连江鱼丸提档升级，也让越来越多跨越山海的合作实现常态化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宁夏顺应人口发展趋势，一盘棋推进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动态调整与精准供给，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0: 应今年秋季新投用的银川市第35中学，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路面、宽阔的操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校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实现优质师资、教学模式和教研资源全面共享。
1: 来这个学校之后，我感觉就是我学习就有内动力了。学校的其他兴趣课程，例如游泳啊、体育这种的，我就是也认为很有趣。
2: 我们是依托集团办学优势，实行集体备课，包括这个教育资源也是共享的。
0: 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教育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近年来，宁夏基础教育从扩优提质向优质均衡迈进，有学上逐渐转变为上好学。在固原市隆德县第二小学，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智慧监管模式，让食堂操作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学生每天都可以吃上营养健康的午餐。
3: 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很多方便，不用咱上班的家长不用急急忙忙赶回家给孩子去是个做饭。
0: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要把好学校办到孩子身边，也要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在固原市元州区杨朗9年制学校教室内，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在借助视频、图片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沉浸式领略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
4: 今年还多了心理课，课堂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变得特别生动有趣。
5: 我们想带来的不只是几堂课，更想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看世界的种子。这段经历对我们和孩子们来说，都是一次双向的成长。
0: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宁夏还通过强化兜底保障机制，精准摸排资助特殊群体困难学生，确保不因学校优化调整导致失学辍学。到2027年，全区各级教育普及水平将持续巩固提升，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健全。
6: 9月29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等事项。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公安机关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我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2025年度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7个再提升为重点，有力有效推进常态化帮扶，深化东西部协作，抓实持续性整改，强化产业帮扶、群众增收、设施完善、民生保障等工作，进一步丰富闽宁协作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实效。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6年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强调要扛牢压实整改政治责任，督导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国庆将至，要毫不松懈抓好节日期间道路交通、矿山危化、消防安全、燃气水电等领域隐患查治，统筹做好文旅服务、市场消费、群众出行、值班值守等，确保全区人民平安祥和过节。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自治区

0: 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强调要强化规划战略引领，依托全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划管用条间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空间支撑。会议审议自治区城市更新、水安全保障、加快农业现代化、现代物流发展、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等七个“十五五”专项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宁夏立足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定位，围绕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1: 今天啊，我要跟着自治区地质局的地质队员们一起去寻宝，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工作，看看在做什么。你 好,
2: 你好，
1: 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
2: 我们现在目前开展的工作呢，叫1:10,000航空高精度磁测。
1: 嗯，
2: 这个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探测地下岩层的这个磁性物质，为咱们下一步这个金属矿的这个，勘察呢，提供一个地球物理上面的依据。
0: 电脑屏幕上不同颜色交织的色谱图直接呈现着地下资源库存等相关地质信息。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色区域代表地层磁性较强，通俗讲就是潜在金属矿的重要标志。针对调查区复杂地质条件，技术团队构建以航空加地面的立体化探测体系，全方位扫描地下岩层结构。
3: 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地球物理工作，就相当于给我们宁南的黄土覆盖区做一个 CT 扫描，对地下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1: 如果说物探属于基础的调查阶段，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了下一个阶段，钻探钻井。我们可以看到哈，地上摆了很多的，就是这段时间刚刚钻取上来的岩芯，通过这些岩芯啊，就可以很直观的去了解这个地区资源库存的情况。
4: 就是900多米的岩芯，目前我们已经打到了最深的1034米啊，预计再打个140米就到了离析地层，能取到第一层没？
1: 一共要打多少层？
4: 一共要打可采面层是10层，总厚度应该是28米。
0: 在现场，地质勘察人员对钻孔取出的岩芯逐一编号登记入库，建立完整的岩芯档案，确保每一份地质资料都可追溯、可查询。今年以来，宁夏地质部门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首次开展全区骇企资源选区研究，持续推进1:50,000区域地质调查，重点实施煤炭、煤层气、地下水等资源调查勘查和常态化成矿远景区划。
5: 我们将紧紧围绕自治区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地质调查力度，加快推进页岩气、地热、高重适应等矿产勘查工作，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
6: 9月28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区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公立医院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宗旨意识，推进改革创新，打通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民生。
0: 庄岩来到宁夏农垦集团、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自治区人民医院，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便民医疗和思政课建设等情况，征求一线党务工作者意见建议。他说，党建工作抓好了就是凝聚力，就是战斗力，要贯穿生产经营、办学志愿全过程，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更好适应发展新形势，满足群众新期待。 调研中，庄严与区属国资国企、教育医疗等领域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相关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在认真回应大家的发言后，他强调，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

0: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强党员干部队伍，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使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加强穿透式监管和常态化监督，切实取信于民，造福于民。闽宁协作30年，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长成了彼此的日常。在福建连江，一颗小小的鱼丸就把宁夏西吉县和福建连江县连在了一起。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县。
1: 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话，把我们的产品啊提升的一个档次。那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的销售自然而然的收入能力在增加。
0: 高向登所说的马铃薯淀粉就来自西吉县。2021年，在闽宁协作机制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地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
1: 它最关键，最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魂很关键，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Q 弹的马上就提升了，内涵的人就知道这个鱼丸真正是好鱼丸。
0: 过去几年，百洋公司每年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在连江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开始用上来自宁夏的原料。
2: 马铃薯淀粉做出来的鱼肉，就是鱼跟淀粉加起来制作这个形状，就是鱼豆腐。
3: 食品行业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着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0: 好原料遇上好工艺，山与海彼此成就。闽宁协作走到今天，早已不只是项目对接，而是越来越多的互相成就。从一颗鱼丸开始，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4: 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固原市通过盘活闲置土地、改良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昔日乱石荒山、低产旱坡变身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5: 位于固原市泾源县新民乡先进村的山间闲置地，通过改良土地土质，搭建水肥一体化设施，曾经的乱石荒山如今已蜕变为标准化精品樱桃园。这段时间，40亩示范园里的1200棵樱桃树全面进入丰产期，因甜度高、品相佳，上市以来订单不断。
6: 总共是40亩，预计今年收入能到20万左右吧。稳定用工就是15人左右，要是到高峰期都是用工在20人左右。都是本村人，一天收入都是平均都在100块左右。
5: 眼下正值中药材红花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在固原市西吉县屏风镇三河村，连片红花开得火红。而在几年前，这里的旱坡地收入不足1000元。2017年，村里以家庭农场为先行主体，率先试种红花中药材，逐步趟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7: 到现在发展的这几年，这2020年发展的30年吧，主要以红花为主，然后附带着这个黄芪啊、黄芩啊。像今年的这个情况下，一亩红花大概就是收这个，收这些不到1800。现在销售也不存在啥问题。
8: 全镇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7608亩，发放流转费11.04万元，

0: 累计带动114人稳定务工，近2000人灵活务工。
1: 固原市目前累计建成314万亩高标准农田，大量坡地田变成了水亭田，三跑田变成了三宝田。今年固原市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保持在312.9万亩和83.8万吨以上。
2: 作为我国坦泥研究领域的排头兵，宁夏东方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数字化工厂项目，推动传统冶金产业向智能绿色方向转型升级。这段时间，企业总投资6.79亿元的数字化工厂项目，传统湿法冶金生产线正在加紧推进，即将进入试生产。依托中央控制室智慧管控系统，萃取工序可实现无人值守生产。
3: 本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字化管控，全厂生产工艺集中可视。项目建成后，关键工序的数字化率能达到80%以上，核心业务数字化超70%。
2: 项目同步建设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废水处理站，在实现智能化的同时达到绿色化标准。数字化工厂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多品类坦泥化合物生产能力，搭产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17.8亿元，精准服务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产业需求。
4: 由农业农村部主办，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协办的埃及汉作农业技术培训活动近日走进宁夏，开展汉作农业技术学习交流。培训期间，埃及学员先后走进平罗盐碱地改良及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白吉滩防沙治沙基地等地，实地观摩宁夏汉作农业规模化发展、生态治理与农业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
5: 埃及和中国的气候有一部分是相似的，无论是气温、湿度还是干旱以及水资源短缺，所以这些是埃及面临的部分挑战，而中国实际上也曾面临这些挑战，并且中国正在利用现代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这里学习了一些中国在用的科技，我们也会把这些技术带入我们国家，看看有哪些适合我们国情的应用场景。
4: 学习交流期间，双方技术专家、行业代表围绕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节水技术跨境推广等开展研讨，探索中埃农业科技常态化交流合作新路径。多年来，宁夏积极对接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需求，持续输出节水农业、生态治理、旱作种植等优质技术成果，常态化开展跨国农业技术培训与交流合作。
6: 9月28号，吴忠市盐池县举办第14届滩羊选美及滩羊交易比武活动，8个乡镇16支代表队的48只滩羊头戴大红花，比比谁最壮谁更美。
7: 主要针对呢，就是这个蘑菇特征，还有花案的这个整齐度，还有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整体的这个体型外貌，包括呢这个肢体的这个稳健度，还有这个肢体的结实，进行一个这个综合的评分。
6: 比赛分别对种公羊、基础母羊等种类进行评比，最高奖金为5000元，鼓励养殖户做强做优，滩羊品牌。
8: 都拿过多少冠军？你能记得起来吗？
9: 不记得了，反正是那荣誉准数拿这么一摞子呢。
8: 那为了啥呢？它能长这么好，长这么壮？
9: 为的是青草、玉米秸秆、磨血，就是我让它羊吃得好，住得舒服，肚子吃饱了，反正是它呀，一天撒欢子，心情也就更好。
6: 近年来，盐池县通过核心群加选育群加扩繁群三级繁育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品种选育水平，持续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种源，推动滩羊两种覆盖率提升至92%以上。
2: 记者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继中秋节期间明察暗访之后，自治区安委办牵头联合自治区相关部门组成5个暗访组，在全区开展国庆假期和重点时段安全防范明察暗访。此次明察暗访采取4步2值方式，围绕假期安全防范部署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控、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属地综合运用提醒、约谈、问责等措施，压实安全责任，强化警示震慑。
10: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1936年10月，红军。

0: 翻越长征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近日这座胜利之山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稚嫩少年与白发老兵先后踏上长征之路，两代人接力传承，让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此时此刻，我正在六盘山长征红军纪念馆的长征小道上，体验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我还碰到了一些非常可爱的研学的孩子们。
2: 你们今天是来重走这个长征小道吗，孩子？
3: 是的，
4: 是的。
2: 什么样的感受？跟我说说。
3: 非常的自豪，感受到那什么，多费路桥不容易。
5: 我们应该继承红军那项长征的精神，要传承下去。
6: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我们都是军人，这种体会特别深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7: 一直在部队干了30多年的脱军装，脱了几年，今天又重新把红军服装这个穿上，这个心里啊无比激动，
8: 因为我们对红军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这个感情呢从内心发自的，来了以后既是纪念，也是对我们这个一种精神的一种激励。
9: 我们生在红旗下，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这么强大，这么繁荣，感到无比的自豪啊！
10: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由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近日在彭阳县博物馆开展。展览依托国家博物馆权威馆藏资源，精选珍贵历史照片、文献史料和文物，多角度展现长征壮阔历程。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
11: 9月26号，由银川市总工会主办的“爱在银川，恭结良缘”2026年银川市首届职工集体婚礼举行，银川市各行各业20对青年职工新人喜结连理。活动聚焦家风传承与婚恋新风，全体新人共同承诺抵制高额彩礼，破除婚嫁陈规陋习，践行重真情、轻彩礼、勇担当、树新风的良好风尚。
13: 固原市原州区近日开展家国双节齐欢聚、邻里团结一家亲文明实践活动。活动表彰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及移风易俗典型，上演特色文艺节目，设置非遗体验等互动环节，同时开设文明实践便民市集，开展政策宣讲、义诊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1: 9月24号起，银川军博园推出数字光影实景演绎《守望深蓝》，演出以银川舰为实景舞美，黄河水域为舞台，融合 3D 水幕、烈焰、激光等技术，分水兵远征、军嫂守望、逐梦深蓝三篇章，演出将持续至10月7号。
12: 近日由固原市隆德县和福建闽侯县共同主办的“闽宁同行30载，福隆共话山海情”农文旅推介招商活动在福州启幕。活动通过开展农文旅招商推介、项目洽谈等，深化两地协作。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一二行动”零距离声援西部试点项目近日落地海原县，项目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通过听力科普、义诊筛查、人才培养、公益捐赠等举措，提升听力健康服务水平。
2: 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2026》第三集《宁夏篇·树绘未来》今晚22:08将在宁夏卫视频道播出。本片通过探访世界级乳业数字化工厂、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生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样本。
11: 在宁夏中部，罗山如一座绿岛，成为重要的生态地标。春去秋来，罗山叠翠的盛景穿越千年，筑起一道绿色生态屏障。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这座生态绿岛，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林静红的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推动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动态调整和精准供给，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容。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9月29号，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等事项。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区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公立医院开展调研，强调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宗旨意识，推进改革创新，打通堵点痛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民生。
0: 国庆临近，宁夏各地举办多项促消费活动，释放假期活力，庆祝节日。
2: 举杯贺兰山，品鉴宁夏菜，2026银川风味上新共创季启动暨银川市消费三新成果发布会近日举办。发布现场，银川市消费三新数字化地图正式上线，纸质版同步向市民发放。地图设置城市上新体验官、贺兰山松弛玩家、银川味觉侦探、城市故事漫游家等7大主题板块，整合试点项目、特色消费点位与主题游览线路。市民游客可依据自身偏好探寻新品、逛游商圈、探访贺兰山，依托点位查询、线路推荐、导航及活动资讯等功能，多元解锁银川消费游玩新方式。
3: 吃喝玩乐都有了，非常的全面，消费场景越来越多了，手电越来越多了，能更丰富我们的周末的生活。
2: 发布会上同步开启的三新万象主题市集，汇集了文旅沉浸式体验、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潮流新品等创新成果。此外，全民健胃活动再度来袭，由大家共同投票

0: 选出城市好味道。即日起，2025年推荐结果动态评价、餐饮商户风味上新报名、市民心中好味推荐三个参与通道同步开放至10月8号。
1: 刚好带着孩子过来了，然后也了解了咱们这个宁夏本地的这些各大餐饮品牌啊，确实是味道也挺好啊，也这个挺有自己特色的。
2: 启动我们2026年风味季活动，来评选出我们今年的必吃榜，让老百姓体验这个三星试点城市给我们带来城市的变化，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0: 连日来，隆德县开展情系职工双节换新暨家电百万补贴迎中秋国庆专项活动。在盘龙桥家具家电城，醒目的政策宣传海报清晰地展示了家电家具以旧换新的规则、双节补贴标准以及专属福利细则，让前来选购的干部职工能够看得明白、消费得安心。卖场内智能节能冰箱、变频空调、厨卫成套家电、轻奢家居等各类产品品类齐全，款式新颖，品质优良，精准贴合干部职工家庭旧房改造、家居升级、节日置家的多元需求。
3: 平时整体家电转套一部分，我们专门过来选购，政策优惠力度很实在，以旧换新加上双节福利，实实在在省钱。
0: 此次专项活动整合多方资源，推出叠加补贴、专属让利、好物特惠等一系列暖心举措，让大家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中得实惠、享便利。2026年中宁县全域促消费活动近日在县人民广场火热启幕。活动以双节节庆为纽带，深度释放文旅消费潜能。活动现场流光溢彩，氛围热烈，绚丽灯光秀、乐队演唱、摇滚电音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传统节庆文化与潮流现代艺术创新碰撞，深度交融。广场周边同步布设特色消费展区，集中展销枸杞系列产品、非遗文创、特色农货等几箱优质好物，让群众在沉浸式观演的同时，一站式选购本土特色产品。此外，现场专门设置汽车、家电、电动车等专属展销区域，持续拓宽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
4: 那么这一次的系列活动呢，我们是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8号，我们每天都非常精彩的活动，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中宁，来感受我们中宁十足的烟火气，感受我们中宁满满的这种热烈的氛围。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创新构建演艺引流加展位转化加消费券撬动加景区联动四位一体节庆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现场扫码领取专属节日消费券，消费券适用范围广泛，可覆盖广场各类展位、特色餐饮、家电汽车采购以及全县各大景区、酒店民宿等消费场景，精准依托节庆人气流量，将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5: 养老有温度，托育有力度。银川市兴庆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持续优化养老托育便民服务。
6: 一老一小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在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打造了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老人们到银红社区食堂10元就能吃上一荤一素，就近就餐。
7: 确实很方便，你看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然后你看吃完了就走，什么也不用干了，提高了我们这个幸福感。
6: 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普惠托育服务也在持续扩容增效。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清苑社区托育员依托惠民政策扶持，解决了65名0到3岁幼儿的照护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
8: 离家也近，送来也方便，这点环境也好，有这么一个托育，对我们居民来说是贴心，一个贴心的施策。
6: 截至目前，银川市兴庆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增加40%，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位于全区前列，成功入选全国服务类救助试点区。
9: 继续把80%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坚决补齐民生短板，养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让老人活动有场所，看病有去处，完善托育体系，让服务体系保障更加有力。
10: 固原市原州区立足中药材特色产业，以企业加农户订单模式，把田间药材转化为增收效益，助力乡村振兴。
11: 在原州区官厅镇，一车车晾晒好的红花过磅装车统一运往明德中药加工。当地推行订单种植模式，明德中药保底收购，技术人员下

0: 陈田坚提供种苗、管护、采收全流程指导，实现种管收一条龙。
1: 在红花种植过程中，咱们园主去每亩布置补助300块钱，销路又保障，价格也公道。在家务农的妇女也不用外出打工，有多一份稳定的收入。
2: 通过订单保底收购红花，同时配套种植技术指导，群众靠出售药材。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9月22号至23号，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记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宁夏银川固原举办。
1: 天如火，我牺牲了。妈妈，你一定记着，用抚恤金替我生5年的稿费。
2: 这场关于英烈精神的宣讲，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望，更让我对这场关于血与火交织的岁月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0: 赴一场固原的黄昏之约，沿街红旗在落日下熠熠生辉，满城红运素说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0: 9月28号，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发布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宁夏司机乾隆获天天正能量特别奖。9月21号，在宁夏往内蒙古货运路段，乾隆冲进火场救出被困司机，仅仅刚撤离5-6米，事故车气瓶燃爆，气浪灼伤他的双臂。
1: 逆着风，扬着帆，那才是远方。守护上天光芒。
2: 我们都是正常行驶人的嘛，前面有个车红绿灯路口突然就给撞上去了，停下我就赶紧跑过撞车那个司机，满头都是血，他那阵已经吓懵的时候还在方向盘上扶着呢，还搁那坐着，边呼唤边拽他，把他拽下来以后转身就走了4-5步，车就爆炸了，扶着那个司机呢一下子就把腿冲开了。对，我这胳膊医生判定的是2度烧伤，是在2个胳膊肘的内侧，我处理完伤口就继续工作了，医生建议让院留命，没有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嘛。如果要是没有了，你说这个家庭不就散了？第一反应就是救人。
0: 课间15分钟，我们这样玩。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二小学特色大课间展示亮相运动会开幕式，我们去看看怎样的特色大课间。

0: 老板给我做一碗面。起重机高空作业压的桥垛面你吃过没？来延池县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中，感受新奇养眼的压面手法。
1: 你这虾子很特别香，臊子更香，吃出来小时候的味道。
2: 这么粗一肚子面呢，人瘦了就根本压不动嘛，知道吧？所以就要人多点往下压，你看能压个20多斤、30斤面了。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9月28号上午，延池县2026年滩羊选美及滩羊交易比武活动开赛，全县8个乡镇16支代表队选送的48只优质滩羊参加现场选美。经过现场评比，高沙窝二队获得本次滩羊选美比赛第一名。目前延池滩羊饲养量稳定在350万只以上，以滩羊为主导的特色优势产业为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近日，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联合修订印发《自治区科技金融补助管理办法》，通过扩大支持范围、实施分类补助、规范补助程序，切实加大对科技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十四五”以来，科技金融补助政策持续发力，积极为科技企业兑现各类科技金融补助资金，撬动各类金融资本138.52亿元，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约30%，有效缓解了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近日邀请有关专家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村进行田间现场实测验收。测产结果显示，33.5亩高产洼前示范区玉米平均亩产达1379.13公斤，较2025年平均亩产1309.78公斤高出69.35公斤，在干旱风沙区再次刷新玉米高产记录。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与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近日联合发布通告。根据通告，2026年9月30号0时至10月1号24时，10月6号0时至10月7号24时，宁夏境内高速公路将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禁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

0: 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通行。9月28号，银川市凤凰街贺兰山路至上海路道路改造工程正式恢复全线通行。这条贯穿银川老城区的南北向主干道以全新面貌重新回归市民视野。之前该段道路由于建成年代较早，存在沥青路面裂缝、沉降、龟裂等病害，并有77处雨水污水支管破损，难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今年以来，吴中市全面落地落实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和护理两项补贴惠民政策，精准对接符合条件的老年群体，以专业化居家上门服务把暖心养老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补贴不发现金，全部转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住餐、住洁、住浴等上门服务，减轻困难家庭照护负担。石嘴山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近日联合多家驾校开展摩托车驾考送，较下乡活动将报名培训、考试审核等服务窗口前移至群众家门口。截至目前，全市各下乡点位累计报名867人，已有391人通过考试。2025年底，彭阳县肉牛饲养量达23.4万头，产值突破9.54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60%以上。今年彭阳县又创新推出50/20养殖奖补模式，即存栏5头补3000元、10头补4000元、20头补5000元。这笔钱恰似一场及时雨，解了该县养牛农户扩大规模资金困境。截至今年8月，该县肉牛饲养量已达20.2万头，秋冬补栏正当时，全年势头依然强劲。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宁夏推荐的十年义务服务暖邻里的退役军人石小军入选上榜助人为乐类榜单。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日前传来捷报，在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发挥出色，夺得该项目金牌。宁夏籍运动员尚凯燕站上亚运会最高领奖台，成为继齐春霞、何洁之后宁夏第三位亚运会冠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28号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圣杯与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22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10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2: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吃螃蟹的时节，吃螃蟹有一些禁忌，到底是以讹传讹还是有科学道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3: 螃蟹和橙子同时吃会中毒？错。专家解释，网上一直有一种说法，螃蟹和橙子同吃就像吃砒霜。这种说法的来源主要是因为螃蟹每100克含砷约0.1至0.5毫克，橙子每100克含维生素 C 约33毫克，这两者会产生化学反应。
4: 理论上呢，在一个酸性环境下，维生素 C 具有高还原性，它可以把这个5价砷还原为3价砷，3价砷呢会以亚砷酸盐的形式存在，也就

0: 就是我们平时了解的砒霜的一个成分，但是砒霜它有一个中毒剂量，要达到50毫克，吃一两只螃蟹或者是吃一些橙子的话，远远低于这个中毒剂量。嗯，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一起食用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螃蟹和牛奶同吃会得肠炎，健康人群少量同食无风险。
0: 螃蟹和牛奶这两种食物一起吃呢，不会产生什么有害的物质，但是呢，这两者都属于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这两种食物一起吃，而且食用量比较大的话，会给我们的胃肠道造成一道的负担。
1: 螃蟹和啤酒同吃会痛风，对。专家介绍，螃蟹每100克含嘌呤80至150毫克，啤酒每100毫升含嘌呤10至15毫克，二者一起食用会显著升高血尿酸。专家建议，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严禁螃蟹和啤酒同食，健康人群偶尔同食需控制量，啤酒不超过300毫升，且餐后多喝水，促进尿酸排泄。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视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今天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明天就是11。新中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致敬先烈，祝福国家国泰民安。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密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宁夏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受残等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3: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制五天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种植、灭菌三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里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屏保工程师。
2: 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齐，不会放过每一次瑕疵，确保我们业态的人每天进入监督的成品质量。
3: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

0: 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1: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0: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2: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0: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3: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行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行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0: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